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这将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将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他说，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18号开幕，台湾方面迄今没有收到与会邀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就此表示，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0%，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 134.4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5.5% 和 9.7%。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53.2%。 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今年一季度，中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 5.4%。 一海多用、立体赋能成为海洋发展新亮点。中国加快推进海域从平面开发转向立体耕耘，全国已批准海域立体分层涉权项目4200多个。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有了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0: 海南岛传第十八集，憨山大师与琼州大地震，作者孔健，播讲者周威。
1: 在海南的每一个晚上，憨山都会登上明昌塔顶层，观看繁星密布的天象。临行前夜，他看到周边的山川一下就没有了气息，琼州城内更是人气索然，如同一座空城。这意味着地底上升的能量已开始塌陷，只是没有达到地表的层面。他反复告诉来访的人士，特别是地方官员，琼州近日必有大的震动。

在写完《春秋左氏新法序》后，憨山谢绝王鸿晦、徐子伟等人的热情挽留，挥袖北返，去完成自己重兴禅宗祖庭南华寺的心愿。初到韶州，在居饮一口曹溪水后，他曾以诗明志：曹溪滴水自陵园，流入苍冥浪拍天，多少鱼龙从变化，源头一脉尚凛然。发心要让六祖慧能的法脉弘扬开来，灌溉已经荒芜的世道人心。半个月以后，大师预言中的事情终于发生，一场旷世的大地震降临了琼北大地。明朝万历33年5月28日亥时，随着雷暴一般的轰鸣，海南岛北部的土地剧烈地摇晃起来，琼山县渠口塔市至文昌铺前、澄迈县北部海岸、临高县等地，面积100多平方千米的土地顿时砰然陷落，72个村庄、房屋连人都被汹涌而来的海啸吞没，沉入幽暗的水底。州城里民房、公署、城池、仓库崩塌殆尽，正在沉睡的人们还来不及呼救，就被埋在瓦砾之中。整个城市如被巨轮碾压过的一样，很多地方的大地出现了裂缝，浑水和泥沙从裂缝中喷涌而出，形成一个个深不可测的潭坑。死去的人悄无声息，活着的则都成了鱼鳖。住在官府里的知府同知被巨响惊醒，发现自己已经被埋在了砖瓦梁船之间。他以为自己只是偶然遇到房屋倒塌，挣扎着爬了出来，听到哭天喊地的声潮从四方传来，才意识到灾难的严重。于是他奔走于州城各处，企图寻找拯救的办法。在事后向官府呈上的申文中，这位称职的官员描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由于余震绵绵，风雨交加，加上死伤比例过高，很难组织实施有效的抢救。许多伤者因为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在痛苦的挣扎中丧失了性命。最为惊骇的是，受伤的人赤身裸体，血流不止，被压死的人血肉模糊，与泥浆混淆在一起，被负压在残垣断壁下的人苟延残喘，而无人喂养的猪狗争相撕扯着死人的尸体。列楼港附近地区还下了令人惊悚的血雨。开始幸存的人们本能地想到仓皇外逃，但很快他们就发现到处都是灾难的现场，于是陷入了茫然无助之中，不知所措。此次大地震，震中位于钓塘都，波及的范围甚广，距震中300多千米的广西、广东部分地区都有6度的破坏，距震中600多公里的湖南省灵武等地也有4度的震感。根据方志记载，余震绵延了很长的时间，大的震荡持续3日，小的震动长达数月。受灾最严重的是琼山、澄迈、临高、文昌四县和海口千户所，其次是定安、乐会、万宁三县。各县的史志均有相似的记载。清光绪澄迈县志载，5月28日夜，地大震，有声如雷，海沙崩裂，或深至1丈见水，高岸成谷，深谷为陵，自居方表，倾塌殆尽，人死数百，连震数月不止。清光绪临高县志载，下5月28日，地大震3日夜，城垣、学宫、民舍尽毁，近海地多裂，马销场盐田没于海，损客额过半。清咸丰载，5月28日地大震，

0: 官署民舍多倒，压伤人处。南武图有村平地忽陷成海，连震数月。清光绪定安县志载，5月28日，午夜地震，声响如雷，民房等崩坏大半。其后不分昼夜，相继而震者经年。海滨周邑叫定安尤甚。地震到底吞噬了多少人，至今都无法计算。根据琼州府的同知描述，州城里直接被压死的有几千人，全家老少皆为击焚者少见，但一家十余口人仅存二三者并不稀罕。如果算上沉入海底的72个村庄，加上各县的人数，死于地震的恐怕要有2-3万之众。建成不久的明昌塔算是最为坚固的建筑，塔身也被狠狠折断。塔院里憨山大师入住过的文昌阁却是完全坍塌，碎成一片瓦砾。府城及海口周边的地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灾情最为严重，无法进行任何救助的是从海口塔市到文昌铺前港一带陷落下去的72个村庄。至今海水潮退时，依稀可以看见水底村落的遗址，残垣断壁，排风水井，石磨冲臼，坟墓石椁等历历在目。成群结队的热带鱼若无其事地漫游其间，寻觅充饥的食物。曾经人间烟火鼎盛之地已成为水族栖息的洞府，这实在不是沧海桑田这样的词汇所能形容得了的。幸运的是，王洪悔和徐子伟在地震中得以幸免。灾情缓解之后，徐子伟来到了毁了一半的明昌塔前久久徘徊。自己曾经付出大量心血的地标性建筑落成不满8年就毁于一旦，这让他本来已经十分沉痛的心雪上加霜。在他看来，明昌塔是海南人文地理的支撑，他发心要用余生的所有力量来重建。经过无数次台风与灾变洗劫过的海南人已经习惯于从头再来，东山再起。在后来的岁月里，经过多方人士的努力，这座8角高塔终于重新耸立在海南岛的天空下。它终于可以告慰平生的夙愿和乡亲父老，含笑于九泉之下。
1: 听阅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南岛传苏东坡时代的作者孔建。
2: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海南人，我见证了这座岛屿上发生的重大变化。博鳌亚洲论坛的设立，在人文地理意义上大大提升了海南的地位，使这个具有着千年流放历史的蛮荒之地，使这个处于天涯海角的岛屿成为了几国乃至几世瞩目的焦点。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更是把海南推向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让生活在这座岛屿上的人们获得了在更大的舞台上施展自己才华、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与空间。

听阅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作家邱华栋。我新写了一本书叫《北京传》，这本书呢，书写了北京3000年的城市空间的变化，是了解北京的一本有意思的书，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看一看。

0: 我是海南媒体人，也是一位写作者蔡趴。阅读它能够充沛你的生命，丰富你的心灵，也可以带你到一个未知的远方。也希望轻阅读拥有越来越多的听友，分享越来越多美妙的故事。
1: 各位轻阅读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导叙事的作者鲍石。除了这个导叙事之外，我还有其他几部写海岛的小说，天空下的岛，有灯塔的海岛。那么我还想写一个以海岛为背景的小说，名字叫我跟我的朋友黄德海去他的家乡呼啦啦岛。我写海岛小说呢，实际上是有一个情节，就是我特别喜欢海岛，喜欢海岛存在的那种样貌，喜欢海岛的那种独立汪洋中的那种自在，这也是我的内心

0: 海南岛传第十八集，憨山大师与琼州大地震，作者孔健，播讲者周威。
1: 1939年春，侵华日军登陆海口，在一阵残酷的杀伐扫荡之后，在大英山一带修筑军用机场，准备进攻东南亚地区。为了飞机起降方便，同时避免塔身成为盟军轰炸的校准点，日军强行拆毁这座古塔。当拆到第四层时，发现塔内竟然盘旋着两条巨大的蟒蛇，他们惊为天龙现身，于是慌忙撤走。明昌塔因此残留半截，保持着一副惊愕的表情。直到1958年大跃进时期，人民公社群众为了搭建猪舍，最终拆掉了古塔剩余的部分，塔基的铜顶也成了大炼钢铁的材料。2019年，海口市政府增其旧制，重建了这座象征明代海南人文昌盛的建筑。塔内保留关文成画和陈徐子伟稽首敬柱两块残碑，是历史记忆的凝固。但在高楼大厦林立的今日，明昌塔已经不如当年看起来那么巍峨了。海峡对岸的憨山德清也感到了地震的强烈摇撼，他回头难望，双手合十，只能以一声深情的阿弥陀佛来祈祷。此时的他已经回武阳城广州。当他赶到韶州南华寺时，祖殿的修复已完成大半，拖欠的工料费已高达千金，他便为化缘之事忙碌开来。第二年，神宗皇帝的长孙诞生，朝廷行大恩赦，大师也在赦免之列。寺院修好之后，他便迁籍曹溪，除了外出行脚，更多的时间是在南华寺里为弟子生作说法。天启三年十月，大师身体略示危急，遂告知众弟子，老僧誓愿将近矣。侍者广义法师祈请他垂涎父主，他微笑着说，金口所掩，尚成固执，我又何为。当夜沐浴更衣，焚香敷座，安然而逝，享年78岁。弟子们照敷座姿势将他装入灵龛，20年后开龛时，大师坐姿依然不变，面色鲜红，爪发还在生长，只是见风之后衣服开始飘碎。此时不知从何而来的一个陌生的僧人建议仿照古印度的方法，用海南岛的旃檀木涂抹大师肉身，然后披上千佛衣，安放于塔院之内。迄今400年过去，历经风雨与战火，肉身像仍然保存下来，与六祖慧能的一样，供奉于南华寺内。

0: 在距离北京直线距离不到2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绿色的海，它的名字叫塞罕坝。这里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森林，树木以1米株距排开，可以绕地球12圈。然而，55年前的这里，却是尘沙飞舞、烂石滚、无林无草、无牛羊的荒原。
1: 路不通，四周连树都没有。那会儿风又大，是石粒儿。

0: 都往是脸上砸。
1: 但是塞罕坝人没有被吓倒，55年里种下了112万亩森林。塞罕坝人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
2: 树也是有生命的，把树当孩子一样。
1: 这片森林不仅是塞罕坝人的孩子，它也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请从身边小事做起，珍惜和爱护我们的环境。
3: 我是大学生，我生活中很喜欢读书，我觉得读书能让我交到很多很多的朋友，比如说我喜欢读一些国学的经典，我觉得通过经典能够跟古人对话，我能够学到很多很多的古人的智慧。
4: 这是一趟充满未知的旅程，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遇见谁，又被带向哪里。没有人知道你内心的波澜，没有人读出你眼底的惆怅。有那么一瞬间，你仿佛离地一尺，开心的就像贴地飞行。然后你长大了，你渐渐遗忘小时候结识的朋友，看过的风景，你越来越相信在即将到来的时间里，你还有更多的地方要去旅行。哪怕白发苍苍，你还能遇上新的知己；哪怕车马喧嚣，你随时拥有片刻安宁。在没有终点的旅程中，在没有边界的王国里，你从不孤独，那样专注，永远像恋爱般的深情。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32到18度，上海多云，30到20度，广州多云，31到24度，深圳多云，30到25度，杭州多云转晴，33到22度，成都晴，32到17度，厦门小雨，27到22度，南京阴，33到21度，海口多云转晴，33到24度，三亚晴转多云，33到25度，文昌多云转晴，32到26度，琼海多云转晴，34到25度，桂林中雨，26到21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小雨，35到25度，仰光小雨转阴，33到25度，新加坡小雨，29到26度，雅加达晴转阴，31到25度，曼谷阴，34到26度，河内小雨转阴，33到25度，吉隆坡小雨，32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元朝末年，素有仇怨的梁王和大力段氏不得不联合共同应付红巾军危机。就在大力总管段公新娶梁王公主后不久，怪案频频发生，一瓶孔雀胆终于引起两方猜忌。请听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由时代播讲。
3: 阿盖与李方硕并无任何交情，不过一想到还是因为他对油漆过敏才揭破了兰花有毒之谜，也是伤感不已，上前卷起绢布细细一读，只觉得朱屑玉盘，古意盎然，甄嬛院破，金冠三光，一时呆住，这才重新去打量李方硕，有另眼相看之意。他全身站立，晃了两晃，忽有一双大手自后面扶住了他，他顿感温暖，喃喃地说：阿奴，你可算是回来了。那人却说：
4: 女儿，段公不会再回来了。
3: 阿盖惊然回过头去，原来是父王站在了背后，不由得一阵委屈，又像小时候初到云南见面时那般，投入慈父怀中，嘤嘤地哭了起来。伯罗说：
4: 乖女儿，别哭别哭啊，父王答应你，一定杀死段公为你雪恨。
3: 阿盖一听到段公两个字，疫情相隐，万恨齐攒，更是放声大哭，泪如泉水。伯罗又是心痛又是恨极，一股黑气笼罩上紫堂面皮，煞是吓人，回身便叫道：
4: 来人，速速去将伽罗杀了，为公主解恨。
3: 段公离开了中庆，心急如焚，往大理疾驰。他是平章兼大理总管的双重身份，一路官员奉承不已。到得大理境内，突然接到消息说，是高兰已经顺利生产，产下一子，段公只有一子一女，长女段僧奴，次子段宝，如今人到中年，原配妻子竟然还生下了幼子，当真是喜出望外，狂喜下索要笔墨，在驿站墙壁上题下一首诗：去时野火通山赤，凯歌回奏梁王意，自东抵此又阳春，时变物迁今又夕，归来草色绿无数，桃花正浓柳苞絮，杜鹃啼处日如年，声声只促人归去。随即弃笔上马，一路驰回阳居咩。高兰果真已产下一子，虽则孩子异常的瘦弱纤细，万幸母子平安，他心中的大石头这才放了下来。老夫老妻中年得子，一家人重新团聚，当真是欢喜无限。段公回到大理三日后，杨志等人才赶回阳居咩。段公见杨志撤回了全部羽仪，这才知道他不欲自己再返回中庆，
4: 如此推断，之前杨志说高兰威在旦夕的话难免也有诓骗之嫌。不过段公倒并未因此动怒，他虽然成为梁王女婿，却早知道朝廷和梁王是要利用自己，但毕竟尤其梁王与段氏交恶多年，仇怨极深，双方即使结亲，仍然多少有互相戒备防范之心。杨志虽然擅作主张，但究竟也是为他安全着想，何况夫人佑天一子更是喜从天降，他暂时不必再考虑回中庆一事。渐渐有些不好的消息传来，更是坚定了众人不欲断供再返回中庆之心。先是北胜知府高冰祥派人来报，他部下焦玉被人连夜从家中绑走，至今下落不明。焦玉虽只是个工匠，却懂得火冲制造之术。当日高冰祥与洪金对垒，靠火冲大展雄风，所向披靡。段公也意识到火器之力远胜弓弩，曾下令高冰祥加以改良后大批制造，以全面装备大理军。如今焦玉失踪，等于丢失了一座犀利的火器库，绝非小事。然四下张贴焦玉画像，悬与重赏，寻找调查，始终找不到人，疑点也渐渐地集中在梁王身上。这两年来，伯罗一直对高冰祥着意笼络，封他为资善大夫，还挂有正二品的云南行省右丞一职，又多次派人到北胜军中，名为犒劳，实则想探访机密。不仅如此，贺庆知事杨生、腾冲知府高慧等大理地方实权派均收到过梁王的拉拢与恩惠。虽则这些大理世家大族并不十分买梁王的账，然伯罗趁段公人不在大理时刻意分化大理内部，已经是铁一般的事实。伴随着这些令人不快的消息，段公开始觉得阿盖确实是离自己越来越远了，远得今生今世再见一面都很难。可是在他内心深处，他无时无刻不在回忆曾几何时的柔情蜜意。每当他在舞剑或者是在批谕公文时，他便觉得他似乎还坐在自己的身旁，轻声与自己谈论诗文。他那柔美的秀发，他那欲说还休的神色，他那顾盼生辉的秋波，仿佛又不断地在他的面前闪现。他很想见见阿盖的人，于是那中间隔着的千里的距离和时光竟渐渐地溶解消失了。他觉得他好像就在他自己身边，他仿佛已经看到了夕阳辉映下的草原，美丽而壮观。山上的青松在太阳的余晖下更加的苍翠挺拔。初秋的草原上青草茂密，野花盛开，一群群的牛羊膘肥体壮。阿盖就站在如血的残阳中，他还是第一次在山谷见他时的那样子。秀丽婀娜，平平停停，如弱柳扶风，道不尽的婉转风流。他决意写一封信给阿盖，告诉他他的真实感受，告诉他他真的看到他所描绘的塞外的草原。提起笔来，想念顿时随着笔墨无限蔓延放大，他不由自主地迷茫烦乱起来。看到丈夫这副样子，在春天的艳阳之下，高兰反而感到冰冷起来，全身都起了细密的鸡皮疙瘩。她这才明白，她早已经失去了丈夫的心。她这次回来，也许是为了新生的幼子，也许是因为了杨志那句耸人听闻的“他已是命悬一线”的话，尚顾念结发之情。但无论如何，都不是因为思念他。一想明白这一点，高兰的脸色开始变得苍白，布满了阴森的寒气，心间也如针扎一般的疼痛。阿盖的阴影开始随着目光西斜在茶树影里渐渐扩大，他自己就要被完全吞没了。转眼已是四月，这日又是十五，段公全家到无为寺听经。高兰担心家里襁褓中的小儿子刚到寺中不久就先行离开，段公当讲经完毕，特意单独留下女儿问道：僧奴，阿爹不在的时候，阿昌没有来看过你吗？
5: 段僧奴说：没有。
4: 神态很是冷淡。自从段公娶了阿盖，他父女二人不但见面很少，感情上也生分了。段公说：
6: 你还是不喜欢阿昌吗？
5: 是。
6: 那么好，你便自己选一个喜欢的男子嫁了。阿昌那里，我回头再派人去跟他说。
4: 段僧奴大吃一惊说：
5: 阿爹，你说的是真的吗？
4: 真的。我不能逼你嫁给你不喜欢的人，那样只能让你一辈子活在痛苦当中。
3: 他又拍了拍女儿的肩头说，
4: 去吧，我还有事，要去趟翠花楼找罗先生。
3: 段僧奴尚在惊愕中，一旁高浪、师秀等人早已经听见，上前笑道，
4: 恭喜宝鸡，这下你可心想事成了。
3: 有意无意地将眼睛去瞟杨宝，杨宝脸一红说，
4: 县君都走得远了，你们还愣在这里？
3: 段公来到中院，听见演武厅后的讲书堂，笑语阵阵，走进去一看，原来是罗贯中在给世家子弟讲三国的故事，正说到那蒋干盗书，自以为得计，却不知道为周瑜所用。
4: 罗贯中抬眼见到段公，忙说，今日故事先讲到这里，大家自行温习一下功课。
3: 走过来问道，
4: 信居可是找我有事？
3: 段公说，
4: 只是想与先生随意聊聊。
3: 那好，我便陪着信居四下走走。
2: 一瓶孔雀胆让在危急时刻联姻结盟的大理段公和梁王伯罗开始相互猜忌。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正在播出。
3: 杨宝等人跟在段公后面，高浪见段公对罗贯中颇为信任，很是不解，问道，
4: 哎，当日这罗先生说是找了藏在黄龙剑中的藏宝图，现君为何不加追究啊？
3: 杨宝说，若罗先生真的拿到了藏宝图，他还会告诉信居吗？
4: 你是说罗先生只是在试探？可当时信居明明脸色大变，我还真以为藏宝图就在黄龙剑中呢。
3: 当时啊，是在黄龙剑中，不过现在肯定已经不在了。罗先生感激信居大度，明知道他别有用心，还肯让他进楼读书，所以即使猜到了藏宝图所在，也并没有拿走。他那般说，本意只在提醒信居。
4: 高浪问道，那藏宝图现在在哪里啊？
3: 杨宝神秘一笑，摇了摇头。高浪急道，
4: 到底在哪儿啊？
3: 他声音甚大。段公回过头来严厉地瞪了他一眼。师秀忙斥道，
4: 你还敢公然谈论藏宝图，想让信居听见吗？
3: 高浪却还不肯作罢，将嘴唇凑到了杨宝耳边，低声问道，
4: 藏宝图在哪儿？
3: 杨宝说，我猜啊，应该藏去了双耳金瓶中，你想去看吗？高浪吐了吐舌头说，
4: 不想。
3: 大理惯例，凡看过双耳金瓶的人必须自杀，以永久保存金瓶收藏地点的秘密。段公始终不发一言，罗贯中便只默默地跟着他。来到紫竹院门口，正遇到段文醉醺醺地从院中出来，看到段公等人只是一愣，也不见礼，又疯疯癫癫地回房去了。段公突然想起高前来，当日他也是住在这紫竹院中，与段文、杨宝等人朝夕相伴，却在行宫待自己身死，当真是不幸。他招手叫过杨宝问道，
4: 高前的房间是哪一间？
3: 杨宝说，
4: 哦，最西面那间便是。
3: 段公有心进去瞧一瞧，却又怕睹物思人，心中难过，不免有所犹豫。
4: 罗贯中忽然说，既然信居提到高前，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来，不过这件事……罗先生不必过虑，有话但说无妨。
3: 信居宽宏大量，赦免了无衣禅师杀人之罪。段公因无衣禅师与脱脱有血海深仇，脱脱被割喉前已身中孔雀胆剧毒，因而特赦了无衣杀人之罪。无衣因此大彻大悟，隐居在鸡足山面壁修禅。
4: 罗贯中又说，禅师赴鸡足山修禅之前，曾经对我提过，他当晚去杀脱脱之前，见到高前神色慌张地从回光院中出来。
3: 高浪说，
4: 我们几个那晚都去过回光院，信居早就知道了。
3: 罗贯中摇了摇头，似是对高浪之语

不以为然。杨宝回想了下说，不对，当晚我们几个被赶出回光院以后，高乾随即去引开跟踪我们的雨衣，应该再没有回过回光院。于是又问道，哎，罗先生，无衣禅师说是什么时辰见到高乾的？罗贯中说，大约是三更时分，已经是刺客事件之后的事了。师秀哑然失笑说，你不会是说高乾先下了孔雀胆谋害脱脱？一语未毕，随即住口，蓦然想起当日盗取孔雀胆的嫌疑人名单上不正有高乾的名字吗？只不过众人决然没有想到会是他而已。高浪说，师秀余长是在说高乾偷盗孔雀胆毒死了脱脱吗？师秀说，那晚我曾奉信居之命来紫竹院向高乾和高浪追问宝鸡下落，之后我派了武僧在这里监视，高乾如果离开，武僧一定会知道。高浪说，就是啊，石秀余长你走后，我和高乾就去了杨宝房中，一直待到第二天早上呢。石秀说，不过我到的时候又见高乾从外回来，恰巧也是三更时分。高浪连连摇头说，不可能是高乾，他胆小怕事，根本没有下毒的胆子，况且托托是我的大仇人，跟他没有丝毫关系，他要下毒害人，害的也该是他的杀父仇人梁王才对。这一语恍若一个晴天霹雳击打在杨宝头上，呆了半晌才说，原来是他。高浪说，你也怀疑托托茶杯中的孔雀胆是高乾下的？见杨宝木着脸不答，料来高乾下毒已是定案，说，果真如此，我倒是有几分佩服高乾了。罗贯中说，本来这件事早已经过去，我也觉无心再提起，抱歉的紧，损了令侄的声誉。段公说，不要紧，声明固然重要，真相更是重要啊。罗贯中说，信居通态豁达，胸襟远过常人，只是有些人本就是狼子野心，与其共事无异于与虎谋皮啊。段公知道他是暗指梁王，心中一痛，又想起阿盖来。师秀说，可正如高浪所言，高乾为什么要谋害脱脱？他根本与脱脱无甚干系啊。杨宝说，我知道原因，叹了口气缓缓地说，那一日下午我们都在演武厅中练习武艺，突然师秀羽仪长率羽仪来武威寺当中，我们从杨胜坚那里得知了次日梁王使者要来寺中听经，我猜当时高乾便已经心动，只是我们大家的心思都在宝鸡逃婚一事上，完全没有察觉。后来高乾找机会去药师殿盗取了两副孔雀胆，预备次日分别毒杀梁王使者和行省使者，哪知道当晚我们几个在回光院窗下偷听到信居与托托谈话，信居问起托托何去何从，托托说要去中庆辅佐梁王，高乾大概觉得托托值得信居亲来送行，肯定更有价值，于是改变主意，决定先毒死托托。不过因为当晚凌云行刺明玉真使者引来全寺的戒严，高乾一直到午夜后才得到机会。他知道每天深夜之时有人往回光院中送茶点，但当晚因为信居要来，茶水饮食其实呢已经先送过去了，他便装作送茶水的人，将孔雀胆下在了脱脱的茶水中，出来的时候被无衣禅师看见，想来无衣禅师自己心中有鬼，无论如何也不会对高乾起疑，所以等了一会儿摸入院中，他不知道此时脱脱已经中了孔雀胆的剧毒，所以下手又毒又快，用匕首割开了他的喉咙。第二天托托失手被人发现，满地是血，人人只以为他是被刀杀死，绝想不到他已经先中了毒。武夷禅师也很快伏法，直到信居领兵出征的那一天，托托失手突然变成绿色，我才知道这是件暗中案，不过一直想不出是谁下毒，直到罗先生今日说出关键线索才想透其中的关窍啊。段公听完深深地叹了口气说，虽则真相大白，高乾犯下杀人之罪，不过他终究是待我而死，足以功过相抵。杨宝说，信居。段公见他脸色有异，眼中噙着泪水问道，什么事？高乾的一片苦心信居现在还想不到吗？我知道高乾一早就提醒我小心酒中有毒，我却是不信，还命人将他带走。不是的，不是的，一语未毕，泪水已经簌簌而下。
众人不知道杨宝怎么会突然失态至此。

0: 不由大齐，段公知他机敏聪慧，如此必有情由，忙问道：你想说什么？杨宝哽咽道：他高前他是自己喝了毒药。众人一时呆住，不知所云。段公半晌才问道：你是说当日行宫寿宴那杯酒是高前事先下的毒，他想毒死的人其实是梁王，只不过公主将梁王面前的酒杯先奉给了我，他怕我饮下毒酒，所以才抢过去自己一口饮下。师秀说：这绝不可能，当日我们进阁时酒水食物已经摆好，高前一直跟在信居身后，他哪里有机会在众目睽睽之下下毒啊。段公说：不错，杨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杨宝说：高前没有往酒杯中下毒，他事先将毒药含在了嘴中，抢过信居的酒杯饮酒时才将毒药吐在了酒水中。段公愕然不能相信说：什么？高前为什么这样做？杨宝哭道：梁王用孔雀胆毒死高前生父高鹏将军，高前一心要报杀父大仇，信居不但与他的仇人结盟，还要娶仇人之女，他武艺平常，无杀梁王之力，只好出此下策，用他自己的死来离间信居和梁王。众人这才明白杨宝话中之意，原来当日罗汉山避暑行宫上并无任何人事先往酒杯中下毒，既不是梁王，也不是凌云，更不是王九，害死高前的人不是旁人，正是他自己。初听此言，着实令人难以相信，然则仔细回想起当日的情形，确实疑点极多。为何高前竟能事先知道酒中有毒，抢先提醒段公？段公不听，正要饮酒之时又被他一把夺走，以高前懦弱之性格，怎么会突然有此胆色？他当众令段公下不来台，若是酒中无毒，必然面临严重的惩罚，多半要被送回大理，这些他不会不知道。可见他饮酒之时已经确认酒中有毒，怀了必死之心。以当时情形，除非是酒杯中事先抹有毒药，有机会下毒的只有阿盖公主一人。然则不但段公不相信阿盖会下毒手，就连大理诸人深入了解阿盖个性后，也不相信他会起心害人。那玛瑙酒杯本是梁王之物，事先抹有毒药的可能性极小，而且须得有阿盖公主配合才能到段公手中。即使果真是梁王妇女预先密谋串通，梁王后来又为何一心要将阿盖嫁给段公，又费尽心机地找出王九当替罪羊，以去段公胸中芥蒂？要知道梁王卸磨杀驴，杀光王九一家这一招极损坏他的名誉，这也是他千方百计拉拢大理实力派将领，许以高官厚禄，却始终无人理睬的根本原因。推来测去，确实如杨宝所言，是高前自己服了孔雀胆的毒，这才是最合理的解释。他临死前特意指认凌云盗窃孔雀胆，无非是要深化矛盾，挑起段公与梁王相斗，这才有机会报杀父深仇。杨宝所揭开的真相令人震撼，段公也是过了好几天才能慢慢地接受现实。高兰更是不能相信唯一的亲侄为了报仇会如此决绝服毒自杀舍己而去，而他离去后的结果又是如此无望，如此伤神。他指望为他报仇的信居照旧当了行省平章，照旧娶了仇人之女，照旧帮助梁王恢复了元气，他的脑子开始昏昏沉沉，开始陷入浑浑沌沌的一片混乱。段公痛惜高前之余，也有另一种想法，梁王所做的一切虽有歹毒一面，但对他并无恶意，而他和部属却误会了他。再想到阿盖温柔多情，更是恨不得立即见到他。正当冥思苦想时，又接到阿盖的亲笔书信，拆开一看，竟如高兰那封信书一般，内中只有一句诗：草草樱花春似梦，沉沉风雨夜如年。心里头不知怎么就生生地疼了起来，心里一疼，指头一凉，那封钟沁来的家书便飘飘地落在了地上。高兰轻轻走过来，捡起阿盖的信，只略略瞟了一眼，便重新放回桌上。段公局促不安了半天，终于讪讪开口说：
1: 夫人，我想返回钟沁。
0: 高兰似早已料到他会说出这句话来，她的心思一直是记在丈夫身上， 他喜他便喜，他忧他便忧。他既不吃惊，也不回答，只是用一种古怪的眼光凝视着他。他的面色苍白透明，渗出些晶莹温润的光泽来。段公的眼睛里也在汲取闪过人世间纷纷扰扰的风云，种种的爱与恨，种种的期待与追求，种种的争斗与暗算，种种的平淡与卓绝。然而他最终还是在高兰的目光下低下了头，高兰脸上的光泽疏忽熄灭了，他知道一切再也无法挽回，那一刻仿若有一生那么长。自段公不辞而别后，阿盖终日怅然若失，愁风愁水，娇容日益憔悴，失去了往日桃花的颜色。原本热热闹闹的钟爱宫，随着大理诸人的一夜撤离变得冷清了许多。她知道丈夫不会再回来了，不然她带来的人中不会只剩下一个伽罗，就连伽罗也不愿意说谎话来安慰她，只劝她该去大理看看段公。可是她父王是绝计不会放她离开的，她确实如她兄长的小妾李方树一般被丈夫抛弃了，如此如同怨妇一般，每日再见到那些兰花时，心中也是充满了郑重和恐慌的情绪。习惯了有段公睡在身边，在孤枕难眠时仿佛睡在冰窖之中，这才知道度日如年的滋味。那一日晚上，阿盖终于接到了段公的书信，一时不知何感，书而悲，书而喜，书而悟，书而迷，犹豫许久才移进灯前要拆开信观看，刚掏出信来，泪珠已是扑簌簌的滚落，试了几遍眼泪，停了半晌，叹了几声，却始终不敢展开信来。一旁伽罗忍不住笑道，
2: 公主，你为了这封信天天望着想着，等到信来了怎么又这般苦恼啊。
0: 阿盖听说这才展开，看到一半惊呼一声，红晕浮上脸庞，看到信末，这才将信抱在胸前，嘴角漾起微笑来。
3: 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您继续收听。
4: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5: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6: Apa kabar?
7: Apa kabar?
6: Nesok sabay di?
8: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9: Hi, 你好吗？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0: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4: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1: 芝麻你干嘛呢？
12: 喂，
13: 马布丁呢们
12: ？I'm doing good。
11: 我很好，你呢？
4: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0: Here, every voice。
4: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您收看这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11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1: 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在当前中美关系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海湾和中东局势正处于战与和转换的关键节点，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备受关注。此访聚焦哪些重点议题，又将如何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一起来看新闻观察。
2: 去年以来，特朗普总统多次表达访华意愿，中美双方一直就访华事宜保持着沟通。在当前中美关系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的关键节点，国际舆论聚焦中美双方如何通过此访就经贸以及其他各自关切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3: 当台海的局势又发生新的变化的这种背景之下，那么台湾问题仍然是中国最大的关切。美方在谈到中美关系的时候，也过去经常提到的一个名词是护栏。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也希望中美关系能够走向稳定，但中美之间关系走向稳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前提，就是台湾问题。
4: 2025年以来，这个双方呢，这个两国元首呢，经过了5次通话，当然这个同样重要的是还有这个釜山会晤啊。那么这样一些互动呢，关键的一些核心问题之一呢，应该说呢还是这个经贸问题啊。那这次访华呢也重点聚焦在这个经贸问题上。在经贸领域呢，双方呢应该说还是要本着这个算大账谋长远，然后不断的努力呢来去这个相向而行，来去扩大呢这个合作清单，来去缩小这个分歧清单的这样一个方向呢，来去继续推进。
2: 特朗普总统访华前夕，中美两国将于5月12号至13号在韩国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预计也将有多家重要美国企业的代表随团。今年年初，中国美国商会发布调查结果显示，对中国市场增长持乐观态度的受访在华美企比例显著上升，70%以上企业不考虑转移在华业务，近60%企业计划加大在华投资。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绝非政治修辞，而是历经风雨得出的深刻总结。
4: 很显然，过去一段时间的这种总体稳定是这种对话合作的这样一种方向所实现的这样一个积极效果。那么这个我们也看到，这个基于过去一段时间的这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就进一步的印证了在2017年以来，美方某些人认为这个要进行所谓的对华战略竞争，要用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全局，是完全对于中美关系的误解，是对于中国发展的误读。
2: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中美各层级各领域交流频密。就在上周，美国国会参议员戴恩斯一行访华，这也是特朗普总统就任以来首个访华的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团。对于发展对华关系，美国战略界也发出更多务实理性声音。
5: I think the outcome will be just the fact of the visit, the fact that the two leaders connect and talk about a whole range of strategic issues. And I think they want to make sure that we can continue this stability that we've found over the last year, which is something that needs to continue into the future.
3: 中美关系当然从客观角度来讲，不可能通过一次的高层交往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至少我想这次这个双方之间的这种交往能够推动两个国家去重新建立新的认知， 找到一条新的正确相处之道，相互尊重是基础，和平共处是原则，是准则，合作共赢是目标，是方向。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

0: 关系稳定发展的期待值在显著回升。根据皮尤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民调显示，近期美国公众对华正面认知度较2023年几乎翻了一番。尽管竞争仍然是关键词，但是有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开始倾向于支持中美在气候、经贸、中东局势等等全球性议题上开展建设性的合作。舆论普遍认为，这种态度的转变源于民众对于当前全球动荡局势之下寻求稳定性的渴望。美联社的报道当中也指出，按照美方的期待，希望能够通过中美两国元首直接的会晤，能够建立起制度化的贸易委员会机制，将双边经贸引向更加透明和可预测的轨道。那么在美国的商界期待元首外交能够为全球供应链注入强心剂。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谭森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他对于这次中美两国的元首会晤很乐观。他认为这次国事访问可以让美方的很多的政客能够客观清晰地了解当前中国最真实的情况，以便做出对于中美关系客观而且正确的决策。那么其他的一些主流商业团体近期也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不仅关乎两国企业的利润，更关乎全球市场的通胀预期。像美国大豆出口协会的首席执行官近日在接受总台采访时也表示，包括大豆采购在内的中美农业合作已经稳定持续了40多年，他期待这次的会晤能够为中美农业合作注入稳定性，最终惠及两国人民。另外呢，其实美国的智库以及政界的学者则更多的在关注中美如何发挥压舱石的作用。在当前的国际背景之下，特别是中东冲突持续、全球能源市场波动的时刻，像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就指出，中美两国元首的这种引领作用是独一无二的。通过最高层面的直接沟通，两国不仅在管理分歧，更是在共同制定风险减压的机制。世界格局牵一发而动全身。分析认为，在中美关系经历波折之后，两国元首在此刻的面对面的沟通，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强烈的信号，即无论竞争如何激烈，这两个大国都有责任，也有能力，通过顶层外交为充满不确定的世界带来一份难得的稳定性。而这不仅也是中美两国的共同的利益所在，更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1: 再来关注美以伊的战事。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今天凌晨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方案所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
2: 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当地时间1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卡里巴夫称，这是唯一现实路径，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他同时表示，美国政府拖延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越高。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提议并不过分，而美国仍坚持不合理的要求。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据多家媒体报道，目前美伊之间存在2套14点方案。伊方14点方案分3阶段，内容包括30天内从临时停火转为全面止战，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新的管理机制。而美方14点方案是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两项核心内容，一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换取美国逐步解除海上封锁；二是伊朗限制其核计划，换取美国部分解除制裁。另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1号晚间援引一名伊朗官员的消息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高浓缩铀的处置、暂停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官员表示，美方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而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
1: 那么伊朗给美国的回应中具体包括哪些提议呢？伊朗媒体和美国媒体10号分别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披露了伊朗回应的部分内容。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

0: 伊朗在对美方方案的回应中，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相关制裁，并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回应内容还包括立即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并保证未来不再对伊朗发动任何攻击，在签署初步谅解后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的回应还强调，在美方已提出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内，必须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黎巴嫩停火议题是伊朗的红线等内容纳入未来所签协议。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0号报道，伊朗已就美国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在回应中提议结束战事，在美国解除海上封锁的同时，伊朗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接下来的30天内谈判核问题。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若谈判失败或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浓缩铀归还伊朗。但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发文称，知情人士指出，《华尔街日报》所报道的伊朗回应内容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
1: 今年3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约440.9公斤、风度为60%的浓缩铀被掩埋在遭袭的伊朗核设施下。美媒此前披露称，美国军方估算伊朗境内有近1000磅（约453.6公斤）高浓缩铀。2025年6月，伊朗伊斯法罕、福尔多、纳坦兹核设施遭美以空袭。按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说法，核设施遭袭后，伊朗暂时没有回收被埋浓缩铀的计划。不过，也有伊朗媒体报道称，部分浓缩铀在袭击发生前已被转移。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1: 美总统特朗普尽管表示伊朗对美国提议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但仍称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依然有效，只是极其脆弱，处于生命的维持状态。一方则强硬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方案所提伊朗人民的各项权利。您如何解读双方当前的最新表态呢？
2: 美国和伊朗目前处于一个打又打不起来，但谈又谈不下去这么样一种僵持的状态。一方面呢，大家都知道2月28号开始这场战争，到4月7号双方达成这个停火，期间呢，这个战火进行了40天。由于双方啊都意识到继续打下去呢，其实也达不到己方他这场战争的目的，所以在双方都有意愿的情况下，通过第三方面的这个斡旋啊。4月7号，双方呢达成了停火，但另一方面，在停火谈判开始之后啊，双方又由于他们都认为自己在战争中占据了优势的地位，所以他们都想在谈判桌上取得在战场上没有取得的那样一些目的，所以双方提出的条件、提出的方案针锋相对。我们知道4月11号双方曾经有一次面对面的谈判，4月11号面对面谈判无果而终之后啊，双方通过巴基斯坦先后2次交换了方案，那么最近一次就是5月10号，伊朗提出了自己的第三个方案，也就是对美国第二个方案的回应。实际上伊朗的第三个方案非常强硬，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总统表示他不满意，完全不可接受所以目前呢，实际上美国和伊朗就处在了一个战和的十字路口关键的节点。我认为是这样，就是在接下来的这样的过程中呢，双方实际上都为战和准备了两手准备也就是一方面呢，双方我个人认为还有意愿继续往下谈下去，但另一方面呢，双方呢都把手放在扳机上都准备着战火重燃。所以 未来的局势啊，在战核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好吧？
1: 嗯，好的，谢谢李老师梳理了整体战争的一个情况。那么有伊朗官员表示，高浓缩铀的处置是伊美谈判严重分歧之一，而伊朗则称将在适当时候就浓缩铀等问题做出决定。您认为该如何理解伊方的这番言论呢？
2: 关于核问题啊，特别是浓缩铀的问题啊，是美国啊最关注的、最聚焦的这个问题。在浓缩铀问题上，我认为伊朗是有让步空间的，而且伊朗也表示他愿意让步。但是伊朗的让步啊，就这在浓缩铀这个问题上的让步呢，它有两个基本的条件。一个呢，就是要确保自己的利益，确保自己的权利。我们知道伊朗呢是核不扩散条约的签署国，核不扩散条约呢，它有义务就是保证不发展核武器。但同时他有权利，就是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所以伊朗在未来和美国的任何的关于浓缩铀、关于核问题的谈判中，他确保自己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这是他不可让渡的啊，或者叫他的底线。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坚持点。那么第二个坚持点呢，就是他在浓缩铀问题上，因为伊朗在浓缩铀呢，他已经浓度已经这个达到了60%。浓度浓缩铀，就像刚才小片里讲的，它有相当数量的，相当这个400多公斤的60%浓度的浓缩铀。那么这个呢，它可以让步，可以稀释啊，甚至于一部分可以让到国外，但是它有条件，就是说这些浓缩铀呢不能到美国啊。那么同时呢，它坚持就是如果谈判失败，或者说未来即使谈判成功，但是未来有一天美国又重新退出了这样一个协议，那么这些移送到境外的这个浓缩铀啊，要完璧归赵，还要返回到伊朗来。同时伊朗坚持就是他的核设施是不容易这个取缔的啊，叫他要坚持自己拥有核设施。所以在这两个基本的条件下，那显然美国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是不接受。
1: 嗯，好的，谢谢李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环节，把时间交给刘雅。
3: 好的，陆博，我们看到伊朗提交对美国结束战争方案的回应，特朗普直言完全不可接受，双方核心分歧难以调和，短期谈判难有突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持续升温。来看全球各大媒体怎么看。首先是阿联酋的海湾新闻报，美伊双方立场尖锐对立，美伊谈判再遭重挫，特朗普公开斥责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双方核心分歧暴露，美方要求协议涵盖伊核计划、导弹能力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伊朗则聚焦结束战争，坚持先解除制裁，承认其海峡主权。伊朗军方警告说，制裁伊朗的国家船只过海峡将遭到阻碍。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通话协调立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尚未结束，仍有工作要做。分析就指出说，美以三方政治分歧持续扩大。来看英国媒体，英国的路透社，油价居高不下，海峡航运承压，特朗普拒绝伊朗和平提议之后，国际油价应声大幅上涨，市场担忧冲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面临瘫痪的风险。特朗普指责伊朗长期拖延和戏弄美国，警告伊朗不开展严肃谈判将付出沉重代价。伊朗官方表态称绝不会为迎合美方做出让步。随着外交斡旋陷入停滞，中东局势降温无望，全球能源市场因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中断风险持续处于高度紧绷状态。再来看西班牙媒体，西班牙的《机密报》，战事久拖不决成为政治包袱。尽管美国宣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作战目标全部达成，但事实是局势并未实质性的改观，伊朗依旧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双方博弈持续，美方急于抽身却是进退两难，战事成为政治包袱，临近美国的中期选举拖延战局不利于选情。若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持续至六月，全球能源缓冲的空间耗尽，即引发全球经济波动。 冲突呈现非对称的消耗，美国重兵部署成本高昂，战事还推高美国通胀，削弱出口竞争力，伊朗绝不妥协，美国难以体面退场。最后来看以色列媒体，以色列的耶路撒冷邮报，美以冲突没有真正的赢家。那这场持续的冲突没有真正赢家，美国军事占优势却未能压服伊朗，反倒因能源、航运和国内的舆论压力重回谈判桌。伊朗虽然遭受严重的损失，但保住政权与海峡的影响力持续向美方施压。以色列取得部分军事成果，却未达成最终的政治目标。海湾国家依附美国，却直面伊朗报复袭击风险，内部也出现分裂。分析认为，当前停火只是临时缓冲，并非和平协议，核心矛盾未解决，未来对峙仍有升级的可能。好，媒体焦点第一部分是这样，把时间交还给陆博。
1: 好的，谢谢刘洋的分享。我们再来关注到，据法新社等多家媒体报道，就在伊朗十号向英法发出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的警告后不久，英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英国和法国将于12号，也就是今天，举办一场多国防长会议，讨论有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计划。
4: 根据英国国防部10号发布的声明，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将与法国国防部长凯瑟琳·沃特兰共同主持此次会议。会议将采用线上形式，来自40多个国家的代表将参加会议，这也是该项多国行动首次举行防长级会议。据彭博社11号报道，与会各国预计将讨论提供排雷、护航、空中巡逻能力等议题。这将是法国和英国牵头的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的第三次会议。今年4月1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4月22号，法英两国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2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本月6号，法国总统马克龙称，已向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提议，希望伊朗考虑同意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马克龙称，这一护航行动性质中立，独立于交战各方之外。他表示，欧洲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挺应有作用。自今年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多次向欧洲国家施压，要求他们加入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联盟，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但欧洲多国予以拒绝。
1: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应逐步结束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
5: 内塔尼亚胡在接受该媒体专访时称，希望在未来10年内完全停止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财政援助。以色列每年收到38亿美元的美方援助，应制定一个以美双方认可的时间表，逐步结束接收美国的军事援助，并将两国从援助关系转为伙伴关系。内塔尼亚胡还称，未来以色列可能发起一些如情报、武器和导弹防御方面的联合项目，以美双方投入等额资金，公平分享成果。内塔尼亚胡3号表示，以色列正在采购共计2个中队的美制 F-35 和 F-15IA 战机。未来10年，以色列将向国防预算追加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190亿美元，用于以本土生产弹药，确保不再依赖外国。此外，已将研发由以色列制造的突破性飞机。
1: 相关话题，我们再次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李老师。
2: 你好。
1: 李老师好。英法将于今天召集40余国商讨霍尔木兹海峡护航。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欧洲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应有的作用。伊朗则警告称，法英军舰一旦出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将招致伊朗武装力量的果断且及时的回应。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会出现新的局面吗？
2: 法国和英国确实一直在推动，就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开通航运这样一个计划。那么为此呢，这个12号他们要召集几十个国家的防长，就落实这个计划。 召集会议。这样一个计划呢，我就

0: 觉得是有这么两个原因，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一个呢是在美国的压力下，我们知道美国打伊朗这个战争啊，没有一个北约国家参与啊、英国和法国实际上也是反对的，包括英国在内，甚至于在战争初期不允许美国使用他们的基地等等这样，但是在美国的压力下呢，特别是美国要求他们参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这样一个压力下，他们不得不做出一些动作。我觉得这个计划实际上就有这个背景。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啊，实际上关乎到欧洲国家的利益啊，也是他们的切身利益所在，所以他们愿意出来维护这个海峡的同行，我觉得这是第二个原因。但是英法筹组这个所谓护航联盟也好，或者说这个计划也好，我觉得它有两个基本点。第一呢，它不同于美国，它不会加入到美国去所谓的自由航行计划也好，或者说护航计划也好，它是另起炉灶它是自己做的，这是一个基本点。那么第二个基本点呢，就是它的这个所谓的护航或者落实这个计划呢，它不会在战争期间进行，也就是说它这个开宗明义，就是说在战争结束之后他的这个联盟也好，或者这个计划才会推进落实。所以从目前的情况看，我认为他们去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发生军事冲突这种可能性还是非常小的。
1: 李老师，那么另外，以色列总理称应逐步结束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将两国从援助关系转为伙伴关系。您认为以色列当下发表此番言论有什么样的用意呢？
0: 我觉得这样，就是以色列啊，长期以来确实是在军事上、在经济上受到美国的巨额的援助可以说几十年了，美国每年平均提供给以色列的这个援助，就是军事和经济援助，38亿美元，每年38亿美元，大家可以想见这个数字，非常之高。那么这38亿美元每年的提供的这个援助啊，大部分是用于军事援助，所以大家看，实际上这场战争中，包括去年6月的战争，那以色列没有美国的弹药，没有美国的援助和支持，他这场战争是打不下去所以长期是对美国的依赖。这场战争呢，实际上使得美以关系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这个变化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使得美国的民众使得美国的包括支持现任美国总统的这个马格党就是美国再次伟大这个团体发生了分裂那么对于美以关系呢，美国国内现在认为美国在为以色列的利益打仗这个完全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再次伟大这样的宗旨。多年这个巨额的援助以色列，这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所以美国现在国内民意调查支持以色列的可能在历史上这个民意测验中现在是最低的美以关系实际上已经有了危机深层次的危机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其实从以色列来讲他逐渐的这个减少对美国的依赖特别是军事上的依赖，这是一个大势所趋的问题因为大家也都看得很清楚，包括以色列看得很清楚美国你长期依赖美国恐怕也是不可靠的所以他呢最近一些年他已经表现出来他要逐渐的，你包括他的武器的自己的研制什么等等，已经出现了这种倾向。那么从现在的情况看，显而易见他是要在相当一段时间之后他要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这是他国家的利益所在。好吧，
1: 好的，谢谢李老师的分析和解读，辛苦了。我们再来关注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1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黎巴嫩境内的战事应与针对伊朗的战事区分开来。他称，以色列不会接受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存在于黎巴嫩境内的现状，即便与伊朗方面达成停火，以方将继续同黎真主党武装进行作战。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十一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的破坏。此前，以军向黎南部多个村庄的居民发布撤离警告。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十一号称，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向在黎南部活动的以军士兵发射了多枚火箭弹和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其中两架无人机击中了以军工程车，造成车辆受损，但没有以军人员受伤。当晚，以军宣布在黎巴嫩南部摧毁黎真主党一处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和乌克兰此前分别宣布将停火时段延长至十一号，但当地时间十一号，俄罗斯指责乌方违反停火制度，俄方做出了对等回应。乌克兰方面则称俄方无意结束冲突，仍在前线发动进攻。
2: 俄罗斯国防部十一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八号零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国防部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使用多管火箭炮等对俄军阵地发动了袭击。乌军还使用18架无人机袭击了别尔哥罗德州的民用目标。俄国防部说，针对乌方的行为，俄方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了乌方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场地。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一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8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击落1577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一号在晚间视频讲话中表示，乌克兰目前正全力筹备以应对可能到来的新一轮袭击，因为俄罗斯方面尚未表现出任何希望结束当前冲突的意图。
1: 正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十一号在联合记者会上说，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覆盖从不足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皮斯托里乌斯当天突访基辅，并与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签署一份国防合作意向书，双方将启动合作计划，以联合开发国防技术和知识创新型初创企业。芬兰总统斯图布在意大利晚邮报十一号刊登的采访中表示，如果美国在处理乌克兰问题上的政策不符合欧洲利益，欧洲应直接与俄罗斯接触。他表示，欧洲现在是时候开始同俄罗斯对话了。欧洲领导人已讨论过由谁同俄罗斯建立联系，相关接触可能由一名特使进行，也可能由数国领导人组团进行，但尚不清楚相关对话将于何时开始，由谁出面。斯图布同时强调，欧洲国家在处理相关问题的行动上应加强协调。再来关注到，世界卫生组织十一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最新确诊病例为法国报告，前一日下船返回法国的一名女性乘客。
3: 针对为何出现新病例的问题，世卫组织流行病学与分析应对小组负责人奥利维尔在一场讨论会上说，安第斯病毒潜伏期较长，通常为3周，最长可达40至45天。即使实施严格防控措施，仍可能在接下来几天甚至下周看到更多病例出现。世卫组织提倡对相关人员实施健康监测和主动检疫隔离，以防止病毒进一步传播。西班牙卫生部十一号说，前一天从红迪厄斯号邮轮下船，目前正在马德里医院接受隔离的14名西班牙公民中，有一人首次核酸检测初步结果呈阳性，此人目前无症状，总体状况良好，但按照既定方案已被转移至高级隔离治疗中心，其余13人的检测结果为阴性，将继续接受隔离观察。当地时间十一号傍晚，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官员表示，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据路透社和法新社报道，这28人已于12号凌晨抵达荷兰南部城市埃因霍温，剩余26名船员计划随船前往荷兰鹿特丹港。另据报道，荷兰收治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的奈梅亨大学医学中心十一号说，由于处理感染者血液尿液流程不当，12名员工将被隔离观察6周。 不过医院评估认为接触者出现感染的风险低。
1: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日本，日本围绕修宪问题的讨论近期再度升温。据日本朝日新闻日前报道，最新民调显示，修宪并非当前日本选民最关注的政治议题。
4: 调查由朝日新闻社与东京大学谷口将纪研究室于三月到四月联合实施，受访者需从选项中选择一个最希望优先推进的政治议题。结果显示，养老金、医疗与护理以38%位居首位，其后是财政、税制与金融、儿童、育儿与教育以及外交与安保。相比之下，选择宪法的受访者仅占1%。据报道，即便在自民党支持者中，将宪法问题列为最优先议题的也仅有1%。报道称，从选民的角度而言，目前的情况可能还无法让人确定地说修宪的时机已经到来。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5: だから今非常にね、日本はターニングポイントだと、ターニングポイントだと思ってますですね。まあこういったですね、やっぱり平和国家日本のですね、をこれからもですね、続けるためにもですね、この憲法は特に憲法9条は変えてはなら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政府日本のね現在の新型軍国主義っていうですね路線をですね早く改めるというのがね必要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ですね。そうしないとですね、もうこれ犠牲になるのはですね、この日本の国民、一般の国民なんですよね。
1: 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环节，继续把时间交给刘洋。
3: 好的，陆博，我们看到日本政坛右翼势力抬头，刻意玩弄政治作秀，突破和平宪法的束缚，全方位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严重冲击地区和平稳定。来看全球各大媒体怎么看。首先是日本媒体《日本华侨报》，高市刻意作秀，回避侵略历史罪责。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下跪献花，根本无法与德国前总理勃兰特的华沙之跪相提并论。日本战后虽然接受国际审判，但历史认知始终是摇摆不定。右翼持续推动扩军，刻意淡化侵略罪责。高市早苗身为右翼代表，只在西方国家做出谦卑的姿态，却不愿正视中韩及东南亚受害的史实，未做出同等反省，纯属政治作秀和地缘算计。事件核心不在于形势，而在于日本能否真正的承认侵略历史，直面历史过错。再来看德国媒体德国的《每日新闻》，背弃和平宪法，日本执意推进军备扩张。以高市早苗为首的日本右翼正快速推进再军事化，彻底背离和平宪法精神。日本废除杀伤性武器出口禁令，向澳大利亚、菲律宾大批的输出军舰，联合英国、意大利研发战机，实现武器出口常态化。同时，日本筹建国家级情报机构，在西南部部署覆盖了邻国的中程导弹，力推修宪架空宪法第九条。高市还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暴露其本质。日本以外部威胁为借口扩军，引发本国民众抗议，中方也严正警告其切勿重蹈军国主义的覆辙。再来看新加坡媒体新加坡的联合早报，突破自卫底线，海外首次试射进攻性导弹。日本自卫队日前在菲律宾联合军演中发射88式反舰导弹，击沉模拟靶舰，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性导弹。今年日本还首次以正式成员国身份参演，出动千余名兵力及舰艇、战机和导弹装备，实战能力可谓大幅提升。而外界认为说，日本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逾越国内外法律约束，军事行动早已是超出自卫的范畴，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给地区的和平稳定带来威胁。再来看中国香港媒体文汇网，军备扩张失控，加剧地缘对立。那日本连年加码防卫预算，调整安保政策，推动修宪扩军，遭到本国法律界人士的质疑。 大规模军费投入挤压了福利、教育、灾后重建等民生开支，而更关键的是，作为曾经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日本强化军备将严重破坏亚洲各国对其信任。长久以来，和平宪法第九条是日本赢得地区信任的重要基础，而如今修宪扩军动向不断，只会加剧东亚地缘对立，破坏区域和平与安全格局。好，今天媒体焦点就是这样，把时间再次交还给陆博。
1: 好的，谢谢刘洋。我们再来关注英国方面，英国执政党工党日前在地方选举中遭遇明显失利。英媒报道称，已有工党议员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的时间表。当地时间十一号，斯塔默发表讲话，试图稳定党内局势，并回应外界对其执政能力的质疑。
2: 斯塔默在讲话中称将继续执政，并证明那些怀疑他的人是错的。他还表示，如果政府无法妥善应对当前挑战，英国将面临非常危险的境地。
6: The election results last week were tough, very tough. This hurts not just because Labour has done badly, but because if we don't get this right, our country will go down a very dark path. I know that people are frustrated.By the state of Britain, frustrated by politics, and some people frustrated with me. I know I have my doubters, and I know I need to prove them wrong, and I will.
2: 目前，执政党工党正面临地方选举失利后的巨大政治压力。据英国媒体十号报道，在工党遭遇地方选举溃败后，已有36名工党议员要求英国首相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的时间表。另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曾在英国外交部担任政务次官的下院议员凯瑟琳·维斯特正在寻求工党下院议员支持，以在九月举行工党党首选举。在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中，英国首相斯塔默领导的执政党工党遭遇重挫，在英格兰地区仅获本次选举约5000个席位中的1000余个，反对党保守党也损失惨重，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表现强劲。
1: 当地时间十一号，美国参议院以49票支持、44票反对通过对美联储主席提名人凯文·沃什的一项关键程序性投票，确认其担任美联储理事的提名人资格。路透社报道，未来几天，美参议院预计将分别就沃什的美联储理事提名和美联储主席提名进行正式投票。报道说，目前参议院由共和党控制，预计将批准沃什接替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鲍威尔任期将于5月15号结束。再来关注到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科尔·艾伦11号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庭，对试图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所有指控均不认罪。
7: 艾伦在短暂的庭审过程中没有发言，其律师代替其进行答辩。艾伦被指控的罪名包括企图刺杀总统、袭击联邦官员和非法持有枪支等。艾伦的律师还要求取消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和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珍妮娜·皮罗等直接参与起诉艾伦的资格，因为他们出席了记协晚宴，可能是该案的受害者或证人，从而造成潜在的利益冲突。律师表示，辩方可能会寻求取消皮罗办公室参与此案的资格。法官特雷弗·麦克法登没有就此要求作出裁决。艾伦定于6月29号再次出庭。4月25号，白宫记协晚宴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地下宴会厅举行，特朗普夫妇、副总统万斯等政要出席。监控录像显示，艾伦持枪快速冲过酒店安检关卡，安保人员拔枪追击，双方发生交火。艾伦在宴会厅外走廊被制服，警方收缴一支霰弹枪、一把手枪和多把刀具。据美国媒体报道，若罪名成立，仅企图刺杀总统这一项，艾伦将被判处终身监禁。
8: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
8: 置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国内方面。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今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

0: 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一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各项操作净投资、净投放中长期资金约2万亿元，资金面保持宽松。
1: 报告显示，三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分别同比增长13.7%、17.6%、10.5%、26.3%、22.4%，均保持两位数增长。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完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并加大支持力度，信贷结构继续优化。三月末，支持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余额4.3万亿元，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9%，民营经济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4%，涉农贷款余额同比增长6.7%，全国服务消费重点领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4%。下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引导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均衡投放，用好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
0: 今天，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除金川水电站外，近期大渡河流域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等水电项目也陆续投运，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
2: 这里就是刚刚并网发电的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它每秒钟的过水量就接近300立方米。在我左侧这112米高的大坝的上游的库区里，可以容纳约5亿立方米的水，它可以全年稳定发出清洁绿电，送往千家万户。
3: 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装有4台单机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年发电量约35亿度。
2: 整个这个水电站像这样的锚索呢，一共有近2万根，他们为整个水电站打造了一副钢筋铁骨。这里就是位于地下65米深处的发电厂房，它也是整个电站的心脏部位。
4: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为3碳目标的实现贡献力量。
3: 大渡河流域干流规划建设28级水电站，水电开发总量超2700万千瓦。近期集中投产的金川、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绰斯甲4个水电站总装机近200万千瓦。大渡河中游老鹰岩二级水电站已实现河道截流，水电能源开发建设持续提速。云贵川渝等西南区域是中国水电能源开发的主战场。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大渡河4大流域近年来水电项目建设不断迭代升级。截至目前，澜沧江流域14座大型水电站装机容量约2430万千瓦，大渡河流域已投产水电装机超2000万千瓦。金沙江上游重点推进蓄龙、叶巴滩等水电站建设，清洁能源基地总规模5700万千瓦。在雅砻江流域，预计2035年建成水、风、光、储、氢、算全要素清洁能源基地，装机规模达7800万千瓦。
5: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3: 依托流域梯级水库的调控能力，水电将成为风电、光伏的稳定器与调节器，为全球清洁能源规模化开发提供中国方案。
0: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昨天白天陕西西安最高气温超过35摄氏度，这是当地今年首个高温日，较常年提前了15天，这也是今年北方省会首府直辖市中的首个高温。据预报，陕西关中今天还将有高温天气，明天烟雨增多，气温下降，高温缓解。陕西省气象部门预计，太原市今天可能出现35摄氏度或超过35摄氏度的高温天气。河南昨天开始也迎来高温，全省大部分地区白天最高气温维持在32至35摄氏度，预计将一直持续到15号。本周末，河南全省

0: 将迎来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今天上午，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时到明天14时，贵州东部、湖南中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中西部、广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部、江西西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这两天，江苏、山东等地出现强对流天气，当地相关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生产生活。
1: 昨天傍晚，江苏连云港遭遇强对流天气，主城区突降雷阵雨，并伴随短时冰雹和大风天气，冰雹直径约在1到2厘米左右，约5分钟后逐渐转为普通降雨。目前，此次天气过程尚未有对农业生产造成明显影响的报告。昨天13点开始，山东日照自西向东出现强对流天气，部分区域出现8到10级大风和雷雨冰雹天气。13点50分，日照市气象台发布冰雹橙色预警信号，当地积极应对，将不利影响降到最低。当天20点22分，冰雹橙色预警信号解除。昨天下午，受强对流降雨天气影响，G30连霍高速果子沟段突发泥石流险情，大量泥沙碎石侵入行车道，当地迅速开展抢险处置。18点50分，该路段泥石流隐患全部清除，道路恢复通行。昨天，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出现降水降温天气，位于县城东南部的喀拉峻草原降下大雪，当地将观光车换成全封闭大巴车，及时疏散游客。从19点开始，所有自驾车辆停止进入喀拉峻景区。
0: 再来关注中国台湾地区。5月10号，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专访的内容披露，针对两岸关系、台美关系等议题说明国民党立场。他明确重申坚持92共识，更主张未来应将冷战时期具军事对抗色彩的第一岛链逐步打造促进合作共荣的和平繁荣之链。
2: 郑丽文系统性地提出了关于台海安全与两岸关系的5点核心主张，包括直言台独必然引发大陆动武，强调单靠武器无法确保安全，主张应将美国所谓的第一岛链逐步转化为连接两岸和全亚洲的和平繁荣之链，强调拒绝被美国当作棋子推向对抗最前线，以及再度明确宣示国民党坚定坚持92共识。有评论指出，由于这次是接受美国主流媒体专访，对美喊话的味道更强烈，而且难能可贵的是，相较于以往，许多蓝营高层在涉美场合对92共识的避而不谈，甚至刻意模糊，郑丽文此次却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重申坚持92共识。这不仅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更展现出试图打破亲美、媚美，以战略清晰换取两岸长久和平的深远考量。对此，岛内舆论纷纷给予正面回应。
3: 他表示说，不要做选择啊，我们当然是两个地方都要拥抱啊，我们既需要跟大陆友好，也要跟美国友好，这对多数台湾人来说当然是可以接受的，不然呢？不然对要战争吗？
4: 郑丽文的这样的一种讯息，它的传播力，这个和平的讯息，在现在呢，美国西方也因为不知道到底会怎样结束的美伊战争跟霍姆兹海峡的问题正焦虑不已的时候，这种和平讯息大家就比较听得下去。他本来所谓的美国很熟悉的第一岛链，那是一个纯军事的概念。郑丽文就讲，他把台湾重新定位，不是第一岛链，是和平繁荣的链条。整个台湾在整个亚洲就变成了一个和平繁荣的链条，跟中国大陆的这个紧张关系又大幅的下降的话，岂不美哉？
5: 台湾的民意调查显示啊，60%多的民众啊是支持两岸啊走92共识啊和平的路线啊，而且呢也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认为两岸应该啊直视啊这个政治谈判，希望啊两岸啊可以在92共识及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础上呢迈出啊这个和谐的第一步啊。所以说啊，郑丽文对美国媒体的表示啊，已经是非常明白的表达了多数台湾人的心声。
0: 台立法机构日前通过了蓝白版军购特别条例，预算上限由赖清德当局要求的1.25万亿新台币

0: 降至7800亿新台币，大幅缩减约4700亿元新台币。对此，有台媒报道称，民进党当局不排除再推第二次军购条例，以补足差额，这无疑将引发朝野新一波政治攻防。
1: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当局不满军购预算被删减，或将推出第二次军购条例，以补足1.25万亿新台币军购预算的差额。此外，民进党当局还声称将再提无人机特别条例草案，拟在6年内投入约1500亿元新台币，推动大规模采购及自主研发攻击型、侦察型无人机，并发展本土无人机产业链。对此，在野党民代批评民进党当局此举徒增朝野对立。美国的武器交货往往需5年以上，以 F-16V 为例，签约至今已7年，仍未全数交货。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美国尚未交付台湾地区的军火已超过200亿美元，且受限于美国国防工业产能拖欠规模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2: 之前还有5000多亿的武器还没交货，那已经经过6年多了，你还没交货。等进入到7年、8年了，你说你一定要满足到1000亿到2500亿，没有这种道理。现在台湾有超收了一些税金，大家就把脑筋动到这些钱上面来。那很多基层的这些庶民生活困难的、嗷嗷待哺的，你们为什么不想到这个？那武器买了这么多，你也不帮军人加薪。那偏偏呢，你就是不断的采购、采购再采购。那你要我们一吞再吞啊，然后一而再、再而三的掏钱。
1: 此外，民进党当局过去的采购制度漏洞百出，连马桶商、茶叶行都能飙到防务案，大赚一笔。弊案连环引爆，却至今无人纠责。持续推动特别条例，更容易进行黑箱作业，方便对绿油油进行利益输送。
3: 我们不能让特别条例变成所谓不管有什么项目都往里面硬塞的万用口袋，这样做是对我们的财政纪律跟我们纳税人是非常的不负责。
4: 民进党在这个过程里面啊，玩尽了两面手法，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不应该成为绿油油，想要借此大捞一笔发大财。
1: 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4月15号强调，在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强大实力面前，赖清德当局不管编列多少预算，买了多少武器，都是自不量力，以卵击石，都改变不了，甚至会加速实现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
0: 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称，英特尔公司与苹果公司达成初步协议，将代工生产苹果产品所用的芯片。这一合作标志着苹果公司过去长期依赖台积电独家代工的格局被打破。对此，岛内各界十分担忧。
1: 美媒《华尔街日报》报道称，苹果公司与英特尔经过长达1年多的密集谈判，已达成一项初步协议。根据协议，英特尔将代工生产部分苹果设备所需的自研芯片。这一合作标志着苹果公司正式开启供应链多元化战略，打破了过去长期依赖台积电独家代工的格局。
5: 寻求第二供应链，这是科技界一直以来在做的事，同时给川普政府一个面子。一石二鸟。
1: 台媒分析，就苹果公司来说，这不仅分散风险，更能增加溢价筹码，同时呼应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未来若苹果公司与英特尔合作的良率与效能可以达标，可能形成台积电主导，先进制程仍由其把持，英特尔与三星提供备援的三角供应链。后续英特尔与苹果公司正式合约以及实际量产时程，将决定这一转变。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6: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Now to news. I'm Wang Zihan.
9: Tajik President Imam Ali Rahman is on a state visit to China. In Beijing, he attended a high-level meeting with Chinese business leaders aimed at strengthening economic cooperation. China and Tajikistan have seen their relations maintain a positive momentum in recent years. The two countries established diplomatic ties in 1992 and elevated their relations to 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in the new era in 2024.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s said the ceasefire with Iran remains in effect, but is on massive life support as tensions continue despite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 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有0.6到1米的清浪， 黄海有0.5到1.1米的清浪， 东海有1米到1.7米的清浪的中浪， 钓鱼岛附近海域， 台湾以东洋面80海峡 有1.2到1.5米的清浪的中浪， 台湾海峡有0.3到0.8米的小浪的清浪， 南海北部中部有0.6到1.1米的清浪， 南海南部有0.9到1.2米的清浪， 北部湾有0.6到1.4米的清浪的中浪， 日本海有0.7到1.4米的清浪的中浪， 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5到2.2米的中浪区。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有0.6到1米的清浪，黄海有0.5到1.1米的清浪，东海有1米到1.7米的清浪的中浪，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1.2到1.5米的清浪的中浪，台湾海峡有0.3到0.8米的小浪的清浪，南海北部、中部有0.6到1.1米的清浪，南海南部有0.9到1.2米的清浪，北部湾有0.6到1.4米的清浪的中浪，日本海有0.7到1.4米的清浪的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5到2.2米的中浪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1.3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7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4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0.2米，小雨有轻雾，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4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0.4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0.8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Some say Chinese is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languages in the world, and learning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2: So learning Chinese, the most difficult thing.
3: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难。
4: So I'm sort of tone deaf. I can't really hear them.
5: I think the cultural mindset is the biggest complication for
2: the grammar.
6: 知吃思诗都还难。
7: It's just complicated. So much.
1: Only because you're not learning it in the right way.Why not try Takeaway Chinese, where you can take some Chinese away and experience progress day by day. Takeaway Chinese, we will promise you a difference.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这将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将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他说，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18号开幕，台湾方面迄今没有收到与会邀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就此表示，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0%，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 134.4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5.5% 和 9.7%。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53.2%。 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今年一季度，中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 5.4%。 一海多用、立体赋能成为海洋发展新亮点。中国加快推进海域从平面开发转向立体耕耘，全国已批准海域立体分层涉权项目4200多个。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4: 葱葱的雨林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生态系统之一，盘根错节的藤蔓，遮天蔽日的参天大树，悦耳的虫鸣鸟叫声和潺潺的流水声，汇成一曲和谐乐章。行走期间，仿佛进入了一个绿野仙踪般的奇妙世界。福建省南庆县境内的虎扑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博平岭山脉的东南面，保护区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森林繁茂，是中国南亚热带东部低纬度低海拔唯一保存完整连片大面积的南亚热带雨林森林生态系统，具有很高的保护和科研价值，被称作闽南小西双版纳。
5: 这里是乐土片区，是虎伯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最具代表性、极具精华资源的片区。首先，我想通过一组数据带大家了解这里植物种类的丰富程度。乐土片区的面积不大，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的小，仅有27.2公顷。但就是在这么小的面积里，它的植物种类却占据了整个福建省的1/10，近450种之多。我们走在里面也能感受到植物种类的丰富程度，目之所及，到处都是形态各异而且长势很好的绿植。乐土这片林木存在时间久远，早在600多年前就被当地人视作护佑家族的风水林，很好的珍视并保存了下来。如今这份天人合一的思想还在继续传承，我们也将走进它，去记录自然之下和谐共生的故事。
4: 虎伯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植被茂盛，森林覆盖率达到了88.5%。在人口密集的低海拔地区，这样的原始森林群落就显得尤为珍贵。虎伯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架设了许多红外相机，这些红外相机多次拍摄到小灵猫的身影。小灵猫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它们通常生活在热带、亚热带低海拔地区，低山森林、阔叶林的灌木层、树洞、石洞都是它们的领地。小灵猫昼伏夜出，通常只有到了晚上它们才会出来捕食。刘鹏宇是福州一家科考团队的负责人，他们常年行走在山林间，几乎走遍了福建的每一座山。
5: 像你们在野外观察的话，有碰到过它们近距离的？
6: 其实我们之前的观测手段，我们比较多的是采用红外，红外的观测方式。那这样就比如说我们留一台红外相机在山上，然后呢，通过它的轨迹或者通过它活动的范围，用相机去捕捉。如果是真正这种我们讲的用人近距离的去观察，很少很少，这种概率很少，
5: 有难度的，
6: 有难度。对，
4: 虽然希望渺茫，但我们还是期待这次在虎伯寮能真正用摄像机捕捉到小灵猫的画面。我们所在的鹅仙洞片区面积也不大，只有4.74平方公里。站在高处俯瞰，几个小村落就散落在保护区的山间。丝丝阳光透过层叠的树木洒向流淌而过的溪水，散发着郁郁葱葱的生命气息。
6: 为什么这地方叫蝴蝶泉？其实我们看，第一，它两边像一个峡谷，这边前面是一个非常开阔的一个视野。那平时阳光可以直射到这个位置，那温度相对来说，这块位置的温度就比较高。蝴蝶它特别是凤蝶科的，它喜欢到水边来吸水，来降低体温。所以这边有一汪清泉，又刚刚好是在这种向阳的一个大的一种空间。

0: 虫子啊，浑身都是毛茸茸的，
1: 对，
0: 长得太特别了。它首先我觉得比较特别是前后有两个特别对称的一个
1: 毛簇，
0: 毛簇，
2: 这是一种蛾类的幼虫，像它的这种毛簇，还有像它身上的这种绒毛状，其实是一种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那大多数来说，它这是没有毒素的，它只是这些毛会让它看起来更大。就在自然界中，一个东西它感觉更大的话，它好像就更有话语权。那同时它还有一种很特殊的一种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就是我们讲它会变脸。它遇到受到威胁的时候，比如说有鸟类想过来捕捉它，碰触到它的时候，它会突然把这个中间的这个毛簇的中间有一块大的黑斑的位置突然呈现出来，像一个眼睛一样的斑纹，那会让想要捕食它的一些鸟类啊会突然吓一跳。
0: 因为它突然间
2: 张开，像一个眼睛一样的一种习惯。
3: 刘老师介绍，这是一种毒蛾科幼虫。毒蛾科幼虫的特征是身上有很多成团成簇的毛，这些毛里藏有细小的毒针，但其他部位蓬松的毛则是无毒的。
0: 其实我们在野外能看到这些长着毛的这种虫子啊，但大多数是黑色或者是白色，像它这么鲜艳的亮黄色还是第一次。
2: 其实它这种黄色也就是一种标准的警戒色，大自然中就是越绚丽的，越鲜艳的，很多的是告诉别人我有毒，你别来碰我，或者是它可以伪装着我有毒。
3: 这时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我们继续向着鹅仙洞主峰前行，路上。我们发现了一只觅食的白鹇，红脸黑冠，腹部乌黑，背部雪白，拖着长长的白色尾巴，悠闲地踱着步。
4: 这个地方是会经常发现白鹇吗？
2: 这个是属于它的一个活动范围。
4: 嗯，
2: 它比较喜欢在这种零下的这种环境。
4: 嗯，
2: 我们刚才也可以看到，它其实有一个觅食的一个动作。
4: 嗯，
2: 它在地面上寻找一些落叶啊，一些种子这些东西。
4: 嗯。特别的醒目，它浑身的羽毛都是亮白色的，
2: 对对对对，
4: 而且有一个很长的尾羽啊。
2: 对对，其实它有一个头冠，
4: 嗯，
2: 还有它的脸颊是一个鲜红的颜色，
4: 嗯，
2: 那其实在这种林子里面，它其实相对来说比较醒目。
4: 嗯，
3: 白鹇是鸡形目雉科鹇属的一种留鸟，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中国主要分布于华南、华中以及西南地区，在湖泊鸟是一种很常见的鸟类。白鹇雄鸟体色与周围的环境差别大，容易被天敌发现，所以尤其喜欢在山林下层海拔1500米左右的竹林间活动。
2: 像白鹇自古以来就很受到中国人的一种喜爱，其实在春秋时期有一本书叫做《秦经》，在《秦经》里面有记录，雄鸟它是雪白色的，其实你看到这种环境，这种密林，
4: 嗯，
2: 这种的感觉，
4: 嗯，
2: 然后举止闲暇，然后因此而得名叫白鹇。
4: 因为刘老师告诉我们，其实这边白鹇的这个遇见率还是很高的，果不其然真的让我们发现了。
2: 对对对对，
4: 而且其实最让人期待的是，我听您描述它这个飞行的姿态其实是非常漂亮的，对不对？
2: 它其实如果有机会遇到它飞行的话，其实猛然间有点像一个凤凰，它翅膀其实面积也挺大，然后再加上它常常很飘逸的这种尾羽，
4: 嗯，
2: 那种飞行起来的感觉
4: 特别的美，是不是？
2: 特别美，对。
3: 白鹇是典型的雌雄两种不同形态的鸟类，雄鸟羽毛颜色鲜艳，姿态优美，雌鸟体型较小，以橄榄褐色为主。
2: 白鹇它做巢的时候是在地面上，
4: 嗯，
2: 简单挖刨一个小坑，然后把卵藏在里面。那雌鸟它要孵卵，
4: 嗯，
2: 它要趴在窝里面孵蛋的时候，那它的这种颜色对于保护它以及保护它的后代其实是很有帮助的。在这种林子里面基本上看不见。
3: 刘老师告诉我们，白鹇的蛋也是小灵猫的食物之一，如此看来，白鹇雌鸟的保护色显得尤为重要。夜幕降临，鹅仙洞也披上了一层略显神秘的色彩，气温显示比白天低了一些。摄制组在山间休整了一段时间，刘老师告诉我们，小灵猫领地意识很强，一般都会在固定的领地范围内活动，所以刘老师带领我们在拍摄到小灵猫的那部红外相机附近首先进行搜寻。
5: 现在已经夜里头11点钟了，我们因为一直要保持一种特别蹑手
2: 蹑脚的状态。

0: 对，
1: 所以呢，搜查的范围不是特别的大，而且现在下雨了，我不知道这种条件对于咱们今天晚上寻找小流氓是一个有利条件还是不利条件呀？
2: 其实这种下雨天，很多的软体动物它会出来，对于小流氓觅食来说，应该是更容易的一个机会，所以今天晚上还是有机会能够遇到它的。
1: 像这种下雨天，它是会选择出来活动的，
2: 会。
1: 又给我们疲劳的这个旅程里面增加了一点希望。其实夜间去寻找小狸猫是很有难度的，我们也知道小狸猫身上的颜色也是比较暗的，
2: 它的身上是褐色加上黑色的一种条纹，在这种密林底下保护色其实非常非常的好，更难发现。
1: 对，
2: 但是它在夜间觅食的时候，因为地面上有很多的草，还有很多树枝，其实可以听得到它行走跟稀稀疏疏这种在钻草的这种声音。
1: 所以我们其实在行走这个过程上基本上都是走一会儿然后停下来，
2: 对，
1: 听一会儿，然后看看周围有没有声音，然后再往前走。
2: 对。
1: 那咱们继续往前。
2: 好。
3: 雨后的鹅心洞片区，空气中弥漫着青草的味道。我们决定兵分两路，留下一位摄影师在溪水边进行蹲守，其他人继续在小灵猫的领地范围内进行寻找。虎伯寮雨林茂密，物种丰富，夜晚出行时不时就能遇到一些夜行的小动物。
1: 看，我们在这个叶子上发现了两个非常具有这种空间美感的昆虫啊，像蜘蛛一样。
2: 它是一种蛮蛛，属于蛛形纲的。它跟蜘蛛长得很像，但是呢它跟蜘蛛也不大一样，它的身体结构有一点点像一个飞碟。它其实就是一个圆球，
1: 圆球。
2: 对。蜘蛛其实它有分层，它中间有一个细的地方，它有一个像腰一样的位置，
1: 有葫芦状的。
2: 对、但像盲蛛这种是完全没有的，所以它也是蛛形纲。
3: 盲蛛是节肢动物门蛛形纲盲蛛目盲蛛科的节肢动物，它的捕食能力很弱，所以只能取食一些小型节肢动物、螺类和植物蟹，喜欢生活在潮湿的环境里。
1: 它为什么要把自己架得这么高啊？
2: 地面层其实非常非常的潮湿。那如果它不把自己离地的话，它其实很容易被真菌给寄生啊，所以它采用了这种垫高脚的这种方式，让自己身体离地。
1: 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是觉得它这样可能特别有效的隔绝水分。
2: 对，
1: 它有毒吗？
2: 没有，
1: 没毒。
2: 它没有东西可以蜇人。
3: 夜晚的热带雨林是昆虫的世界，它们利用夜色的掩护进行觅食和繁衍。又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等候，蹲点拍摄小分队传来了好消息。
1: 我们刚才说话，我好像拍到他的画面了，太难得了，我们过来看一下。
2: 我们看一下。
4: 哦，刚好是拍到了。
1: 拍到了是吗？
4: 对。
1: 看一下。
4: 刚好这个脸被树叶挡着了。
1: 这感觉距离挺近的呀。
4: 对。
1: 有多远？
4: 七八米左右。
1: 第八米，老师，这个距离观察到这个小灵猫是不是已经很难得了？
2: 很近的一个距离了，
1: 是吧？那您能看出来它在那个草底下可能会在吃一些什么东西？
2: 因为如果是按照这种的环境，它很有可能在那边捕食的是一些蜗牛啊，或者是因为边上就有一条小溪，小螃蟹啊，类似于像这样的东西。
1: 它是怎么发现蜗牛的呀？天这么黑。
2: 因为它的眼睛跟我们眼睛不一样，那它的夜间的视力比我们人强太多，它有非常强的一个嗅觉，它会用鼻子不停地在搜寻这些的味道。
3: 小灵猫是食肉目灵猫科小灵猫属，虽然名字中带了个猫字，但它和猫科并不近。小灵猫的长相也很独特，它的耳朵短又圆，脸颊像狐狸样尖尖的。小灵猫是典型的夜猫子，每到傍晚和深夜才是它们最活跃的时间。
1: 我们今天在这边到现在应该已经有个七八个小时的时间了吧，本来应该想要放弃了啊，觉得可能又发现不了了，但没有想到今天还是捕捉到了特别的镜头。
2: 也的确非常非常难得，在这么短的一个距离，应该就是我们说的新手光环。
1: 能看出来是一个多大的这个个体吗？
2: 这个应该在我们看来，看视频中它应该是一个亚成体，
1: 还没成年，
2: 还没有成年，就是应该是刚刚我们讲的要离开母亲，准备去建立它自己的生活范围的一个年轻的个体。
3: 根据小灵猫身上花纹的粗细，刘老师大致判断这只小灵猫年龄在七八个月左右，成年小灵猫身体长度在半米左右，体重一般在2公斤到4公斤， 能够顺利地拍摄到小灵猫，这无疑是一次幸运之旅。但在我们看来，这其中更重要的原因是小灵猫在虎伯寮的生态群落相对比较稳定，而且有了一定的种群数量，这与整个保护区的生态环境是分不开的，这也让我们觉得这次的记录更加珍贵。这片南亚热带雨林自明代起就被保护了下来，数百年风风雨雨，这里的人们始终默默地守护着这片生命乐土，这既是当地人传承的天人合一的朴素理念，更是虎伯寮一大代林业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深情守望。这里有康斯特热带雨林的奇特生境，生活着中国最小的灵长类动物窝蜂猴。
1: 其实它长得就跟很多灵长类动物真的挺不像的，我觉得它可能长得更像小浣熊啊、狐狸这种小动物的感觉。
3: 这里有竹节虫当中的新物种，
0: 刚刚发表的古灵性初级修。哇，
1: 太幸运了，我们本来要放弃了，因为今天现在已经12点多了，以为会遇不到了。
3: 中国自然秘境，雨林中的自然故事正在播出。古灵性保护区位于云南省东南部马关县境内，这里处于南亚热带与热带的过渡地带，独特的气候形成了完整而优越的热带山地森林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是中国少有的喀斯特热带雨林分布区。在古灵庆这片山谷中，生活着中国最小的灵长类动物窝蜂猴，也栖息着竹节虫当中的新物种。远方的嘉氏旅组跋山涉水，深入这片奇妙的喀斯特热带雨林，寻访这些难得一见的雨林精灵。
1: 看，现在热带雨林的真容已经开始展现在我们眼前了啊！这种草本、藤本、乔木、灌木层层叠叠交错缠绕，我们一进来就感觉像进入到一个巨大的迷宫里面。然后因为今天早上下了一些雨，雾气弥漫到林子里面的时候，我们感觉非常的凉爽，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热带雨林的这个热浪已经扑面而来了，几分钟的时间里面我们就已经满头大汗了，我们仿佛也感受到了一下这个热带雨林新陈代谢和生物更迭的这个速度是非常的快的。今天呢，我们就跟着植物学家睡老师一块带大家认识一下古灵精这片热带雨林的神奇之处。
3: 此时眼前突然出现的这棵一眼望不到顶的古树堵住了所有人的去路。哇，
1: 快看，我们到了，这一棵就是600年树龄的望天树了。哇，太高大了。哇，看到了吗？它与周围这些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特别的粗壮。它这个树最高能长到多少米啊？
5: 70米左右。
1: 70米左右。这一棵有多少米？
5: 这个是无人机测过，45米。
1: 45米。哇，这个树围好大呀！这有一个专门的尺子来量测量它的这个树围啊，是这样看对不对？这个算是多少米？这个树围有？
5: 根据现在的尺子，它是2.55，
1: 2.55胸径。
5: 哇，
1: 真的是好粗壮，好高大呀！这个望天树，我们听说它是，就是您说它算是这里面一个标志性的树种之一，是吧？
5: 是，可以这样说。
1: 可以这样说，为什么呢？
5: 我们通过观察这个地方的25公顷的样地，在那个乔木上层，就是35米到45米这个范围内，它这个数量频度是最高的。
1: 我们之前听说有一个知识点叫做，就是当有就说当有了望天树，就可以判断这个地方是一个可能有热带雨林特征的一个特点，这样推测对吗？这个逻辑？
5: 从那个植被世界植被这个角度来说，可以这样的下结论。因为这个在典型的赤道周围，包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这一带的热带雨林的优势树种都是冬枣香科植物。
3: 中国究竟有没有真正的热带雨林？曾经国际学术界对此持怀疑态度，直到20世纪70年代，热带雨林的标志性树种龙脑香科植物望天树在云南西双版纳被广泛发现，中国热带雨林的地位才终于得到承认。 凭借40米到60米的平均身高，望天鼠在遮天蔽日的热带雨林中突出重围，得以享受与阳光的亲密接触。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 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 渤海有0.6到1米的清浪， 黄海有0.5到1.1米的清浪， 东海有1米到1.7米的清浪的中浪， 钓鱼岛附近海域， 台湾以东洋面， 巴士海峡有1.2到1.5米的清浪的中浪， 台湾海峡有0.3到0.8米的小浪的清浪， 南海北部中部有0.6到1.1米的清浪， 南海南部有0.9到1.2米的清浪， 北部湾有0.6到1.4米的清浪的中浪， 日本海有0.7到1.4米的清浪的中浪， 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 有1.5到2.2米的中浪区。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到烟台浪高1.3米， 少云到多云，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7米，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的北海浪高0.4米， 阴有小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厦门到金门浪高0.2米， 小雨有轻雾，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深圳到珠海浪高0.4米， 阴有小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的海安浪高0.4米， 阴有小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三亚的西沙北郊浪高0.8米， 少云到多云，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 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 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 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如今这棵古树已经进入了生命晚期， 树皮开始出现干枯脱落的现象。
3: 根据我们监测，这个在
4: 40米高的这种胸襟在1米5的，嗯，3分之1已经是属于枯死了。在这个高度，
5: 虽然您说了它已经步入这个晚年了，但是我们现在看它的感觉依旧非常的威严，然后非常的健硕，那个感觉给人很多的力量感啊。再活100年是个问题吗？
3: 我不认为它能活100年。
4: 是吗？
3: 这个可能和石灰山的环境相关。如果土山，我怀疑它可能还会活100年。但是石头山地区 这个竞争确实更激烈，那个资源更有限，它要给别人留出机会来。光听说倒下以后，它形成一个天窗，等于说为其他的很多小树提供了一个快速生长的一个空间，
4: 即便是它的生命消

0: 亡了，它还在为其他的物种提供着新的生命的希望，对不对？
1: 对。
2: 实际上，这是热带雨林自我更迭的通用法则，如同林间遍布的落叶，在腐烂的过程中形成腐殖层，把空气和雨水中带来的氮肥储存进土壤，尽可能为喀斯特地貌森林生态系统提供养分。也如同生命演化中偶然出现的子母树，200多年前母树开始衰老，种子掉进腐烂的树心中孕育小树，100多年后小树与母树天然嫁接，母树成为小树的依托，使它的生命至今依然茂盛蓬勃。在热带雨林，物种之间互相竞争，也互相成就。我们今天所见的只是灵光片羽，依然有无数正在传递生命接力棒的物种等待我们去发现。
0: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海拔1500米左右的马家港管护站的附近。今天早上呢，管护站接到电话说，一位村民在这里发现了一只窝蜂猴，好像是受伤了，需要被救助的状态。现在管护员们都已经到了，我们也赶紧上去看一下是什么情况。
2: 窝蜂猴这个名字在中国灵长类动物中并不广为人知。1987年，在中国云南南部地区才有了关于窝蜂猴最早的发现记录。至今科学界对于它的研究都极其稀少，中国种群数量约为100只到200只。听说保护区内发现了一只野生窝蜂猴，我们迅速赶往发现地，希望借此机会为窝蜂猴留下更多的影像记录。
0: 你好，张大哥，倪老师，我们来了，在哪儿？
3: 先算算，
0: 我看到了，我天哪，太近了吧，这也。
2: 抬头望去，我们终于亲眼目睹了野生窝蜂猴。而它的样子与我们印象中的猴类全然不同。作为猴类来说，它的眼睛过大，身材过小。印象中猴类的上蹿下跳、穿越丛林，在它身上全都没有。但是头上明显的一道伤口，让我们不禁为它担心起来。
0: 现在就是您观察它的这个状态还好吗？
4: 稍微的有点弱，就是可能被咬了之后，这个身体上有点虚弱。
0: 怎么可以离得这么近？天哪，这个我们没有想到能够这么近距离的观察这个窝蜂猴。
4: 对，一般情况下这个是很难看到的，因为它是夜行性动物，白天我们基本上看不到。
2: 窝蜂猴是一种夜行性动物，也是一种独行动物，这让它们与大多数猴类的特性都不相同。窝蜂猴还有一个别称叫小懒猴，白天它们基本上趴在树枝上睡觉，很少移动。多数情况下，科研人员只能在夜间依靠手电照到他们眼睛上的反光发现他们。
0: 哇，它真的比我们想象当中要小很多哎！我感觉从图片上看不觉得它这么小，但实际上从这个现实来看，感觉就是两个手掌就能捧起来的那种大小。
4: 在我们国家，它是最小的灵长类，在整个灵长类里边是比较特殊的，就是比较原始的一类。
0: 哇，太可爱了它。真的，其实它长得就跟很多灵长类动物真的挺不像的。我觉得它可能长得更像小浣熊。
4: 它其实形态上有很多特殊的地方，比如说它的手指，第二个手指就是食指，前面是短一截的，就跟我们那个手指有很大的区别，就是它这第二个手指就是很短，然后后指，后指的两个第二个指甲那个地方，就其他的都是这种像我们这个指甲一样，它其实是个钩。一个钩状很尖，这个是一个比较原始的特征。
2: 我们的到来让这个小家伙既紧张又好奇，而我们对他也同样充满疑问。只见他对我们保持警觉，却并未逃走。到底是因为他不想走，还是走不了呢？
4: 这个树正好就跑不出去了。
0: 为什么？为什么跑不出去？
4: 因为他不会跳。他没有跳跃能力，他的运动方式就是伸展型，它不像一般的灵长类可以地上跑得很快，然后或者说跳跃。它的这个行动就是抓握，所以像这么细的这个小树干，正好是适合它这个手去抓的，它就习惯这样抓握。如果像旁边这种大的树，它需要环抱，那这样的话对它来说就是一个
0: 不好运动。
4: 对，
2: 在我们观察期间，可以感觉到这只窝蜂猴变得越来越不安。他不断地在这棵毒树上来回爬行，由于没有跳跃能力，他只能尽力伸展并不修长的前肢，抓住周围的树杈，这使得

0: 它的活动范围极其有限。自然选择没有赋予窝蜂猴逃跑的能力，那又是什么让它们在这片土地上生存至今？
1: 这个蜂猴它后面有一条背纹，它运动的时候这个脊椎就会成一个 S 型的弯曲，就是身体是扭动的。
2: 嗯，
1: 然后在树干上爬的时候就很像一条眼镜蛇在爬。
2: 哦，
1: 再加上本身它可以分泌毒液，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拟态，就是一种防御的措施。这一般他们有一个特殊的防御姿态，
2: 嗯，
1: 就会把这个双前肢前臂，嗯，然后举到头顶，
2: 哦，
1: 然后就这样子，就
2: 像投降，
1: 对，
2: 哦，
1: 所以有些人就认为他这是一种示弱的姿态，
2: 嗯，
1: 但其实不是示弱，是他要攻击了，
2: 哦，
1: 他就会把这个双臂举到这个头的前面，
2: 嗯，
1: 然后就会拿舌头去舔这个臂下这个地方。嗯，这个地方有一个腺体，它舔了之后就跟它的唾液腺混合，
2: 嗯，
1: 混合之后就产生毒性了，然后再通过它的啃咬，就会把其他的同类啊，或者说其他的动物咬伤。
0: 自制毒液这一特性在野生动植物中并不稀奇，窝蜂猴的毒液在同类竞争中被频繁使用。科学家采样后，通过分析蛋白结构，发现窝蜂猴毒液的结构更接近于猫身上的过敏蛋白。其他物种接触毒液后会有或轻或重的过敏反应，窝蜂猴却会产生严重的伤口。
1: 它这个毒液的话，不是像我们普通意义上说的是防御天敌，
2: 嗯，
1: 它更大的作用，我们现在推论的可能就是对同类，
2: 哦，
1: 同类竞争。就比如说
2: 都有毒，怎么竞争啊？
1: 嗯，就比如说它这个头上这个伤口，很有可能就是被同类咬伤之后形成的。
2: 那您今天观察这一只窝蜂猴，您判断它这个状态需不需要我们需要采取一些措施吗？
1: 因为不知道是不是在这一片，
2: 嗯，
1: 我们可能要给它带一个项圈去监测一下，
2: 嗯，
1: 看能不能在这一片里生活下去。
2: 嗯，
1: 窝蜂猴的话，在它主要分布的是在越南、
2: 嗯、
1: 老挝、柬埔寨，然后就近的这地方，
2: 嗯，
1: 再加上我们中国的南部，
2: 嗯，
1: 就包括我们的马关。还有河口，
2: 嗯，
1: 金品、绿春，还有麻栗坡，
2: 嗯，
1: 然后在河口和古林庆挨着的这一片地区，有可能是我们国内遇见率最高的地方，也就是说，有可能是最后一个集中分布的区域。
0: 窝蜂猴在全球分布范围非常少，它被列为与大熊猫同级的易危动物。在中国，窝蜂猴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如今古林庆雨林的保护工作正在稳步推进，窝蜂猴监测项目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相信在人们的不断努力下，越来越多的野生动植物会更好地在古林庆这片雨林中栖息繁衍。这里有竹节虫当中的新物种，
3: 刚刚发表的古林庆初级修，
2: 哇，太幸运了！我们本来要放弃了，因为今天现在已经12点多了，以为会遇不到了。
0: 中国自然秘境，雨林中的自然故事，正在播出。喀斯特热带雨林的奇特生境，为窝蜂猴等雨林精灵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家园。行走在古林庆这片热带雨林里，总有意想不到的意外收获。当夜幕逐渐降临，雨林里很多动物开始悄然登场。
2: 现在呢是晚上的6点半，我们又回到了林子里面。因为啊，这两年古林庆不断的在发现新物种。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西南林业大学的钱老师，就由他来带领我们去认识一种刚刚发现的新物种，对吧？叫什么名字？给大家介绍一下。
4: 我们一共在古林庆发现了2种竹节虫，
2: 嗯，
4: 一种是流修，一种是粗级修，都是在这个我们国内首次发现的一个竹节虫当中的新的昆虫的物种。
0: 竹节虫是一种形状细长似竹节，体长在6厘米到24厘米之间，体色多为绿色或褐色的一种昆虫。它们行动迟缓，白天静伏在树枝上，晚上出来活动取夜充饥。
2: 那为什么要这个时间点出发来寻找这个虫子呢？
4: 我们是因为竹节虫是一个夜行性的昆虫，所以我们是要到晚上才能出来采集，但一般会在下午傍晚的这个时间在林子里面走走看看。
2: 我们觉得啊，昆虫都是那种体型非常小的动物啊。

0: 啊，就今天跟您去寻找，您觉得发现它的这个机会高不高？
1: 竹节虫的几率会很高。
0: 嗯，
1: 那么同时可能你还会看到其他一些夜行性的种类的昆虫。
0: 非常期待，那咱们出发吧。
1: 好吗？
0: 跟您走。嗯，
2: 此前科研人员只是根据收集到的标本整理鉴定出古林性瘤鸫和粗脊鸫两种竹节虫新物种，并未发现活体。我们期待这一次的夜探鱼林可以有幸找到它们。
0: 这个就是竹节虫吗？
1: 对，这个就是。
0: 哇，好大个儿啊，它比我想象当中要长很多耶。
1: 这不算最大的竹节
0: 虫。是吗？看它已经有我整个手这么长了。
1: 它这个种类是有翅膀，所以一般会在我们高一些的这个灌木上面。
0: 哦，它可以飞的是不是？
1: 对，它是可以飞，所以刚刚就是发现它的时候，其实它在更高的地方。
0: 嗯，
1: 然后我们是用扫网把它震下来，然后它在这个低的地方你能发现它。
0: 能拿到手上啊？
1: 能。
0: 它是没有毒的。
1: 没有毒。
0: 看长得多么纤细，有很苗条的身材啊。它有一个好长的，这算是它的
1: 触
0: 角吗？
1: 对。
0: 哇，感觉这个触角是帮助它做什么呢？
1: 它这个触角就等同于我们人的这个手或者是耳朵或者是这个嗅鼻子。
2: 这只竹节虫身体呈棕褐色，身形如它的名字一样，一节一节形似竹子。当它停留在树枝上时，身体与周围环境几乎融为一体，难以发现。这也是它们常用的一种拟态防御方式。
0: 我来拿一下。
1: 你这样，就是它这个虫，你想让它定下来，你可以对它轻轻吹气，就是它会感觉像在风里一样，它就会自己这样摇摆或者是定一下。
0: 哦，还有这种
1: 就是
0: 方法，我要这样接过来它是吧？
1: 轻轻接，就让它感觉像是你是一个植物，它爬上去了。对，
0: 看看它的触角，随风摆动在啊，哇，它非常的轻，几乎没有重量，在我的手上感觉到它。
1: 你现在就可以不用动，
0: 嗯，
1: 因为你的手已经是一个制高点了，
0: 嗯，
1: 所以它现在会定在你手上。
0: 哦，
1: 啊，你看你不动，它这边就 OK， 完全没问题。
2: 竹节虫在全世界大概有3000多种，云南是中国竹节虫资源非常丰富的省份之一。在中国，竹节虫的种类并不算多，一次野外勘察带回的上百只当中，大约只有几种竹节虫是常见种。
0: 看现在林子里面已经完全黑了下来了，已经是晚上的9点多钟了。这个时间呢，钱老师说算是昆虫活动的一个高峰时段了。然后我发现到了夜间以后，这个热带雨林里面其实温度没有降太多，和我们下午来到的时候的感觉是差不多的。但是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听，能听到吗？这个蝉鸣和此起彼伏的这个蛙声啊，然后就比下午的时候更加的清脆了。然后现在我们觉得真的是仿佛走在丛林秘境一样，因为真的只要没有手电就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钱老师，咱们这个时间来找这个昆虫有什么方法吗？
1: 基本上就靠手电，然后在低矮的灌丛的叶片上，要不然就是这样，在高处一些可以这个枝条上。当你有光照出来的时候，你的视野正好就在光亮的范围内聚焦，就更容易搜索一些活动的昆虫。
2: 不同种类的竹节虫选择栖息的环境也不一样，有的喜欢悬挂在树叶背面，有的喜欢藏身于树缝当中，它们的卵也会以拟态的方式出现，有的甚至会变身成植物的种子被蚂蚁捡回家。此时秦老师的学生在我们前面发现了一只绿色的竹节虫。
0: 哎，发现竹节虫啦。
1: 对，
0: 我们看一下。
3: 好少啊，前面有个翅膀的飞嘴，
0: 看一下，它是绿色的，它跟我们下午那个长得好不一样啊。
1: 这个是无翅的。
0: 对，它就是一个树枝的，身上就像一个树枝一样啊。它的这个身体会弯曲的耶。
1: 对，
0: 它这个尾巴可以翘得高高的。这只是雌性还是雄性啊？
1: 这是一只雌虫。
0: 雌虫，这个不是那个新的物种是吗？
1: 不是，可能不确定。
0: 哦，
1: 这个无法说，因为只能回去看，通过它的这个外部形态，包括它外生殖器的特征，你通过鉴定之后跟已有的种类去对比，如果形态上来说不一样，那它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新物种，但也有可能是一个已知的物种。
2: 白天茂密葱郁的雨林，在夜晚仿佛成为夜行昆虫相聚的乐园。本身就具有拟态机制的竹节虫， 并不像我们常见的飞虫一样喜欢顺光而来，无形中这又给我们的任务增加了一层难度。
0: 我觉得它如果要是放在这个树叶上啊，真的就是会非常的隐形。
1: 它的拉丁名叫 Phasmatodea， 然后它前面的那个词缀的含义是幽灵的意思。哦，之前我没有研究竹节虫之前，我不太理解它为什么要起一个这样的拉丁名。我就突然发现这个虫晚上十点以后它特别的活跃，嗯，而且它没有任何的兴趣爱好。你像我们的蛾子，点一盏灯，蛾子可能会飞过来，它有趋光性，包括一些这种腐蚀性的甲虫，我们可以用腐烂的或者是用其他的一些这个引诱剂，那么可以把它引诱过来，它可以掉进陷阱里。但是竹节虫真的就是没有什么兴趣爱好，它不喜光，然后也没有什么气味或者是物质能够吸引它过来，所以真的就是一个夜间出没的幽灵。
2: 两个小时过去，我们仍然没有见到新物种的身影。这一带的植被以高大的乔木为主，多数竹节虫会在向上特性的趋势下爬到高处，只有极少数竹节虫停留在低矮灌木上。高温高湿的环境让我们开始缺水，身体逐渐难以支撑。虽有遗憾，我们还是准备与竹节虫说再见。就在我们要带着遗憾返程时，幸运却降临到我们身边。
4: 踩到初级修了。
0: 哦，就是那个新的物种是吗？
4: 对，刚刚发表的古灵庆初级修。
0: 哇，太幸运了，我们本来要放弃了啊，因为今天现在已经12点多了，以为会遇不到了。看这里面是什么啊，这么多种，这全是竹节虫吗？
4: 对。
0: 哇，种类好多呀。那个新的物种是长什么样子？
4: 它就是这个，
5: 对，
4: 刚好拿起来就是这一对，
0: 这一对，
4: 对，
0: 这一对都是，
4: 这是雌的，这是雄的。
0: 你是在哪个位置发现的它呀？
4: 我就在树叶的背面，它在那里取食的时候看到的。
0: 哇，它跟我们之前看到那两种竹节虫真的都不一样哎。
1: 对，你看它浑身长满了这个细刺。
0: 这两个是同时发现的吗？
4: 它是在一条路上发现的，但是不是在一起，它可能就是还没有，就是找到对方开始交配。
0: 哪一只是雌性，哪一只是雄性啊？
4: 就是粗一点、大一点的是雌性，就在我手里这一只。然后这只是雄性。
0: 哦，哇，明显这个雌性要漂亮很多。我来感受一下它的这个触感。看它身上这个，哇。它这个手感是很硬的，就是其实是扎手的，对不对？
1: 对，所以它的中文名才叫粗棘修。
0: 粗棘修，
1: 棘字就代表刺。
0: 哦，荆棘的那个意思。
1: 对。
2: 此前有记录的粗棘修属是一个只有四个种的小属，在越南北部有三个种，而在中国只记录下了广西粗棘修这一个种。古灵庆粗棘修的发现打破了中国粗棘修属物种分布单一的局面。而这一晚同时采集到一对古灵庆粗棘修，可谓幸之又幸，无疑将为后续的科研工作提供更多便利。
0: 那像你发现的这个物种，你对比它和它同属的这个的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4: 看外部形态，外部形态的主要差别就是在于刺和刺的数量。
1: 就是你看它背脊上这些刺，它不同的种类，这些刺的数量和分布的位置都有不一样。这个在胸部，还有一些在腹部，它每一节有时候刺都不一样。哦。
2: 将近7个小时的探索，我们收获的不仅是对于昆虫世界的一些神奇的发现，也知道了在闷热潮湿崎岖不平的喀斯特热带雨林中行走是怎样一种感受。
0: 天哪，没事吧？
2: 疲惫、摔跤、缺水、受伤，太艰辛也太寻常。正是这份经历让我们得以了解管护员和科研工作者日常的工作状态，让我们有机会认识地球上那些未曾见过的新朋友。
0: 几天的时间行走下来，我们再次回看古灵庆这片葱郁的森林，更加的感叹在喀斯特地貌上能够形成如此繁茂的热带雨林，这个过程是大自然创造生命奇迹的过程。看那些参天的古树，它们久经沧桑成为林中之主，用高大的身躯庇护着林下一片又一片植被，它们绽放生长，才不断创造出了拥有多面美丽的古灵庆。 不论是对于窝蜂猴，对于不断发现的新物种，还是对于人类来说，这都是大自然最慷慨的馈赠，更是我们珍贵的家园。我们会更加好好的爱护。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奖。

0: 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代。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这将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将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他说，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18号开幕，台湾方面迄今没有收到与会邀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就此表示，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0%，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 134.4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5.5% 和 9.7%。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53.2%。 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今年一季度，中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 5.4%。 一海多用、立体赋能成为海洋发展新亮点。中国加快推进海域从平面开发转向立体耕耘，全国已批准海域立体分层涉权项目4200多个。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5: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近段时间，国产大邮轮邮轮经济成为热门话题。记者从国产邮轮品牌爱达邮轮了解到，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2026年11月6号左右提前交付，较原计划提前近2个月。交付后，爱达花城号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致力于为国内外宾客打造更秀美、更科技、更中国的海上文化探索之旅。那么，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都实现了哪些重大突破呢？成功破解哪些世界级技术难题？一艘大型邮轮带来怎样的消费新体验？中国邮轮产业发展现状如何？未来又将如何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呢？本期节目我们为您来关注，欢迎您持续收听。
1: 创新驱动，点燃高质量发展引擎，改革开放奏响新时代奋进强音，行走自贸港为您播出。

0: 爱达邮轮是爱达邮轮有限公司旗下全新中国邮轮自主品牌，致力于打造真正受国人喜爱的高端邮轮度假体验。爱达邮轮旗下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总吨位13.62万，于2024年1月1号开启商业首航。今年3月20号，由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打造的我国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出坞。据爱达邮轮方面表示，将积极致力于爱达花城号的提前交付和运营筹备工作，继续深化邮轮加文化的创新模式，把更懂中国人的产品和服务做深做实，让更多消费者在家门口就能体验高质量邮轮旅行。完成交付后，爱达花城号将在广州南沙邮轮母港开启国际航线。那么爱达花城号是一艘什么样的邮轮呢？我们来听编辑李秀琴的报道。
1: 不同于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探索性建造，爱达花城号在吸收首制船经验的基础上，实现了建造效率、质量管控与技术创新的多重升级。花城号的总吨位更大，长度更长，全长341米，总吨位14.19万吨，舱房数增至2130间，载客量可达5232人，但其建造周期却大幅缩短了近8个月。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副部长张强说，这得益于花城号在设计建造过程中应用了更多智能化手段，科技含量大幅提升。
2: 我们在整个设计阶段应用了三维的数字化建模，包括虚拟仿真的应用，可以做到提前发现，大幅的减少了我们现场的修改的一个数量。同时在建造过程中也有一些数字孪生的一些技术啊，包括物联网的一些技术的应用，在我们仓储物流包括安全质量管理中也有相应的一些应用的一些工作。还有这个比如说能效的管理、电站的智能控制分配、绿色低碳、运营成本节约方面啊，都有一些功能存在。
1: 花城号拥有26间各具特色的餐厅及酒吧、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可以充分满足不同年龄段游客的需求。船上还配置了更具体验感和娱乐化的设施，引入了更先进的科技和 AI 技术，素质化、智能化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

0: 增大的话，就是说对于我们全船的这个内部设计啊，增加了更多的可能性了。另外一个绿色环保方面也进行了更新升级，全船增加了两套脱离卡装置，还有一些就是选择性的这个催化还原装置。我们对于这个新的国际安全规范要求，也做了一个设计上的优化，让乘客今后的这个航行过程当中更安心吧。
1: 不仅体量变大了，舱内设计和布局也更为优化，乘客的体验感进一步提升。
2: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表示：“
3: 工期增加了很多，大约8000个平方吧，这样情况下可以给乘客更好的一个感官的效果吧。”
2: 好的，感谢编辑李秀琴的介绍。那么爱达花城号内部是什么样的？未来能给游客带来哪些体验呢？总台记者李宁邀请了邮轮内装部部长王玉玺一起上船探访。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李宁的脚步来了解一下。
4: 那这条长度超过340米、体重超过14万吨的巨轮，里面到底长什么样？那我们就邀请了邮轮内装部的部长王玉玺，我们一起去提前给大家探访一下。那我们就出发。
5: 好，我带大家去感受一下我们爱达花城号内部的秘密。
4: 好，走。
5: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船的一个中庭，乘客登船、登记。 办入住，有一些party啊，晚上在这跳一个舞啊，活动一下，包括未来这边还有一些演出，钢琴啊，小提琴啊，唱歌啊什么的。船上比较火的一个地方，包括我们这个梯道，这个梯道未来是玻璃扶手的，拍照片相当的出片。
6: 船上的住宿条件怎么样呢？
4: 我们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套房，大概毛30平的这个样子，而且它还有自己自带的一个小露台。未来这边有自己的小躺椅，桌子晒晒太阳，是吧？还有这种葡萄架在上面，然后这个海就在外面。这就是标准的一个阳台房，这可以睡4个人。
5: 哦，4个人？
4: 你猜猜睡在哪里？
5: 床上睡2个。
4: 对，
5: 沙发打开，
4: 只不过沙发就这样，你再猜猜？
5: 猜不出来了，头顶，
4: 这有一个
5: 是一张床啊，
4: 这有一个 pullbed。 它可以拉下来的，
5: 啊，这两家呢，阳台，
4: 它是这样的，这个就是已经装好的一个隔挡，比如说你两家人家好朋友，我关系特别好，我这个是可以打开的，这个不就变很大？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创意就是它可以两扇门对开，比如说这个有带着父母，然后带着小孩，白天门就打开，睡觉关上，也挺热闹的，聊聊天，说说话，也挺有意思。
5: 那么在船上吃什么呢？
4: 餐厅呢，然后就餐的时候非常的舒服，边就餐可以边看到海。
5: 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个餐厅呢是自助餐厅，
4: 它的这个餐食都是含在这个船票里。船票里的，对，船票里。这边是我们的火锅餐厅，
5: 大红灯笼。
4: 我们一共有6个这样的个性化餐厅，我们还有这个叫四川餐厅、牛排餐厅、鱼餐厅、日料泰餐。
2: 在船上到底怎么玩呢？
4: 我们的这个剧院就是未来这个有位置的是上下2层，一共有8868个位置，再加上你其他的，比如说你可以在边上可以有小卡座啊之类的，大概也就是叫一个千人剧院，宁静甲板，坐在这儿喝喝茶、晒晒太阳、聊聊天、看看书、睡睡觉都可以。这个区域从这里一直到下面，这个跟爱达摩都号也不太一样，构架。
7: 大，对，它非常非常的大。其实很多也是在爱达摩都运营的基础上，有一些传统反馈的一些优化。根据乘客的一些需求，不断的在优化，在迭代，在想办法能更适合市场的需求，更满足乘客的个人的一些度假的一些需求。
8: 创新驱动，点燃高质量发展引擎。改革开放奏响新时代奋进强音。行走自贸港，为您播出。

0: 如今，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已经运营超过两年，爱达花城号已经于今年3月20号成功出坞。这两艘大型邮轮把中国制造写进深蓝。那么，邮轮出坞意味着什么？距离交付还有多远的路要走？中国大型邮轮何时能实现批量化建造呢？详细情况，请听编辑李爽的报道。
1: 对于船舶制造而言，出坞是一个里程碑式的重要节点。船舶自此漂浮于水上，正式开启了船的使命。

0: 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副部长张强表示，出坞意味着从结构建造为主转向系统集成与完工调试为主，为试航与交付奠定基础。
1: 出坞呢，它也标志了我们前一阶段在船坞里重点完成船体的结构啊、强度、水密性的要求，包括设备管系、电缆等起装的一些安装，还有我们内装的安装及一些试验阶段性的一个成果吧。那么出坞之后是重点围绕我们细薄的调试，还有我们设备的联调，包括内装的最后的一个精装修，就相当于我们建筑行业全屋的这个机电安装软装已经差不多了，最后准备通电通气，向这个最终交付啊迈进。
0: 随着花城号成功出坞，它距离今年年底的交付目标又近了一步。不过接下来到五月底出海试航前，花城号还面临着不少核心挑战。张强说，从出坞到试航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是名副其实的攻坚时期，任务清单排得满满当当。
1: 我认为出坞之后到达到这个试航的一个状态啊，是一个船舶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阶段。核心的任务啊，我觉得还是聚焦在第一个，就是全船的这个细薄试验啊，包括我们主发电机、推进器，还有一些电力，包括这个消防救生通道等等啊，这个很多设备的这个调试的一些作业。第二个就是内装的最后的收尾，美学和功能同步达标的这样一个阶段。第三个要取得这个船机社包括海事部门的一些认可，确保达到出海的一些条件。按照整体计划，时间还是非常紧迫的，也是很具有这个挑战性的。
0: 从魔都号到花城号，中国造船业用两艘邮轮完成了从零到一的突破，正在向从一到 N 的跨越。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副部长张强坦言，大型邮轮批量化建造的条件正在成熟，但产业链的培育还需要时间。
1: 魔都号我们都讲是从零到一的一个突破嘛，重点还是把整个建造的一个流程打通。从这个技术方面啊，我们突破了我们讲邮轮建造的三大关键技术，重量中心的控制，还有振动噪声安全返港。第二个就是供应链的这一块的内容，作为我们一家总装企业，其实也是集合了很多这个总包商，包括这个全球的供应商一同协同合作吧，未来还是要逐步的培育我们本土的一些供应链。
0: 通过两艘大型邮轮建造经验的积累，目前我国已经具备大型邮轮批量化建造的能力，一个专门的大型邮轮建造基地也正在上海酝酿。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生胜认为，不久的未来大型邮轮的国际订单也会产生。
2: 其实我们在造了爱达魔都号以后，在邮轮业界也引起了广泛的影响。应该说去年一年我们接待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这种邮轮这个运营商啊，都希望能够跟我们展开一定的合作。我们希望在建立一个邮轮的新的一个建造基地啊，这个未来规划的是能够建造最先进的25万吨以上的这个大型邮轮。
3: 创新驱动，点燃高质量发展引擎，改革开放奏响新时代奋进强音，行走自贸港为您播出。

0: 大型游轮被称作造船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全船超2500万个零件，总重量超过14万吨，堪比一座移动的海上城市。而贯穿它设计、运营、建造全生命周期的减震降噪、安全返港、重量控制，是全球公认的三大核心技术，更是难倒世界的三道难题。在爱达摩多号之前，中国并没有自己的国产大型邮轮，中国的邮轮旅游市场完全依赖进口邮轮和国际邮轮公司运营的船只。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自己造邮轮？很多人觉得买一艘现成的国际邮轮不是更省事儿吗？何必要花个几百亿啃这块硬骨头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文慧的分析。
1: 咱们来算三笔账，你就明白这步棋走得有多关键。来，第一笔产业链账。大型邮轮被称为造船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全船各零部件涉及钢铁、电子、化工、建材、文旅等多个产业集群，未来带动作用可想而知。有观点认为，新造邮轮不仅是运力的扩充，更是一台产业链引擎，通过拉动上游技术攻关，激活中游运营市场，协同下游港口网络，为中国邮轮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系统性动能。未来这些国产大型邮轮还将以多元化航线带动沿海港口城市，完善邮轮配套能力，形成多港口协同发展的新格局，最终推动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邮轮产业集群。来，第二笔经济账。全球邮轮市场规模庞大，带动大量就业岗位。中国是全球重要的客源市场，以前呢，我们只能赚船票小钱，靠国际邮轮停靠港口赚点服务费。现在呢，国产邮轮自主运营，从设计建造到运营服务全链条，利润都能留在国内。更重要的是，国产邮轮的成本更加可控，能让普通家庭以更低的价格享受高端体验，这就是性价比红利。来，第三笔啊，国际话语权账。目前全球邮轮市场被欧美巨头垄断，中国长期处于过路经济角色。爱达花城号计划于2026年底交付后，以广州南沙为母港，主打东南亚和海上丝绸之路航线。未来随着国产邮轮船队的规模扩大，将逐步打破国际垄断。可以看到，大型邮轮作为系统工程，具有产业链长、辐射面广、带动性强的显著特征。邮轮产业具有1:14的带动效应，也就是说，建造一艘邮轮不仅能够推动船舶修造、邮轮母港、商贸零售、金融服务等产业链发展，甚至能促进酒店、文旅、娱乐等相关领域的转型升级。而且自主建造能力形成之后，我们能主导航线设计、产品定价、服务标准，不再被国际船东卡脖子了。最后，哎，咱们再来聊聊未来哈，这个国际邮轮经济到底有多大的空间？文旅市场会迎来怎样的变局？咱们继续用数据和趋势说话。先来说一下这个市场规模。有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旅游业快速发展，邮轮旅客量同比增长 25.3%。 预计到2035年，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邮轮乘客规模将超过1400万人次，拉动包括新建100艘邮轮在内的万亿元规模投资。我国每年的邮轮产业经济规模将突破4000亿元人民币。邮轮产业有望发展成为我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拓展蓝色经济空间的重要产业集群。
0: 好的，感谢文慧的分析。确实如文慧所介绍的，邮轮经济正成为新一轮消费热点。大型邮轮具有产业链长、辐射面广、带动性强的显著特征。业内普遍认为，邮轮产业具有1:14的带动效应。建造一艘邮轮不仅推动船舶修造、邮轮母港、商贸零售、金融服务等产业链发展，也能促进酒店、文旅、娱乐等相关领域转型升级，这对扩大内需、释放消费潜力意义重大。 国产大型邮轮作为超级工程的巨大辐射潜能得到真正释放。从船舶制造到餐饮采购，再到港口服务、金融保险、文化创意等，可以说邮轮产业的带动效应体现在全产业链上。以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为例，外高桥造船跨行业、跨地区，吸纳了超500家全球供应商，并与54家国际内装服务商建立合作。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董事长、国产大型邮轮项目现场总指挥兼总设计师陈刚介绍说，
2: 按照这个权威的统计数据，邮轮装备产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贡献有1:14的效应，就是在制造端投入1块钱加拉动全产业链14块钱的产出。随着中国GDP 的持续增长，我觉得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会喜欢上邮轮旅游。
0: 陈刚表示，随着大型邮轮的建造数量不断增加，将使用更多的国产零件进行替代。
2: 爱达花城号比魔都号国产化率上提升5%左右，我们系统性的谋划了国产化替代的技术路线图。我们计划将在未来10年通过连续的邮轮设计建造，逐步提升我们的国产化率。目前我们设定的目标是争取到2030年第3艘船我们的国产化目标突破50%，到2035年我们国产化率突破80%。
0: 业内预计，到2035年，我国邮轮市场将成为全球最具活力市场之一。邮轮旅客年运输量预计达到1400万人次，届时对我国经济的贡献达到5500亿元左右。在造船业，有3种船被称作造船业皇冠上的明珠，因为它们可以直接反映一个国家的装备建造能力和综合科技水平。它们分别是航空母舰、大型液化天然气 LNG 运输船和大型邮轮。我国已在2023年集齐造船工业3颗明珠，是全球唯一一个可同时建造这3种大型船的国家。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彦庆表示，向高端化、高附加值发展是中国船舶工业孜孜以求的目标。
3: 经过13五、14五的努力，中国船舶工业已经几乎覆盖了全球主要的主流产品，这其中也包括了高价值、高端的产品。过去这5年，我们弥补了大型高端邮轮和 LNG 大型运输船的建造，在绿色低碳的船舶上面占据了绝对的领先的地位。所以总体来讲，在当前船舶与海工高端市场上，中国船舶工业已经发挥着主力支柱的地位，并且继续在向更好更强的方向发展。
4: 未来在高端市场上的发展，主要还是通过加强技术创新来提升中国船舶工业在向全球海事工业提供产品方面的能力。具体来讲呢，比如说 LNG 的运输船大型化，降低蒸发率，提高运输效率等等，这里边有一系列的技术创新。除了当前我们应用的技术以外，还需要有更多的中国自创的技术来提升。再比如大型邮轮，我们要更开放地去建设供应链体系，要用更高质量的标准去筛选全球高水平的供应商来进入到这样一个供应链体系当中。也就是说，要围绕着中国特色的邮轮经济和我们自己的制造业的基础等等来形成一系列的产业生态，这都是我们未来很重要的一个发展。在绿色智能化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提升，从而从根本上提升船舶的安全性以及它的效率。
0: 爱达邮轮近日在广东广州正式发布第2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产品及首航季航线安排，并宣布邮轮船票将于5月20号正式开售。爱达花城号计划在今年11月交付后，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据了解，爱达花城号今年的首航季航线安排航线计划包括从广东广州前往中国香港和越南、马来西亚、文莱、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多个邮轮航次，涵盖了短中长不同航期。
5: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他是勇敢奔赴海南的新海南人，也是扎根乡镇一线的基层公务人员，携手家人告别熟悉的故土，来到海南自贸港，开启全新人生旅程。工作里，他坚守基层岗位，在风雨中守护一方群众，用心踏实做好每一件民生小事。生活中，他热爱山野自然，坚持徒步登山、自驾远行、奔赴马拉松赛场，解锁海岛小众美景。他还坚持读书，沉淀自我，不断探索生活更多可能，让工作、家庭、热爱与成长悉数同行。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新海南人，聆听他如何在自贸港发展的热土上奔赴心之所向，活出自在滚烫的模样。

0: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从外地搬迁到海南定居生活的新海南人年轻宝妈袁乐。哎，乐乐你好，欢迎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1: 哎，你好你好，乔倩你好。
2: 袁乐，新海南人，基层公务员，户外旅行玩家，30岁完成从外资企业高管到自贸港乡镇干部的大胆转身。他是台风夜守护群众安危的基层工作者，也在工作之余带孩子探索世界，带自己享受生活。他相信人生是一场值得奔赴的冒险，而海南就是他选择乘风破浪的起点。
0: 当然我也看到哈，乐乐带着孩子一起完成了很多挑战啊，比如说你曾经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展示出来的你带着孩子登过这个海南琼海的白石岭，还有带着他长途自驾，这样的一趟趟行程好像对孩子是不是也有一种另外的启发和锻炼？那乐乐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哈，当时你都是怎么做的？
1: 因为我和我的爱人本身就是很喜欢旅游和户外运动，所以我们就想把我们在这些东西里边体验到的快乐也传递给我们的孩子。在爬山和户外的过程中呢，我觉得能让他充分的接触到大自然，呼吸到新鲜的空气，能看到那些他在小区里啊、城市里啊没有见过的这些花花草草啊、植物啊、动物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宝贵的一些成长经历。他现在2岁多，目前已经有过4次长途旅行的经历了。他跟着我们走过了差不多10多个省份。那去年年底的时候，是我爸妈带着他去长途旅行，他们途经三峡的时候去三峡坐游轮。他在跟我的视频里啊，他就指着这个游船的前方，他就跟我说，他说妈妈这是山，然后他要指着他脚下所坐的游轮，他说妈妈这是大船。那一刻我就觉得特别感动，我觉得就是虽然他长大以后可能会忘记他目前现在旅行的这些记忆啊，但是我相信这些经历在他成长的过程中肯定能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就是这些新鲜的事物一定会让他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心，更愿意去探索。其实退一万步讲，就算没对他起到什么作用，要留下这些他出去旅行的照片和视频，等他长大以后啊，他再去这些地方故地重游，再拿出照片来看看他小的时候不曾有过的，就是他不曾记住的那段记忆，我觉得对他来讲也是挺神奇的一个体验。
0: 真的是以妈妈独特的方式给宝宝保留了一段难忘的特殊的经历啊，也是特别值得将来长大之后再去回看，重温和全家人一起啊长途跋涉所经历的那些难忘的回忆。我觉得这好像似乎也是把冒险家大乐乐这个冒险精神无形当中传递给孩子啊。全家人一起去不断的体验新鲜的生活，虽然孩子很小，但是呢也参与其中，作为家里很勇敢的小小的一员啊，这么小就体验了丰富的生活。那除了工作和带娃，乐乐平时还有哪些个人爱好吗？我好像关注到你的个人爱好也有挺多的，那海南这样美好的自然环境有没有给你个人的爱好也提供一些便利呢？
1: 有的有的，就像我平时比较喜欢户外的运动，比较喜欢去徒步、去爬山、去骑车、去游泳。我觉得海南简直是户外运动的天堂。像我现在是住在这个环岛旅游公路的沿线嘛，然后我有的时候会傍晚的时候，我会骑着车，吹着海风，就在快要日落的时候，追着日落的方向一直骑，我觉得特别的舒服。还有像我以前在西安生活的时候，我如果想要游泳是需要花钱办卡到健身房或者游泳馆才能有泳池给我用，那我到了海南之后，现在我的小区就有免费的游泳池，我的车里边是随车带着我的泳衣和我的游泳设备，如果我下班早的话，我直接家都不回，我拐到游泳池我就可以游几圈然后再回家。我觉得对我来说整个生活的品质是有很大的提升的。
0: 乐乐本来自己也喜欢这么多丰富多彩的户外运动，那到了海南突然发现真是选对地方了。对，
1: 没错没错。
0: 我看到乐乐在社交平台上也确实分享了很多的这个户外的内容，我还看到你参加过万宁的马拉松啊，还有我们之前提到哈自驾呀、登山呢、这个内容确实是非常的丰富。那海南的这种户外资源我看到啊，确实是给乐乐打开了户外运动的一个非常美好的天地。来讲一讲你在万宁参加马拉松的 那段经历吧。参加马拉松这样的一项我觉得还比较耗费体能的这种运动啊，对自己算不算一个挑战？
1: 其实我所定义的这种户外运动的强度，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另一种放松形式。因为我觉得人是需要一个和工作日的生活形成比较大反差的这样的一个爱好，这样才能刺激到自己的神经，达到一个互补和平衡吧。就比如说我这周一到周五，我白天上班，晚上带娃，我很忙也很累，那周末我就不会在家躺平，我不会想着说我躺着在家休息，我一定会出去，我去爬山也好，我去跑马拉松也好，我去找朋友聚会露营也好，总之我会需要另一个方式去让自己动起来，这个动起来的动作就能打破我这一周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疲惫。因为海南的这个户外的资源非常丰富嘛，然后它骑行的路线多，它不管哪个沙滩哪个水库都可以露营，我觉得这种便利性就是能方便我随时能从我工作和生活的这种日常中抽离出来，让我能有一个休息的充电的这样一个点来找回就是我自己的节奏，不会让我永远就是沉溺在忙碌的那种状态下。
0: 这个确实是之前呢我听有些朋友也提到过这样的一种放松，因为这个因人而异，有的人可能相对比较安静，他喜欢彻底的这个休息啊，来调节这个节奏，但是有些朋友确实是他需要一种反差感啊，我日常是一种忙碌工作的状态，那我在休息的时候呢，我可能就要尽情的玩啊，那是一种释放。当然海南这样好的这个户外条件给乐乐的这种放松的方式也是提供了各种各样的选择哈。另外呢，我还看到你还探索了属于海南本地的各种玩法吧，比如说我看到你还探访过澄迈福山的咖啡小镇啊，在那里打卡拍照深度体验。另外呢，也看到你驾着车在文昌附近哈，寻找那个观看火箭发射的一些小众的海滩，比如说你会记录在哪里哪里看火箭发射是非常清楚的，而且人又少。我感觉乐乐好像在海南生活的这几年啊，把海南很多的这种特色的资源啊，都深度的挖掘，各种寻找，然后呢推荐给大家。那乐乐体会了这么多，你觉得目前你所发现的海南非常值得推荐的这种生活方式啊，体验感非常好的，来给大家说一说你所比较推崇的一两项吧。
1: 好的，我觉得海南其实是一个生活节奏特别慢，特别适合疗愈自己的地方。其实来海南之前，我最喜欢的城市是云南的大理，我觉得大理是一个能接纳一切的地方。我来了海南之后，我发现海南也可以，就是它辽阔的大海，它能包容你所有的一切，所以我一直都在探索海南的各个视线，我想把它玩好，我想把它玩透，然后同时我也想把我的这些体会和感受记录下来，所以我也是属于比较喜欢在社交媒体去发一些我的记录。然后其实我觉得海南它每个视线都很有自己的风格和这种特色的美食，比如说我们经常就会在周末从临高开车到定安去吃牛肉，然后再远一点我就会去文昌吃老爸茶，就是海南真的是一个很值得一点一点去慢慢玩的地方。就是我推荐可能外地的朋友们如果来海南的话，就不要只盯着三亚这种热门的目的地，其实很多小众的地方它是很值得被看见的，比如说福山澄迈的福山镇，它是一个咖啡小镇嘛，它每一家咖啡店都非常有自己的特色，真的很值得大家去体验去打卡，就是点一杯咖啡点点吃的，可以在咖啡庄园一坐就坐一天，会让人觉得特别放松。
0: 对，能感觉到乐乐也是用脚步丈量啊，深度体验海南的各处细致的这种旅游的体会，同样也是希望推荐给大家啊。这个确实跟之前啊有一些嘉宾定居到海南之后，带来了这样的分享和体会。那可能我们作为一个游客啊，我们初到海南 阳光、大海、沙滩，我们是一种体会。但是呢，深入到海南的很多小的乡镇、各处的这些细节的旅游目的地的时候，我们会获得不一样的体验。那么也许是放松、疗愈，或者是在某一处发现了一些特殊的、独特的小的惊喜哈。

0: 他是勇敢奔赴海南的新海南人，也是扎根乡镇一线的基层公务人员，携手家人告别熟悉的故土，来到海南自贸港，开启全新人生旅程。工作里，他坚守基层岗位，在风雨中守护一方群众，用心踏实做好每一件民生小事。生活中，他热爱山野自然，坚持徒步登山、自驾远行，奔赴马拉松赛场，解锁海岛小众美景。他还坚持读书，沉淀自我，不断探索生活更多可能，让工作、家庭、热爱与成长悉数同行。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新海南人，聆听他如何在自贸港发展的热土上奔赴心之所向，活出自在滚烫的模样。
1: 另外呢，我还看到啊，乐乐不光是到处旅行，也有这个沉淀下来的时候，你还会参加很多的这个读书会的活动。之前我也了解到，在海南很多的地方也会有一些年轻人的群体啊，或者是有一些书店定期的去组织大家来进行这个读书的分享和交流。海南很多的这个市县也都会有这样的活动。乐乐是怎么加入到这些活动的？在这些读书会当中，你有什么样的体会？又是否会交到一些新的朋友呢？
2: 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交朋友的人，所以我每到一个地方，我就会寻找这样我想要进入的群体，然后并且我会去主动接触他们。然后到了临高之后呢，我们就会定期的，就是会有固定的这样几个人，他在海边有一间书屋。然后每年他会定期举办一些读书会的活动，我们就会到这个读书会去参加活动。因为我其实算不上一个爱读书的人，我能行万里路，但是我真的没读够万卷书，所以我特别希望能找到一些爱读书会读书的朋友，然后从他们身上汲取一些力量吧。所以我就是以我们临高的这个读书会为起点，然后我又接触到了海口啊，接触到了三亚这边的朋友，海口的读书会和三亚的读书会我也都会去，也都有去。我觉得每次参加读书会，大家围绕一个主题或者是围绕一本书聊很久，聊很多，我真的能收获很多新的观点，然后带来很多新的思考。而我觉得这个思考的过程就是我一个充电的过程。对我来讲，我参加读书会能够认识新朋友，能够收获新感受，这可能是我未来会长期坚持并且会就是会一直追求的这样的一个事儿。我觉得我很推荐年轻的朋友们去参加这类的活动，因为和一些其他的聚会不太一样，读书会大家是真的会有认真的去分享各自的感悟，然后各自对生活的理解，对书本的理解，我觉得是能收获很多的。
1: 乐乐在读书会当中啊，确实是有不断的新鲜的收获和体会，也是非常受益啊，把这种方式也推荐给大家。可能乐乐自己觉得我走的路更多啊，读书也许相对的是少一些，我希望汲取到能量，但是我相信你参加读书会，也许在一些分享交流当中，你分享了你走南闯北啊，很多旅行的经历，可能对于其他的小伙伴也是一种收获，大家也是一种智慧的互换呢，是不是？互相都是有帮助和有促进有提高的。
2: 如果是我的经历能够带给大家一些勇气，能够带给大家一些思考，我也是会觉得很荣幸的。
1: 对，我觉得海南真的是很包容的一个地方，所有的朋友可能有不同的特长，不同的兴趣爱好，那么大家走在一起，也是通过不管是读书会还是一些交友的活动，大家走在一起互相分享啊，都能够给自己的人生带来更加丰富的交流和体验。那我们前面也说了很多乐乐的生活呀，还有工作的内容， 那我现在看到乐乐忙的事情非常多啊，有自己的一份非常认真负责的工作，另外呢孩子还小，也在考虑着给孩子安排丰富的生活，还有很多户外运动的爱好，同时呢发现乐乐还在做这个自媒体，如此丰富的生活啊，乐乐是怎么把这个精力都分配好啊，把每件事情都兼顾到的？这里面有没有会让你觉得疲惫和忙不过来的时候啊？
2: 疲惫是肯定会有的，但是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就是保持满满的精力吧，提高效率。比如说我会在工作时间内很高效的把工作做完，这样我就能预留出充分的时间去陪我的小孩，然后包括做一些家务，然后晚上可能把小孩哄睡了之后，我还要留出一部分时间和我爱人享受一下我们的二人世界，看个电影什么的。然后包括有的时候下了班之后，我们可能会直接开车开一两个小时的车去其他市县去找朋友聚餐，然后第二天早上我们再开车回来上班。我觉得就是别嫌麻烦吧，别怕累，说干就干，别拖延，这样子能够尽量的压缩每件事的时间，这样子一天的时间就会觉得特别长，就能做很多的事儿。
1: 乐乐精力充沛，也非常喜欢这种忙而快乐的生活啊，能体会到一种积极正能量的生活的状态和精神面貌。那随着海南自贸港的发展啊，乐乐对于自己未来的一些工作和生活的安排有没有进一步的职业规划或者是生活的打算呢？
2: 其实我倒是没有特别明确的规划，我觉得还是顺其自然，随遇而安吧。因为我当时来海南也并不是计划之内的，只是我们两个灵光一现我们就来了，所以我觉得我也不排斥我未来有更多的灵光一现，就是探索一些新的生活的方式。但是就目前而言吧，因为我的职业其实是和海南自贸港发展息息相关，所以就目前而言，我就希望未来自己还是脚踏实地的做好工作，然后在做好工作的同时呢，也能抓好我自己的个人的一个生活，然后把握好这个工作的时间和业余的时间。就像你刚刚问我的怎么达到生活和工作的平衡，未来我可能还是会在寻找平衡的这样一个过程中继续去探索吧。
1: 努力的把自己所向往的热爱的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的内容都平衡好安排好，让自己更多的去体验哈。我觉得这依旧非常符合冒险家大乐乐的性格，在不断的这个生活的脚步的前进当中获得不断新的认知和体会，收获越多越好啊，不断的充实自己。乐乐在海南也生活有这么几年的时间了，我觉得体会的内容也是相当的丰富。那如果让你用三个词来形容海南生活的话，你会怎么来形容呢？分别说一说你的体会。
2: 我可能会选阳光、夏天和自由。首先说阳光吧，因为海南的阳光它是带着一种能让人心情明亮的一种能量，每天我只要看到阳光，我就觉得今天又是值得期待的一天。那第二个夏天，就是因为海南是几乎没有冬天的，我觉得它永远有一种蓬勃的生机。穿裙子穿短裤的日子很长，我觉得生活好像就是永远都会停留在最热烈的季节。至于自由，在海南我是觉得自己没有容貌焦虑的，我可以随时穿着睡衣拖鞋出门，我可以蹲在路边喝椰子，我可以随时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我觉得在这里大家都更能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这是我理解的海南的自由。
1: 那乐乐也一直在这样的生活状态里，我听到的是满满的积极的正能量啊，我觉得也许是乐乐性格的底色，当然呢也是海南所赋予乐乐的哈，这样的体会。我觉得喜欢户外运动是乐乐的一个很重要的标签啊。那当然我们知道也有非常多的年轻人也都很渴望到海南去从事这个户外运动啊，体验一下户外运动的生活方式。那乐乐想给这些年轻人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和经验的分享呢？
2: 我建议大家如果想来海南生活的话，可以先过来小住一段时间。我觉得每个人对环境的适应程度不一样，你小住一段时间就能提前适应一下海南的生活，然后在小住的期间呢，可以每个市县都走一走看一看，感受一下这个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如果觉得合适再考虑过来常住啊，或者是再考虑过来工作也不迟。海南它是很欢迎每一个愿意尝试的人，但是我觉得试一试的好，也不太建议大家像我一样盲目的就冲动的就过来了。
1: 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冲动背后是乐乐走南闯北这么多年的经验也是给了你底气哈。
2: 是的，
1: 对，喜欢行走在路上啊，不断的尝试然后接受各种挑战这样的性格。那当然如果给到大家比较客观的建议的话，确实我们也知道在海南呢，不同的朋友呢会选择短住、长住或者长期定居，这样都有。所以说呢，先来体会一下，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这种生活的状态啊，这也是乐乐给大家非常中肯的这个建议。那通过今天的分享，再结合你在海南所真实体会到的这种生活的感受，乐乐最想传递给大家一种怎么样的生活态度呢？
2: 我想给大家分享一段我多年以前的一个小经历。我多年以前在户外玩的时候，我遇见过一位退休的阿姨，我们一起露营的时候，她给我分享了她人生的快乐秘诀，就是要始终保持一个积极乐观的心态。因为她说人的气场是会影响运势的，如果人的心态好，很多事情就会慢慢的顺利起来，如果总陷在一些负能量里，那麻烦也会随着越来越多。这个朴素的生活哲学吧，我受用至今，然后也是我这么多年能一直保持乐观心态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我觉得你怎么对待生活，生活就会怎么回应你，所以我是希望大家都能笑对生活的。人活一次嘛，能多快乐就多快乐，保持一个乐观的生活态度是我希望我自己和我身边的朋友都能有的一种心态。
1: 也希望给乐乐带来触动的这样的一段经历和一段话啊，通过我们的节目也能够鼓励到更多的朋友常怀一颗积极的心去认真的对待生活，享受生活。好的，那以上我们非常感谢新海南人乐乐做客到节目啊，跟我们分享了他这么多工作生活的故事。当然我想每一份寻求改变和突破的努力啊，都值得被鼓励，每一份成绩呢也都是我们人生的宝贵财富。节目最后啊，也是祝愿乐乐在未来能够继续做你生活的冒险家，为自己不断的去打拼出新的天地，又取得一个又一个新的收获。那当然也希望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更多的积极正能量，我们一起来拥抱海南日新月异的美好生活。好，再次感谢乐乐做客节目，哎，乐乐再见。
2: 谢谢大家，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สบายดีไหมคะ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4: เนี่ยสุขสบายด
5: ี？เป็นจังไง？สบายดีบ่？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0: 这么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0: 我很好，你呢？
3: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Hear every voice。
3: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1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文莱王储比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一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各项操作净投放中长期资金约2万亿元，资金面保持宽松，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三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与上年同期相比均保持两位数增长。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0%，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今年一季度，中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一海多用、立体赋能成为海洋发展新亮点。中国加快推进海域从平面开发转向立体耕耘，全国已批准海域立体分层涉权项目4200多个。中国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方案聚焦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推动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部署了29项重点任务，着力促进能源、算力、场景等人工智能发展各要素高效协同。中国气象局、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实施方案》。根据这一方案，预计2026至2027年，中国将基本完成农业气候资源普查，2026至2029年将全面完成农业气候区划并开展应用。到2029年，中国将建立具备新、经、准、质特点的农业气候区划体系，形成国省市县四级精细化综合农业、种植制度、畜牧业、渔业、设施农业等五大类气候区划和25种主要农作物气候区划图谱。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
5: 台风康森的中心
4: 春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东盟。

0: 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2: 分享南海每一刻。各位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介绍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安排，菲律宾众议院通过副总统的弹劾案，当天参议长换人，澳大利亚旅游交易会开幕，超过140家中国企业参会。南海超话，本期南海超话我们将分享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5年来所取得的成果和亮点。
1: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2: 进入亚太浏览，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郭家坤介绍，
3: 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1: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2: 菲律宾众议院5月11号通过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该案后续将递交参议院审理。当天，曾在非前总统杜特尔特时期担任外交部长的艾伦·卡耶塔诺成为新的菲律宾参议长。菲律宾众议院当天召开全体会议，255名众议员投赞成票，26人反对，9人弃权。这意味着超过1/3的众议员支持弹劾，达到宪法规定的弹劾门槛。沙拉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暗杀、煽动叛乱、滥用职权等。沙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今年2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如果后续超过2/3的参议员支持弹劾，他将被定罪免职，并终身不得担任公职。当天，非参议院出现戏剧性一幕，在众议院弹劾投票前，有人提出参议长换人动议，动议获得通过，文森特·索托不再担任参议长，艾伦·卡耶塔诺成为新参议长。这位前外长现年55岁，是菲律宾资深政治人物，曾在非政府、参众两院等多个领域担任公职。据菲律宾媒体此前报道，沙拉获非总统府批准于5月2号至5月15号出国休假，数日前他前往荷兰海牙探访了被关押在国际刑事法院的前总统杜特尔特。由澳大利亚旅游局主办的第46届澳大利亚旅游交易会5月11号在南澳大利亚州首府阿德莱德市开幕，超过140家中国企业参会。澳大利亚旅游局大中华区总经理韩冰说，中国市场十分重要，我们的目标之一是让中国游客拥有终生难忘的澳大利亚旅游体验。中澳企业在交易会上深入沟通，相互交流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这非常重要。本届交易会将持续至本月14号，来自32个国家和地区的旅游企业参会。人类基因组计划27亚太罕见病联盟近日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成立，旨在联合亚太地区政府机构、医学专家及社会力量，聚焦于区域罕见病诊疗痛点， 探索技术赋能路径，并推动罕见病诊疗进一步纳入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0: 联盟倡议联合宣言，从伦理规范、政策协同、科研合作、诊断优化、公共卫生预防五大方向作出承诺，进一步明确区域罕见病防治共识基础、协作准则与行动路径。据悉，联盟未来将吸纳更多国家与机构加入，推进基因组学等前沿技术规模化应用，开展专业人才培训与实验室能力建设，构建可持续的研究与诊疗能力体系，为破解区域罕见病防治难题搭建高效开放的跨国合作平台。
1: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0: 2026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五周年，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本着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精神，35年来，中国和东盟关系全面发展，在政治、安全、经济等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那么这些年来，中国东盟关系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未来，中国与东盟各国又将如何加强合作，进一步推动双边关系实现新的发展？南海之声记者赵叶冰就相关问题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许立平。
2: 许先生您好，能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在过去的35年里，中国和东盟在政治、安全、经济、人文等领域都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
3: 我想在中国和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5年来呀，应该说中国和东盟关系呀，在政治、经济、安全、人文的领域，应该说取得了一个突飞猛进的一个发展态势。那么在政治方面呢，应该说双方的政治互信在进一步的在深化，可以说是35年来双边的中国和东盟的关系的这种层级啊，在不断的提升。从对话关系到这个伙伴关系，再从伙伴关系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可以说是一步一个台阶吧，就体现了双方的这种互信在进一步的提升。在安全的合作的领域呢，双方啊，应该说无论是传统安全还是非传统安全，都在进一步的这种深化啊。我想这方面的表现呢还是非常的明显的。那么在传统安全领域，主要还是说在国防，比如说我们和这个双边的层面，比如说和印尼建立了2+2的这种战略国防对话的机制啊，和越南建立了这种3+3的这种对话的这种合作机制。我们还这个在这种多边的层面，中国东盟层面啊，我们还在建立了这种国防部长的这种相关的会晤这种机制等等吧，都是在一种提升。在这种经济方面的领域，应该说这方面的提升的幅度还是非常的明显的。从这种经贸方面的话，到现在的话过渡到这种10000亿美元这么一个规模，所以这个是毫无疑问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第一，最后一点，在人文领域的话，应该说双方的合作啊，在不断的在密切和不断的在提升，特别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建立了这种人文交流的这种机制，特别是双边层面，一带一路提出以后，我们第一个建立了副总理级的人文交流机制，就是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此外呢，我们和这个越南啊等等方面吧，在人文领域的合作也在不断的深化，并且我们在35年来，我们中国和东盟应该多次把这个人文交流年呢，作为中国东盟我们合作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年，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标志。第三个呢，就是说我觉得我们这个人员的往来也更加的密切。我们现在已经和东盟的很多的国家实行了互免的签证，那么比如说泰国、马来西亚呀、新加坡啊等等吧，还有很多国家虽然没有实行互免签证，但是签证便利化更加方便了，更加深化了。总而言之，应该说中国和东盟的合作，整个合作成为是一个多领域这个宽幅度高速度的这么一个方向来发展。我觉得应该说成为区域内成果最丰富也最具有示范意义的这么一对合作伙伴关系。
2: 我们先看一下哈，这是1991年的时候，中国和东盟建立了对话关系，双边关系呢也翻开了新的篇章。您认为这个1991年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对促进双方关系发展又有什么样的意义？
3: 我觉得是。

0: 对双边的关系的发展，毫无疑问是一个里程碑意义的意思，意义应该说是开启的，应该说中国东盟关系的一个新的一个篇章。因为中国和东盟，自从建立对话关系以来，实际上双方就建立了这种的60多个这种合作的这种部长级的合作机制，那么也建立了这种，比如说次区域的这种合作的机制，比如说南美合作机制等等，还有我们也是成为中国和东盟，东部增长区的部长级的这么一个合作机制等等嘛，这些我觉得这种合作是应该说是，怎么说呢？就是机制化特征是越来越明显，这样是这个中国和东盟的这种合作朝着这种，非常理性的这种轨道，保证了它的这种发展的方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和东盟建立对话关系呢，实际上是保证了35年来中国和东盟保持一个，不断升级的这么一个合作的方向。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说，是这个对建立对话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1: 那该怎么理解就是35年来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历程，特别是这些年来政治互信的不断深化？
0: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东盟国家都是中国的周边嘛，东盟也是我们中国的周边的优先的这种方向，所以说，中国和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5年来，那么可以说，政治互信的进一步深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显著特点。我觉得主要是还是表现了一个，就是说元首外交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领导人的这种互动。已经形成了很多的这个双边的机制化的这种互动啊。另外呢，双方呢已经是可以说从，原来的这种，比如说这种双边层面的这种伙伴关系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等等，现在已经覆盖为这种提升为中国和东盟共建命运共同体这么一个阶段。可以说，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应该说也是命运共同的理念。这个人的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来，应该说，最早了吧？来贯彻人民的命运共同理念，在周边，最早提出来区域的这种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是2013年，习主席在印尼国会演讲中提出来的，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说，可以说双边的这种，这种政治互信在不断的在提升。
1: 您其实刚才也提到了中国和东盟经贸合作非常紧密啊，比如说是中国东盟连续多年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那您能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还有哪些令人瞩目的经济合作方面的成果呢？中国东盟这些年来。
0: 中国东盟这合作的成果，我觉得最突出的这些年来就是"一带一路"的这种合作。那么突出的表现在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我们共建了很多的旗舰性的基础设施的项目，比如说雅兰高铁呢，中老铁路啊这些项目。这些项目呢，一方面呢，我觉得它促进了当地的物理上的互联互通，另外一个呢，也拉近了双方的这种民心相通，使这种经贸的这种合作呢，具有这种更能够提升双方的全方位的关系，我觉得在这一点体现得非常的明显。当然，经贸合作还有一些特点，就是中国和东盟的自由贸易协定从1.0到2.0到现在的3.0，应该说一步一个台阶，不断的提升，体现了中国东盟的这种合作，从最早的关税建安啊，这种叫是贸易的合作，现在逐步过到了一些新的领域，比如说这个数字经济啊，这个绿色经济啊，包括规则标准的对接。所以经贸的合作，我个人认为总体来说，现在它的质量在跟以前相比是有一个大幅度的这么一个提升，那么提升的背后就是双方的这种互为这种开放就是进行互为制度性的开放，这方面的步伐是越来越大了。
1: 您怎么看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在区域经济合作中发挥的作用呢？
0: 发挥了一种示范引领的这种作用。你刚才提到的 RCEP。那么，RCEP 应该说是全球吧，应该是自由贸易协定，应该覆盖人群是最广的这么一个地区最主要是这个协议具有这种包容性， 照顾的这种，因为这个地区这个 RCEP 它覆盖的不同的经济体，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和这种欠发达经济体，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这种成就。那么中国和东盟在这个方面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引领的这么一个角色啊，这个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开创了这个区域的合作的这种新范式，这种新范式就是不断的促进了这种在新的领域这种规则的这种对接，规则的这种互联互通。我觉得这一点对地区的合作毫无疑问是起了非常好的一个示范性的作用。总而言之，我个人认为中国东盟可以说35年的发展进程，特别是经贸合作的进程，很重要的一个成就就是中国东盟的自由贸易协定的这个示范引领作用。因为中国和东盟是率先进行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也率先进行启动，并且也是率先进行升级的。我想这一点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点，你比如说现在东盟和日本和印度和韩国等其他国家相继的在不断的在提升它的自由贸易协定，我想这个和东盟中国和东盟的自由贸易协定的这种引领和示范作用是密不可分的。
1: 嗯，还是想请您讲一下中国和东盟的安全合作哈，因为现在地缘政治局势也比较复杂，那世界各国之间呢，围绕安全领域的互动也发生了一些调整，在这个背景下，中国东盟这些年来在安全领域的互动取得了哪些让我们觉得比较重要的成果，又有哪些您觉得需要克服的挑战和深化的领域？
0: 安全合作成果我觉得还是蛮多的。一个首先我觉得在传统安全领域，比如说在南海方面的话，我们2002年我们达成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我想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应该是中国和东盟就南海问题的一个共识，也是共同的维护了南海的和平稳定。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就。并且现在中国和东盟正在的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一个达成。那么菲律宾今年是东盟主席国，他也承诺啊，今年要尽最大努力要达成南海行为准则。那么在传统安全领域呢，刚才我说了这种海上的、空中的呀、陆地的这种联演联训呢、这种的联合军事演习在不断的在推进，在进一步的体现了这种军事国防方面的交流呢日益的这种机制化，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在这种非传统安全的领域，因为我们知道随着这种跨境犯罪啊，还有这种自然灾害啊频发等等，这些还有公共卫生等等，这一些都是成为非传统安全的共同挑战，所以这方面开展很好的合作。比如说在疫情期间是吧，中国和东盟国家我们开展疫情的这种共同的防护合作，比如说在医疗物资的捐赠啊，诊疗技术的这种交流啊，还有疫苗的合作等等方面取得了非常好的一种成就。另外呢，我们看最近这些年来，特别是东盟国家的这种极端天气所在这种自然灾害的频发，所以中国在这个方面也是给他们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啊，各种的这种包括援助啊，甚至技术上的帮助。我觉得这些方面未来也可以进一步的在深化。当然，跨境打击跨境电信诈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内容，因为这个不仅涉及到中国和东盟，也涉及到广大的这种发展的国家，甚至发达国家，应该覆盖群体还是非常广的。近些年来，双方开展的这种通过双边的、多边的啊多种的这种合作，可以说对电信诈骗、跨国电信犯罪给了沉重的这种打击。所以这方面我觉得就是这些年来双方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取得的非常突出的成就。
1: 中国东盟关系已经成为区域合作的典范，您认为典范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取得成功的密码是什么呢？
0: 有的典范一个就是体现了它的这种引领性吧，因为刚才我说了，特别是这种自由贸易协定的这种引领性是非常的重要的。典范的第二个的意思呢，我觉得它体现了这种合作共赢这么一个示范的效应，因为中国和东盟的合作应该说是根植于双方的国家利益的，双方的这个利益的，没有就是说平等相待啊，就是合作共赢，我觉得这里是非常的这种明显的。第三个我觉得它的典范就是体现了大小国家之中的这种平等相待、相互尊重的这种相处之道啊，我觉得这个是在今天的 国际关系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啊，可以说这也是处理新型国际关系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准则，在中国和东盟。

0: 在这个方面做了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示范啊。在最后一个典范，我觉得中国和东盟的合作具有这种危机推动性，就是说面对危机的时候，大家不是全身而退，而是共同的来应对啊。越是有危机的时候呢，哎，那么这种合作更加紧密。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一点啊，是体现了双方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种命运共同体。那么这种命运共同体的这种建设的这种示范。引领啊，实践毫无疑问对其他区域，啊，乃至全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贡献啊，我觉得还是起了非常好的一个试验田的这么一个作用。
1: 那放眼未来，您对中国和东盟的合作都有什么样的期待？
0: 放眼未来，我也想中国和东盟的合作会越来越广阔。虽然我们知道双方都面临着全球的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这种上升啊，特别是脱钩断链等等吧，这个都对双方的合作会产生一些破坏性的影响。但是我个人认为，还是双方的合作，还是这种机遇大于这种挑战。这个机遇大于挑战，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全球南方的国家，我们都面临着发展现代化的这么一个共同的这种任务，啊，所以呢，这方面是我们共同的目标啊。那么，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双方在这种发展，这种新兴经济，特别是面临新一代的科学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这么一个新的浪潮，双方有很多的契合度的合作，比如说在刚才说的在 AI 啊，在数字经济领域啊，在这绿色经济啊，等等一些方面吧，我觉得这种空间是非常之大的。另外呢，还有比如说新的领域，比如说在海洋经济的领域，甚至在航空航天啊，这些方面，我觉得这些空间还是非常的之大的。总而言之，在今天的全球处于这种不确定、不稳定的背景下，我觉得中国和东盟合作，毫无疑问是全球复杂局势的一个稳定器，也是一个全球的这种经济啊注入了更多的这种确定性。我觉得这是中国和东盟未来合作的它的亮点之所在。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从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东南亚特色市集风情浓郁，趣味十足。稍后南海圆桌派之全景南海，您将会听到旅行达人带您分享沉浸式逛东南亚市集的游玩体验。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样的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啊，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

0: 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 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有0.6到1米的清浪， 黄海有0.5到1.1米的清浪， 东海有1米到1.7米的清浪的中浪， 钓鱼岛附近海域， 台湾以东洋面 80海峡 有1.2到1.5米的清浪的中浪， 台湾海峡有0.3到0.8米的小浪的清浪， 南海北部中部有0.6到1.1米的清浪， 南海南部有0.9到1.2米的清浪， 北部湾有0.6到1.4米的清浪的中浪， 日本海有0.7到1.4米的清浪的中浪， 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 有1.5到2.2米的中浪区。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到烟台浪高1.3米， 少云到多云，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7米，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的北海浪高0.4米， 阴有小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厦门到金门浪高0.2米， 小雨有轻雾，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深圳到珠海浪高0.4米， 阴有小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的海安浪高0.4米， 阴有小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0.8米， 少云到多云，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相见它的活力。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
2: 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步。今天上午，台风康森的中心，春苗行动临近中秋佳节，央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3: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从耳边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4: 欢迎回来，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伊朗。 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有的市场是来这里旅行的游客热衷打卡的地方，比如泰国的丹嫩沙多水上市场、湄公铁道市场，还有马来西亚仙本那的小海鲜市场。这里不仅富有当地的文化特色，还有非常独特的体验项目。节目嘉宾刘汉、孙佳琪、刘嘉欣将分享他们在这三个市场的旅行体验。首先有请刘汉。
5: 刘汉你好，我看到你的很多旅行视频当中有不少都是关于当地的自由市场的。对对对，因为反正我是去一个地儿都愿意去当地的一些就是有一点烟火气的地方啊，就是当地的小市场啊、早市啊，或者是什么夜市啊，就这些当地居民生活的地方，我觉得还是对你深入了解这些国家的文化呀会有很大的帮助。
4: 嗯，你看你到过曼谷很多次，那么对于曼谷的很多的自由市场，你肯定也是了如指掌哈。对对对，去过很多的
5: 早市啊、夜市啊什么的。嗯，不过今天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 它是距离曼谷有大概70公里啊，实际上，都要开车去，或者是它也有很多交通方式，也可以坐那个火车呀什么的。
4: 嗯，
5: 它是叫做一个湄公的铁道市场。
4: 湄公铁道市场，市场一听起来哈，它好像是

0: 是不是跟铁道发生比较紧密的联系？
1: 没错，没错，因为它是在，就是在，就等于是西南方，就是曼谷西南方的一个叫叶公府的一个地方，就是在泰国呢，也是面积比较小的一个府。这儿有一个铁，有一个车站，叫美公车站，就是我指的是列车的车站啊，是一个很小的车站。然后每天呢，有几趟，这个列车往返于曼谷和这个美公府之间，就是在美公府这一站的这个附近呢，有一段市场，就是菜市场，它叫美公菜市场。因为这条铁路经过这个美公菜市场而闻名。
0: 我理解的是，应该是穿过，是吧？
1: 穿过，穿过，对对对，没错。
0: 那要穿过这个市场的话，首先我考虑的是，是不是会非常的危险啊？
1: 对，实际上还真是，就当列车经过的时候，还是挺危险。但是因为这个市场已经就是很多年了，然后
0: 存在很
1: 包
0: 多
1: 括
0: 年
1: 游
0: 了。
1: 客呀，包括当地的那个老百姓啊，就是包括一些商贩啊，都大家可能都有一个约定成俗的一个习惯了，就是说，只是作为一个景点去看，然后列车来的时候，大家都会非常小心的。
0: 刚才你说了哈，很早就存在于这个当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间，它确实就是一个自由市场。
1: 没错，没错，因为这个我之前了解到，就是，他在那个铺这个铁轨之前，这个市场实际上就已经存在了，
0: 哦，这
1: 而
0: 样。
1: 且美公府当地呢，主要都是渔民，他们就，把那些海货拿到这个集市上贩卖，后来政府就是决定就是在这儿修建这个火车站嘛，然后就要求这个集市外迁。但就是肯定是遭到当地人的反对嘛，然后政府请当地的这个德高望重的这个族长来出面来说服商贩们，就是让出一条路来铺设铁轨，但是市场呢又不用关闭，同时要求这个就是各个店铺都要在地上画出这个安全的红线啊，所以说当火车来的时候，就是这个铺位和行人都必须要站在这个安全的距离之外。啊，所以这个市场当时被戏称为这个世界上最牛的钉子户聚集地。
0: 哎，那你给我们描述一下，这一趟列车应该车速应该是非常非常缓慢的，肯定不是一趟高速列车。另外一个，这个既然这个市场它存在于这个列车之前、铁道之前，那么现在达成了一个和谐共处的一个景象。没有列车经过的时候，是不是铁路两侧的这个商贩们可以占道经营？我的意思是说，可以把商品放到这个铁路上。
1: 没错，没错，实际上这个市场也是后来就是因为这个而闻名，就是说平常的商贩都是把他的商品铺在铁路上。曼谷的这一段铁路呢，它是比较窄的这种铁轨，就不像咱们这边的，它是可能大概还不到1米宽的这么一个距离。
0: 这么窄啊。
1: 对对，然后就是商贩和商贩之间，就等于铁轨两侧都是商贩。然后，商贩就是整个的这个商贩和商贩之间的距离，也就可能才2米多啊。那中间还有一个1米的一个铁轨的一个宽度，所以大家都是把这些他们的那些商品啊，包括这个海鲜呀、零食啊、日用品啊、瓜果蔬菜呀、这些都是很多都是摆在这个路面上，就是靠近铁轨的这个地方啊，当然没有摆在铁轨当中，铁轨之内啊，就是都是在铁轨的两侧。那这样一来呢，就是当那个火车来的时候，这个就所有的就是它会有一个在5分钟之前啊，火车进站的这个铃声响起。其
0: 会
1: 实，
0: 有一个警示。
1: 不用。对，其实不用想起这些，就是商贩们，他们都知道大概每天，因为每天有4趟，
0: 固
1: 大
0: 定
1: 概
0: 的时间哈。
1: 对，大概几点钟经过。这美工站呢，就距离这个从美工站开出来，距离这个铁轨市场只有100米，所以就是只要这个火车一开，然后大家就是我指的这些商贩就开始收起来这个，包括支起的棚子呀，还有这个他们的那些摆放这个商品的这种，有的是底下有轱辘，你知道吧？就是他们那个小
0: 便
1: 桌
0: 于
1: 子有
0: 搬
1: 轱辘，
0: 离
1: 直
0: 哈，
1: 接就拉进去拉回去了。包括那个顶棚也是直接那个两个杆儿往后一推就收起来了，所以都是很快，就是那个在火车来之前，这个准备工作都是在1、2分钟就结束了
0: 特别
1: 啊，
0: 迅
1: 就是
0: 速哈，
1: 收起的这个工作，然后 列车也真的是擦身而过，因为游客很多。其实当地人现在可能，我相信当地人可能，并不是很多。当然也会有当地人去那儿买东西啊。但是我去过，我也包括带不同的朋友去过那边有三四次，然后每次都是，我是感觉那游客多于当地的那个居民啊。然后那个这个车一过呢，就是。大家就是因为他开的也不快嘛，毕竟那个都两侧都是游人，然后有些人还跑到那个列车前拍照，因为这个地儿已经成为这个算是网红景点了吧，形成这么一个独特的风景。然后当那个列车开过去以后呢，这些商贩呢，就摊位呢又迅速的就把这些东西
0: 又
1: 移
0: 摆
1: 出
0: 回
1: 来。
0: 原位，
1: 对对对，就是可能前后因为那个列车通过，可能就。很慢的通过，大概2、3分钟的时间就过去了啊。然后整个的这个过程，就是包括之前列车要进站之前，要经过之前，然后它经过以后，整个商贩，然后这些整个的动作都不会超过10分钟吧，大概就这么一个很神奇的，就
0: 确
1: 是
0: 实。
1: 让游客看来很新奇这个场面，所以真是形成了一个就是很曼谷这个市区以外的这么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景点。还有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因为你坐这趟列车的也有很多，就是游客，然后他们想体验一下在列车上的那个感觉，所以基本上是当这个列车缓慢经过的时候，车上的人和车下的人相互呼应，
0: 互
1: 大家
0: 动
1: 都在
0: 哈。
1: 互相拍照，然后有的还就拍击掌啊什么的，就是这种，挺有意思。
0: 美工市场已经成了一个旅游的景点。那铁道两侧除了这个摆摊的商户之外，那会不会有一些专门提供给这个游客喝咖啡啊，喝饮料的一个场
1: 有
0: 所
1: 的
0: 呢？
1: 有的，在这个市场的两侧并没有，因为市场都主要是这个，就是卖这些瓜果蔬菜、各类海鲜啊。其实他那儿卖海鲜，是比较多的，因为离海边是比较近。
0: 离
1: 然
0: 港
1: 后
0: 口比较
1: 卖的
0: 近。
1: 就是啊，尤其，早晨起来这个就是上午的时候，这个海鲜都是相当多，而且它的这个价格跟曼谷市区的这些早市夜市的价格又便宜很多。啊，就是，这些包括我说的是大家经常买的一些热带水果啊，还有像比如说椰子呀、芒果、香蕉这一类东西，比曼谷市区要便宜很多。然后这个，在他那个刚才我说的那美工火车站的一个小，它是一个很小的小站，在他的售票处的那个对面呢，就有几家就是咖啡厅啊，然后可以点一些简单，做一些简单的吃的那种啊，大家有很多的游人都在那边去选择喝个椰子呀，然后或者喝杯当地的泰式奶茶呀什么的。
0: 那其实来美工市场看的话，那一定要算准这个列车进站的时间，对吧？
1: 对，因为通常大家去都是。因为它离那个曼谷市区毕竟有70、80公里的嘛，然后大家去呢坐，其实可以选择很多，有也可以大巴，也可以火车，也可以包车呀啥的，但是就是还是包车最方便，因为曼谷的那个火车呢，去那个车站呢一天就4趟，然后呢那个又经常晚点啊什么。就而且非常慢，你可能70、80公里走很长时间，然后这个大巴车也是都是从时间上来讲就很会耽误很多，然后大家基本上80%、90%的都是选择包车嘛，我每次去也都是包车，去
0: 他一天只有4趟，所以要来这个地方的话，如果自己来还是
1: 就
0: 有一
1: 是
0: 点
1: 这个，
0: 麻烦，是
1: 就
0: 吧？
1: 是交
0: 因为
1: 通
0: 你
1: 的
0: 还
1: 事
0: 要
1: 儿。
0: 算时间。如果是参加当地的那种小型的旅游团的话，当地的导游也会知道这个4趟列车进站的时
1: 对
0: 间，
1: 对
0: 对
1: 对，不
0: 吧？
1: 晚点是吧？
0: 对，
1: 明白。
0: 他会保证你在美工市场停留的这个时间段内，至少会遇见一趟列车进站。
1: 对，因为我几次去呢，我这几次去基本上都是在当地的包车，因为我们几个朋友，包个车还就算比较划算。然后我还有一次去是跟当地的一个团，就是第一次去是报了一个当地的一日就是半日游的团，一个
0: 半日
1: 北
0: 游就可
1: 大。
0: 以啊。
1: 半日游，因为就去两个景点，一个是
0: 美工，
1: 这个湄公市场，还有一个待会儿我们会说到的这个水上市场啊。就是所以他们这个都不管是包车的司机，还是说这种那个小型的这个一日游或者半日游的团，他们都会知道那个火车经过的时间，然后算好了时间，赶在几点的之前到那儿。
0: 曼谷有一点比较有意思的地方，除了这一处铁道市场之外，另外它还有水上的市场。水上的市场真的就在水上吗？
1: 对，没错，就是这样。它就是在水上。那距离这个湄公铁道市场就是不远处啊，就是有两个水上市场。那大部分去的可能叫丹嫩沙多，然后我之前去的也都是这个叫丹嫩沙多水上市场，因为这个水上市场规模就是稍微更大一点吧。是这样。从那个就大家赶上这个湄公的这个时间，看完火车以后呢，就再开车大概15分钟。不，15分钟左右吧，就到了那个丹嫩沙多的这么一个，它叫丹嫩沙多的一个水上市场。当地的人就是临水而居，因为他们就是在这条河嘛，它是在河道里面，两侧也都是这种，高脚柱的那个架起来那个当地人住的那个房子，然后就等于是算临水而居的人们的这一些独特的生活方式吧。早上起来，就7点钟开始，然后就看看河面上就有很多的数十条这个小艇来回穿梭，然后就因为他们那个小艇上就会放着，热带水果啊、鲜花呀、手工
0: 各
1: 艺
0: 式各
1: 品
0: 样
1: 啊、
0: 的物品哈，
1: 传统小吃啊什么的这些，然后就在河上，一边滑行边售卖，就这样。
0: 首先在丹嫩沙多的这个水上市场，就是水的两岸也是店铺林立的，还有一些小的流动的商贩，就是在水上是吧？驾着小
1: 对，
0: 船。
1: 就是，对，他们就是好像是这个延续下来这么一个生活方式吧。当地居民因为之前也了解了一下，就是原来的居民也是这样，就是因为这个河道其实实际上是很长的，然后包括两侧还有包括内河道和外河道。我们去的呢，基本上丹内沙多的市场都是在就是中心区域这么一块儿，大概方圆不到1-2公里的这么一个区域里头来，就是算是打卡游玩。然后可是当地的那个居民呢，那就可以延伸到根据这个水道，它就可以延伸到很长的地方，因为两侧，包括我们在那边坐这个船体验呢，也是可以开到外河道的那里面，就是其实还有很广阔的地方，都很多两侧都是居民，所以相信这他们的就是传统的这么一个延续下来的一个生活方式，就是在水上售卖。
0: 那么跟湄公市场相比，丹嫩沙多的水上市场，它售卖的这个物品可就丰富多了哈。
1: 对，它就是包括一些这个衣帽服饰的那些小船也都有卖这些东西的也有。其实主要因为可能是为了配合游客的这么一个需求嘛，主要还是卖这个水果啊、鲜花和一些小的手工艺品啊，
0: 还有
1: 就
0: 饮
1: 主
0: 料
1: 要
0: 吧，应该。
1: 都是这个，饮料也有，包括椰子啊什么的，这些都是很常见的。
0: 对于我来说，比如说我在水上市场游览的时候吧，可能会有一点紧张。首先，它的购物的方式，这
1: 不
0: 种
1: 会。
0: 体验就非常的奇特。它不会像在陆地上，你在船上，你担心你买的物品会不会掉到水里啊？
1: 不会不会。其实我跟你说啊，就是聚集的那一段水域啊是比较窄，就是大家在游客上船的那有一个小码头，在上船的那个码头那块是最热闹的。然后从那边上船以后，大家就往前开，有那么2-3条河道，那个是就是游客的这个小船儿聚集的最多的，然后也是商贩，那些小商贩聚集的最多，所以其实都开不起来，你知道吧？就其实这船划不起来，
0: 不是很快哈。
1: 对对对，就是也不能说叫划不起来，实际上叫开不起来，因为他们都是那种，电动的，后的那个像，就是有电机的，然后开的不是划的，不是手划的船。就是游客坐的船都是有电机的那种船开起来的，但是呢，小商贩们的船全是手划的，知道吧？他们基本上就是大部分，也不能说全部啊，大部分都是手划的。然后所有的小船上摆满了那个， 他们的各类商品，因为大家因为河道不宽，然后呢，这个船又多，所以就很慢。然后实际上，比如说你客人你看上什么了，某一个不远处的有一个船上你看到什么了，你可以招手过来，或者说我们这个船夫也可以给你开过去，然后两个船就并。

0: 在一块儿了，并在
1: 哦，
0: 一块
1: 并
0: 儿，
1: 在
0: 然
1: 一
0: 后
1: 块
0: 就，
1: 儿啊，交易。
0: 对，你都可以，就是因为你在船上嘛，就一样的高度，它也是船，你去伸手去挑东西啊，什么拿东西都，所以你都不用担心会掉到河里啊什么的。
1: 那一定是商家，就是商贩的这种船很小哈，很便利。
0: 对，他们那个船就非常小，因为我们坐的这船就是游客坐的船，还是一个船有8个人，可以坐到8个人，但是他的那个船呢，就只有他一个人，然后那个小船前面就全部摆放的都是他那些小商品。
1: 等待交易完，然后这个两船才会分开，是吧？
0: 对对对，因为你拿了，你有卖冰激凌的，就是那种椰子冰激凌，就是里面把椰肉挖下来，然后，搁上那个搁到冰激凌上这种的，然后很多都是卖这个冰激凌的小船，然后你买完了递给你，那就走了，然后这个船夫你自己坐的这个船夫又接着你带你往前走。
1: 你看，我们去美工市场的话，作为一个游客来说，他可能一定要挑好这个列车进站的时间段。那么到丹嫩沙多水上市场，是不是也有特别的时间段会比较热闹一些呢？
0: 7点到9点就是他们当地的人的，就比如买东西的，就是
1: 早高峰哈。
0: 最热闹的，对，最热闹的一个时间。但是大部分游客呢，都是因为先去到美工市场了，就先去那个铁道市场以后才过来的，所以大部分游客都是在11点以后到的这个地方，所以现在等于是中午是游客最多的一个时间段，然后包括这个岸上呢，就是这个河岸上两侧呢，也有一些吃饭的地方，然后都是，就是刚才你问我嘛，就是因为铁道市场那边没有吃饭的地方，然后正好你逛完这个水上市场以后，正好也到了饭点了，12点了，然后这边吃饭的
1: 选
0: 比
1: 择
0: 较
1: 会
0: 多，
1: 多一
0: 包括
1: 些。
0: 就是岸上稍微远一点的也都有餐厅啊什么，就选择就会比较多。
1: 其实这两个市场加在一起啊，美工和丹南沙多可能大半天就可以完成了哈。
0: 对，大半天就完成了。然后市面上，因为最早去曼谷去这个就是去周边玩吧，就了解到，就是市面上就有很多这种一日游或者半日游的这种半日游。那去完这两个市场，基本上就回曼谷了。那还有顺便回来去，就是逛完这两个市场又去别的景点的，那这个一日游啊，非常多，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说包车呀是怎么谈呀，或者怎么讲，就是我们去一些咱们常去的一些
1: 旅行
0: APP 上面
1: 社啊，
0: 啊，都可以去能找到这些就是参团的这些方式。
1: 这种参团已经比较成熟了哈，所以大家不用特别的担心。
0: 对，因为这个实际上作为自由行来讲啊，就是其实还是团客去的少，就是我们团队的客人，我发现啊不多，基本上我看不到团客，自由行的客人比较多，然后去那儿的那包括台湾的客人，包括那个香港的客人也是比较多的，还有老外也是比较喜欢这种，就是很有烟火气的地方。
1: 是，也很特别，所以到这两个市场去旅行的话，你的建议还是参加当地的一个小型的旅游团
0: 对，
1: 队比较
0: 我觉
1: 好。
0: 得就是去报一个一日游，或者报一个半日游，或者你如果人多的话呢，你就自己包车。
2: 左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1: 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接下来有请孙佳琪和刘佳欣。我想先问佳琪，你们对于仙本那的海鲜市场的体验是怎样的？
4: 就我觉得让我们印象深刻的，除了它的海，就是非常清澈好看，还有就是它当地的海鲜真的很好吃。
1: 除了这个风景之外，让你们感到最愉悦的就是吃的特别好。
4: 就是去海鲜市场，那种海鲜市场其实特别吓人。那个海鲜市场，我觉得在国内是遇不到的，
1: 怎么
4: 就
1: 吓
4: 是
1: 人？
4: 夹道两边都是那种那里外国人，就是疯狂给你喊价格，
1: 让你
4: 就
1: 买。
4: 是啊，就这种就是感觉耳朵都会发鸣的那种感觉，
5: 特别
4: 就是
5: 像，
4: 说不上来那种什么样市场，反正国内就是没有。
1: 你们去海鲜市场就为了买最新鲜的海鲜，然后自己
4: 对，
1: 加
4: 它
1: 工
4: 都
1: 是
4: 是，
1: 吧？
4: 对，就是下海当天现捞的，就都还活蹦乱跳的。
1: 买完之后，它就有旁边会有地方帮你们加工，是吧？
4: 全是加工市场。
1: 所以你们觉得这边的海鲜好吃，就是主要是新鲜。
4: 哎，但确实很大，
5: 个头大，然后便宜，再加上加工的味道好吃。
4: 对，他们有很多种方法，什么奶油虾啊、避风塘蟹呀、啊，然后那个蟹我们吃了3天，3天都是不一样的做法。
1: 也很便宜吗？
5: 对，非常便宜，跟国内来说相比的话，
6: 只要你敢砍，我给你一个经验。我们第一天你知道吗？打比方嘛，我记不起就是具体价格了。第一天如果那一桌子花了800，第二天可能花了400，第三天只花了80。
1: 几个人吃80啊？六个人吃？
6: 就是一个举例吧，就是6-7个人，就是没有肯定没有这么便宜，但是就非常的便宜，可能一桌就200-300，
5: 就人均几。四五十
1: 人民币吗？
5: 没有那么夸张，
6: 就是不加加工费。
1: 你们在这里都吃到什么海鲜了？
5: 就除了那些国内能吃到的什么常规的，我觉得这边鱼类都特别丰富。
1: 鱼类
5: 就比如说
6: 没见过，
5: 对对对，像就可能是因为我俩不喜欢吃鱼，他们说有什么各种斑鱼，像东星斑、老鼠斑，这边可能就才。
6: 几百块钱，
5: 100多块钱，
1: 你们
6: 而且巨大，
1: 没吃，
6: 吃了，很鲜，那个汤一点儿不腥，
5: 行，就是煮那个鱼汤嘛，就不加任何调料，就不没有调味都可以喝，
6: 对，就是很鲜，而且还吃到那个虾，确实，那虾没有杀死之前是有半个小臂那么哦，小臂那么长，
5: 黑虎虾，
6: 对，
1: 黑虎虾，
6: 因为我是真的不咋爱吃海鲜，我们家也没什么人吃海鲜，所以就吃。就是海胆其实我第一次吃，因为在国内吃我会拒绝，但是出去就会发就会说哎，可以尝一下吧，来都来了。
1: 然后果然美味哈。
6: 对对对。
1: 你们俩在仙本那待了多久啊？
5: 也是3天。
1: 那这3天主要就是看海，然后主要是品尝当地的海鲜。
5: 是的。
6: 他们那边海鲜市场也是，他们会说可以拿中国的义乌小商品去跟他们换海鲜都行，因为他们没有见过。
1: 下次去的时候你们可以多带点。
6: 对对，我们当时这么说的。
5: 我们在路上玩手机或者去海鲜市场的时候拿手机，他就会指，他说他要那个。
6: 哦，对，吓死我！那个我跟他还价嘛，他说可以免费送给我，我说啊这么好，你可以送给我。然后他就一直指我手上，说就是说拿这个跟他换，然后我转头就走了。
1: 感谢三位嘉宾的分享，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头条号、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1707年十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1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文莱王储比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一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各项操作净投放中长期资金约2万亿元，资金面保持宽松，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三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与上年同期相比均保持两位数增长。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0%，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今年一季度，中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一海多用、立体赋能成为海洋发展新亮点。中国加快推进海域从平面开发转向立体耕耘，全国已批准海域立体分层涉权项目4200多个。中国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方案聚焦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推动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部署了29项重点任务，着力促进能源、算力、场景等人工智能发展各要素高效协同。中国气象局、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实施方案》。根据这一方案，预计2026至2027年，中国将基本完成农业气候资源普查，2026至2029年将全面完成农业气候区划并开展应用。到2029年，中国将建立具备新、精、准、质特点的农业气候区划体系，形成国省市县四级精细化综合农业、种植制度、畜牧业、渔业、设施农业等五大类气候区划和25种主要农作物气候区划图谱。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3: 他是森林生活周刊的专栏记者袁月，10年的时间里，他写成了一本书《海洋诱惑》。这本书里既有科普的严谨，也有故事的生动。他用一个门外汉的好奇和专业记者的执着，将海洋的神秘与重要娓娓的道来，为读者搭建起了通往或许有些陌生的海洋世界的桥梁。今天中方邀请袁月带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海洋诱惑。你好，这里是听见，我是中方。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袁月。
3: 我们看您之前的经历啊，实际上您的学科背景、之前做的事情，它包含了多元的领域，生物研究、音乐行业、深度报道等等等等。在这么多元的一个背景和您做的事情的这个线索之外，为什么会把目光在大概10年前，应该是10年前啊，聚焦到这个海洋这个主题上来呢？
4: 实际上我是出生就是长大都在陆地上啊，是就是跟海没什么关系。我的大学是学生物的，但也跟海洋没什么关系，研究是分子生物学。 真正跟海洋接触实际上是我在三联做记者的一段时间之后呢，有一个机构就请我去乘坐了一艘环球游轮，游轮从上海出发，然后绕了地球一圈，然后花了86天的时间，然后再转回上海。所以我们在这个游轮上有很多时间是在海上的，那是我第一次就是说有这么长的时间跟海洋接触。这就是说我以前的海洋的概念非常模糊，而且就是大部分都是属于那种风景式的，就是说好像海边风景很好，我以前比如说还去海边游过泳啊，什么潜过水，这都做过，但是对海洋没有那么深的了解。所以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旅程结束的倒数第二天，我们回到那个上海，前一天的就当天晚上是在行驶在那个舟山附近的海域嘛，然后我就出来在最后一眼看见大海吧，就很晚了啊，然后突然看见这个海上就像灯火辉煌，像一个城市一样那么亮，可能有上万盏在这个我目力所及的海面上亮着，我当时就惊呆了，我说这是我们已经进上海了吗？但是好像我看那个海图还有点距离，然后后来就有人跟我讲说这实际上是当时这个就是马上要到那个禁渔期了，当时我们回来的时候是大概差不多是6月份吧，就马上要禁渔了，所以呢禁渔之前呢就是舟山的渔民要最后捞一把，而他们的捞鱼很多方式就是捞那个鱿鱼是靠那个鱿鱼的趋光性，于是他们捞鱼的时候要在海上
3: 点灯，所以要开灯。
4: 这个事儿倒我以前也知道，但是我没有想到规模是如此之大。我很可惜我当时连拍照都忘了，就是我惊讶到就下巴都掉了，就是你在海上就像你在香山看北京一样那么亮，大片的亮灯全是这个东西。而这个地方呢，因为舟山嘛可能离上海有点远，所以你在上海的话你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以前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儿。直到那次我才意识到这个海洋捕捞是多么大的一个阵仗。于是回去之后我就跟三联报选题嘛，我说我想写一个关于海鲜的来源的这个文章，就是想调查一下中国人吃的海鲜都是怎么弄上来的，就是我以这个当时在舟山看到那个情景可能为一个切入点吧，想看看我们吃到海鲜都是以何种方式进到我们的餐盘上，以及这种方式是不是可持续，对环境有什么影响。于是就是我开始这个调查嘛，就是而且我后来写的那个三联生活周刊那个封面故事叫海鲜诱惑，一开始也是从舟山开始的，就因为舟山是中国这个渔业捕捞的一个头把交椅的那么个地方，然后我就去那儿，就是从那开始了我的调查。而这个调查实际上是我是沿着中国海岸线从渤海湾一直到福建，就是除了南海没去，有点太远了，就整个这个相当于渤海、东海、黄海整个走了一遍。
3: 于老师，您刚才说到的时候我在想说当年在舟山的那个回眸吧，类似于可以这么说，其实它有一点像是您和海洋第一次那么亲密的接触之后可能一瞬间被这个海洋文明所惊叹了，这个可能是区别于我们没有在这个海边生活过的很多人所没有见过的一种图景吧，我可以这么说。
4: 当然就是我相信我所看到的情景对于那些渔民来讲它是司空见惯的，只是对我而言就非常新鲜。而后来我觉得这事儿是挺好的，因为我并不是好像我很独特，因为我可能代表了大部分中国人是我这种状态，就是你就喜欢吃海鲜，但是你根本不知道这鱼是怎么钓上来的，而且不知道这个产业链这个经过，你只是去这个菜市场买，甚至很多人根本都不做鱼，就在餐馆点，所以很多人是对鱼就是它就是一个食物，而对这个食物的来源缺乏了解，它甚至都不像比如说我们吃猪肉，但是大部分人应该也知道猪是怎么养的，但是鱼就不知道了，它这个距离有点远，所以这个新鲜感对我来讲非常强烈，就促使我打算写这样一个东西。
3: 您这一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感同身受，因为我是生长在这个湖北，然后我觉得我从小记忆里面对于海鲜就是家人们要聚餐的时候，这一年了要吃一顿好的，大家说要点一个螃蟹，那个时候是对海鲜的一个记忆。实际上当长大以后跟这个身边的福建的同事、广东的同事

0: 就是载人潜水器这件事儿，我当然知道是什么，也大概看一些新闻，但是不是很了解。但是我就说，哎，那好，我这个事儿我，好像貌似很神奇，然后我就去了，就进入这个领域。
1: 也就是说，结束了这个海鲜诱惑的探索之后，然后就是一个机缘进到了深海的这个探索里边。
0: 然后这个我进去之后才发现，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宝藏，因为它又涉及到了一个对我们更陌生的地方。就是说海鲜嘛，就好歹我们都吃过，或者说你能想象鱼是怎么捞上来的，就看一片就知道。那深海是一个你看不到的地方，它而且绝大部分的深海都是一片漆黑，而海水压又很大，但是这里面实际上是有大量生物的，再加上所谓的海底呢是有，实际上海底是对地质构造、板块运动什么那个，生命的起源都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深海其实是一个我认为啊是地球最后的一个边疆。那这个概念我其实以前一直是忽略的，因为我兴趣一直没在这里，或者说我也没有关心这方面的事儿。然后因为这个原因呢，我就联系到深海所，然后去采访，然后等于我采访了中国的三台载人潜水器的每台潜水器的总设计师以及他们那个材料的那个钛合金怎么做的啊，什么在就是电池怎么弄的，甚至包括那个就是也不能叫潜水员，他们也不潜水，就是一个操作员吧，载人潜机的操作员，以及他们这些工程师、科学家，采访了一串人，然后等于这一部分就写完了，然后再加上我又采访了很多研究深海的科学家，尤其是这个深海生物、深海地质、考古，还有深海与气候的关系，就是反正与深海有关的，就是我都基本上采访到了。因为我的很多选题都是我会比较刻意就照顾国内外，因为我特别希望我的稿子是我的文章是不光讲中国的事儿，也讲国外的事儿。那这个就是深海这部分是2021年写的，然后就因为疫情的原因就很难出去嘛，所以就没有采访国外的人，我只是通过一些资料补上了国外的这部分，还比较遗憾。但是这是一个遗憾，不遗憾的地方就在于中国的深海研究做得相当不错。所以就是等于是用中国的这些报道和这些科学家的研究呢，其实也可以相当准确的涵盖了全世界的深海研究的这些个大部分的这个领域。所以就是这是我的一个运气吧。就换句话说，如果这是一个中国在起步阶段的一个领域，那这个可能就做得不好。但是因为中国这在深海研究里面做的是相当不错的，所以虽然没有出国采访，但是我觉得这个文章还是立得住脚的。
1: 我明白您说的意思，实际上您是希望在每一个部分都给大家带来全球的视野，不光光是讲中国自己的事情，而是人类在面对海洋的探索的过程中是什么样一个情况。那实际上确实如您所说啊，深海这个部分，因为我之前也很荣幸采访过蛟龙号的副总设计师，然后采访过这个奋斗者号的副总设计师，实际上确实从这个一步一步走过来，就恰巧是从起步到自主研发，然后再到坐底马里亚纳海沟，刚好中国的在深海上的这个载人深潜器的探索，它印证了就是一个从发展到一个很高水平的一个阶段。就像您说的，我感觉写中国这个地方也是立得住的，如果单单没有条件的情况下。
0: 对，
1: 所以到2021年的时候您结束了深海这部分的写作，这个书肯定不是您一开始会想到说要去成书，对不对？所以到最后一个篇章浅海的部分，它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然后开启了这样一个视野呢？
0: 就是想把这个海洋的方方面面就给读者介绍嘛。那么我介绍过海鲜其实比较不是那么全面，因为它只是介绍了海洋中的一些可供人吃的动物是怎么被捞上来的，讲了这个故事。那深海呢又讲的是至少两百米以下的这个海洋的这个故事。那实际上我们人跟人关系最紧密的是200米以上这部分。那这部分不光是提供了这个海鲜，就提供了这个我们的食物，还提供了很多与人类息息相关的生态作用。比如说它会提供我们人类呼吸的大部分氧气是从这儿来的。气候变化的这个平衡作用与这儿有关。然后再加上飓风潮汐。换句话说，这个人眼睛可见的这部分浅海 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关系最重要。于是我觉得好吧，那我以前写已经写过了前两部分，如果我补上这一部分呢，可能就全了，就沧桑海就全了。

0: 于是我就想，那就做一个关于浅海的生态现在影响。有这么说法吧，就是浅海有三大生态系统嘛，就是一个是海草，一个是珊瑚礁，一个是
1: 红树林。
0: 这个三里面呢，我就恰恰认为红树林可能几乎不用写，因为第一我以前写过，第二就是红树林其实
1: 普及度是比较高的，
0: 他都见过，对，
1: 嗯，
0: 而且一个是普及度高，另外一个大家都见过，所以我觉得只要是能见过的话，他的那个神秘感或者他的那个作为一个写作者来讲，他的那个可阅读性低，所以我就想那个珊瑚礁和海草床这两个是大部分人见不到的，你只有潜水才能见到。那这些东西实际上与海洋生态、海洋多样性、海洋渔业还有气候全都紧密相连，于是我就决定以这两个生态系统为主写一个浅海的，这个叫海洋诱惑，相当于就是我想写为什么海洋对人类有这么大吸引力，很大原因是这个浅海，就200米以上的这部分的海洋。
1: 嗯，这样一本书让读者读，其实我们看到就是这个里面的文字是专业的，但是实际上也是通俗易懂的，它是在讲故事的，不断的带领大家进入到这个有关于海的故事里面。所以在这个写作的过程中，您是怎么样去把这些离大家、离很多人相对而言比较远的知识、比较远的海洋，然后生动的带到大家面前？您这个里面有没有什么技巧或者说是自己的考虑呢？
0: 套一句这个现在时髦的话，
1: 嗯，
0: 这就是人跟 AI 的区别嘛。换句话说，如果你想那个，你想说找一本什么地板块运动的这个东西，你可以问问 ChatGPT， 它可能给你介绍。
1: 嗯，
0: 但那个文字可能会比较干吧。如果以人来写呢，我的一个优势就是，我跟大部分读者一样，都是在写作之前对这个领域缺乏了解的人。于是呢，我是在写这个之前，就通过写这个文章，就自学、采访专家和实地考察这三个加起来，形成了一个相当于一个正常人了解一个陌生事物的正常过程，对吧？
1: 嗯。
0: 那我只要把这个正常过程，比较通顺的，然后加上一点点个人的这个，因为我加的不多啊，加了一点点个人的这个见解或者感触吧，感想，把它写下来。我觉得就会，应该是就会生动，而且会比 AI 好很多，因为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的一个正常的理解事物的过程。换句话说，如果我是这个行业的专家，比如说我大学学的就是海洋，
1: 嗯，
0: 很可能写不出这样的文章，因为我早就知道了，所以我可能不知道，没法体会读者不知道什么。那么我在写的这个文章之前，可能三个月前，我跟读者是一个 level 的一个水平的，
1: 嗯。
0: 是我非常知道读者原来不知道什么，而我是怎么当年是从不知道到知道的，我这个过程我也知道，于是我把这个过程写下来，就相当于带领一个跟我三个月前的我一样的一个人，很再通过这段文字进化到三个月之后的我，这个过程就非常顺利了。
1: 嗯，袁老师，我觉得您的这段，如果说是没有看过您这本书的读者，您会推荐他们先读什么章节呢？是按照这个直接现在书的成的顺序吗？还是说你会怎么推荐？
0: 一个好吧，那就我说两个吧。就是第一个，就是我认为肯定是你需要先看第一章，叫《海洋简史》，相当于我等于是这是我最后写的一部分，等于是我前面全写完了，最后写的这一章，我是用这一章来给大家给一个对海洋没有那么了解的读者一个全面的、非常那个、非常我认为非常全面的一个概括，就是海洋与人的关系。以及海洋的进化史，全在这一篇文章10000多字的文章里了。所以，如果你想看这本书，那我这本就是这篇文章之所以放在书的第一篇，原因就是这个。我希望读者能从这一篇里面先提纲挈领的知道海洋怎么回事，然后再去看后面那些内容。所以，《海洋简史》看完这个之后呢，你可以从这里面挑你感兴趣的内容，然后从后面去找。比如说你对海鲜感兴趣，那你就看《海鲜诱惑》。如果你对养殖海洋养殖有兴趣，看也就是那部分也专门有。如果你对海洋地质有兴趣，后面也有，其实我觉得都还挺好的。但是呢，我个人觉得质量比较高的一部分就是叫探索海底世界，实际上就是我刚才讲的是对中国三艘海载人潜器的采访。因为这一段采访，我觉得国内能这样写的人不多，因为我当时有个很好的采访便利，采访到了我认为中国载人潜水器这个整个过程。
1: 那袁老师刚

0: 才跟您一直在聊这本书，实际上也想回到个人这十年的对于海洋的一个探索上来。我觉得十年下来，从2015年那一次环球航行，然后到现在这本书拿到手上，您会觉得自己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如果现在让您回想的话，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1: 这个没什么特殊感觉，你说记者就是他记者是一个经常换选题的职业，
0: 是的。
1: 所以就是说你可能3年前做的已经忘差不多了，这是很常见的事情。那像我这种还在一线做采访的记者是更常见，因为我经常在换。但是呢，就毕竟我觉得得感谢三联吧，就给我一个机会能把一个选题做的相对啊做的比较透。因为很多记者可能做海洋采访几个人，然后好像就完了。但是呢，三联给我一个机会，就是把这个海洋上上下下里里外外，从浅到深，从这个渔业潜水器甚至到海底，全都能给覆盖住。那这个机会或者这个条件是很难得的，那三联给我这机会我也很好抓住了它，等于是我把那个在三联获得这么些机会呢，就是最后变成了一个我认为还比较全面的讲述海洋历史和现状的书。那这个可能一些其他记者可能就做不到，或者你在其他媒体就不容易做到这一点。那三联是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另外他们也可以比如说纵容我去做花很长时间去做一个选题，那这个可能也是其他媒体记者做不到的吧，可能就这点感想啊。因为我现在兴趣不在这儿，就在别的地方去了，所以就但海洋我还是很爱的，很喜欢海洋，找一些机会去，但是现在我脑子里又是别的事情了。
0: 我本来是想问您说，完成了这个海洋的诱惑之后，您的海洋探索之旅是否会继续，但是我看来应该是不会再深入的继续了。
1: 肯定会继续。如果将来有好玩的事情，我会继续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是我其实非常关心海运业，就是远洋运输。这个我将来有机会再写吧。因为海洋除了我刚才讲的那个这三个这个方面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吧，它是运输渠道嘛。它这个可能当然这个距离海洋本身是有一点点远，它是一个对吧？人利用海洋做运输，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世界贸易是有很大影响的。我一直很关心这个远洋运输，但这个以后再找机会吧。
0: 除了这条线索之外，您现在接下来继续关注的题材，或者是其他新的领域的创新计划，新的领域的计划会是什么呢？可以分享给大家吗？
1: 我现在正在写的是人类有没有自由意志。
0: 哦，这个探索要找什么样的采访对象呢？
1: 就是哲学家、物理学家、神经科学家，还有律师，就是因为它涉及到了，还有那个计算机这个行业，因为它涉及到的就是两个方面嘛，一个就是人跟 AI 的关系，就是因为人我们相信自己是有自由意志的，我们会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或者我们自己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脾气，有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这个缺点，但是 AI 好像它是个机器嘛，就在一般概念里它是个机器，哪怕它再聪明它一个机器它没有自己的这个没有自己的目的。但是如果你想啊，如果机器有自己的目的，它开始恨人类，那怎么办呢？所以就说这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有意思的话题，就是我们到了一个阶段，因为现在 AI 发展速度是如此之快，而现在未来又在讲那个 AI agent， 就是有能动性的这个 AI。这个实际上离这个自由意志就 free will 这个已经不是很远了。那我们需让不让 AI 有自由意志，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话题。因为如果它有的话，它万一它开始恨我们了怎么办，对吧？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现实的话题。另外一个就是自由意志与那个道德责任很有关系。换句话说，这就会决定你会对一个犯了罪的人会怎么看待他。就这个罪到底是如果是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犯了罪，那他要负全责。但如果这个自由意志他受到了某种约束，比如他的脑神经出了问题，他的遗传出了问题，他的成长家庭不好，所有这些东西都会影响他做决策的能力。如果这些东西做的影响的太多，很可能就会让一个人比如说铤而走险，或者是一冲动杀人，或者怎么讲。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罪犯，也与自由意志的多少和这个来源什么的都有关系，所以我想探讨这两个话题。
0: 我明白您说意思，实际上是基于 AI 的这种快速的发展之后，然后延展出来的话题。我们非常期待圆圆老师您新的文章，然后新的作品，也感觉到您的这一生应该还会有很多探索的旅程，因为感觉之前您还写音乐，对吧？
1: 是，兴趣比较多。
0: 对，然后可以探索的东西还很多元，所以我们也未可知，在这个人类的自由意志 AI 之后还会有很多的东西出来，也期待有更多的作品跟随着您，然后一起去感悟这个世界的辽阔吧。
1: 谢谢吧，谢谢。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 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有0.6到1米的清浪， 黄海有0.5到1.1米的清浪， 东海有1米到1.7米的清浪的中浪， 钓鱼岛附近海域， 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 有1.2到1.5米的清浪的中浪， 台湾海峡有0.3到0.8米的小浪的清浪， 日本海有0.7到1.4米的清浪的中浪， 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 有1.5到2.2米的中浪区。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到烟台浪高1.3米， 少云到多云，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7米，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的北海浪高0.4米， 阴有小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厦门到金门浪高0.2米， 小雨有轻雾，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深圳到珠海浪高0.4米， 阴有小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的海安浪高0.4米， 阴有小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三亚的西沙北郊浪高0.8米， 少云到多云，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飞逝， 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苏东坡天赋才气迷人而伟大，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他仍然散发着迷人的光芒。几百年以来写苏东坡的文章和传记不计其数，而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国学大师林语堂所作的《苏东坡传》。林语堂说， 他写苏东坡传记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只是以此为乐而已。敬请收听林语堂先生所著《苏东坡传》。在徽宗政和七年，也就是公元1117年以前，皇家已经开始搜集苏东坡的手稿，悬架每一篇赏制前50,000文。 太监梁师成则付制前30万文购买瀛洲桥上雕刻苏东坡的碑文，这笔钱在当时的生活来说是够高的价钱。另外有人出50,000之钱购买一个学者书斋上苏东坡题匾的3个字，这时苏东坡的诗文字画在交易上极为活跃。 不久之后，这些宝贵的手稿不是进入皇宫成了御览之宝，变成了富有的收藏家手中的珍品。后来金人攻下京师，特别索取苏东坡和司马光的书画作为战利品的一部分，因为苏东坡的名气甚至在当时已经传到了塞外异族之邦。苏东坡的手稿书画中的精品有一部分 敌人用车装运到塞外，同时徽钦二帝也随车北虏，竟至客死藩邦。苏东坡遗留下的文物未遭毁灭者，也由收藏家运到了江南，使得以保存于天地之间。苏东坡业已去世，有关时政的感情冲动的争斗风暴也已过去。 南宋的高宗皇帝坐在新都杭州，开始阅读苏东坡的遗著，尤其是他那有关国事的文章，越读越敬佩他的谋国之中，越敬佩他的至刚大勇。为了追念苏东坡，他把苏东坡的一个孙子苏福赐封高官。所有这些举动都使苏东坡身后的名气地位达到巅峰。 到孝宗乾道6年，赐他谥号文忠公，又赐太师官阶。皇帝对他的天才写照，至今仍不失为最好的赞词。到今天， 各种版本的苏文中公全集上的卷首都印有皇帝的圣旨和皇帝亲赐的序言。由此观之，苏东坡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一则是由于他对自己的主张原则始终坚定而不移，二则是由于他诗文书画艺术上的卓绝之美，他的人品道德构成了他名气的骨干，他的风格文章之美则构成了他精神之美的骨肉。我不相信我们会从内心爱慕一个品格低劣无耻的作家，他的文字再富有才华也终归无用。孝宗赐予苏东坡集的序言就盛赞他浩然正气的伟大，这种正气就是他的作品不同于那些华丽柔靡之作，并且使他的名气屹立如山，不可动摇。但是现在我们不要忘记，苏东坡主要是个诗人作家，他当然是以此得名的。他的诗文中有一种特质实在难以言喻，经过翻译成另一种文字后当然更难以琢磨。杰作之所以成为杰作，就因为历代的读者都认为好作品就是那个样子。归根结底，文学上万古不朽的美名还是在于文学所给予读者的快乐上，但谁又能说究竟怎样才可以取悦读者呢？使文学作品有别于一般作品，就在于精神上取悦于人的声韵、感情、风格而已。杰作只能使历代人人爱读而不为短暂的文学风尚所淹没，甚至历久而弥新，必然具有一种我们称之为发自肺腑的真纯，就犹如宝石不怕试验，真金之不怕火炼。苏东坡写信给谢民诗时说，文章如精金美玉，事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论贵贱也。可是使作品经久不失其魔力的真纯又为何物？苏东坡对写作与风格所表示的意见最为清楚，他说，做文章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志，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则一若不闻，是达不然。求物之妙，如疾风不盈，能使事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亦欲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于手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杨雄号为艰深之词，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在此为风格做解释，苏东坡很巧妙地描写了他自己的为文之道，其行止如行云流水，他是把修辞作文的秘诀弃之而不顾的。何时行，何时止，是无规矩法则可言的。只要作者的情思美妙，他能真实精确地表达出来，表达得够好，迷人之处与独特之美便自然而生，并不是在文外附着的身外之物。果能表现精妙而能得心应手，则文章的简洁、自然、轻灵、飘逸便能不求而自制。此处所谓文章的简洁、自然、轻灵、飘逸，也就是上好风格的秘诀。文章具有此等特性，文章便不至于索然无味，而我们也就不怕没有好文章读了。不管怎么说，能使读者快乐的确是苏东坡作品的一个特点。苏东坡最快乐就是写作之时， 一天，苏东坡写信给朋友说，我一生之至乐在执笔为文之时，心中错综复杂之情思，我笔皆可畅达之。我自谓人生之乐，未有过于此者也。苏东坡的文字使当代人的感受亦复如是。欧阳修说，每逢他收到苏东坡新写的一篇文章，他就欢乐终日。宋神宗的一位侍臣对人说，每逢皇帝陛下举箸不食时，必然是正在看苏东坡的文章。即便是在苏东坡贬谪在外时，只要有他的一首新作的诗到达宫中，神宗皇帝必当诸大臣之面感叹赞美之。但是皇上对苏东坡的感叹赞美，就正使某些大臣害怕，必使神宗在世一日，使苏东坡一直流放在外，不能回朝。有一次，苏东坡写文章历变，文章本身使人感到快乐的力量，就是文学本身的报酬。在世的最后一年，他有时曾想抛弃笔墨，根本不再写作，因为他一辈子都是以笔买货。他在给刘勉的回信中说，世穷困，本作文字，盖愿枯行去皮而不可得者。然幼子过文更奇，在海外孤寂无聊，过时出一篇见鱼，则为数日喜，寝食有味。如此之文章，如金玉珠玉，未易必弃也。作者自由创作时能自得其乐，读者阅读时也觉愉悦欢喜，文学存在人间，也就大有道理了。苏东坡天赋的才气特别丰厚，可以说是冲破任何界限而不知其所止。他写诗永远清新，不像王安石的诗偶尔才达到完美的境界，苏诗无需乎获得那样完美。别的诗人作诗限于诗的词藻，而选用一般传统的诗的题材，而苏东坡写诗不受限制，即便浴池内按摩筋骨亦可入诗，俚语俗句用于诗中亦可听来入妙，往往是他在作诗时所能独到而别的诗人之所不能处，才是他的同道叹服。他在文学上的主要贡献是在从前专限于描写闺怨相思的词上开拓其领域，可以谈道谈禅，谈人生哲理，而且在冒极大之危险，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形之下成功了。因为他经常必须在饭后当众作诗，通常他比别人写起来快，也写得好。他的思想比别人清新，类比典故也比别人用得恰当。有一次在黄州为他送行的宴席上，一个歌妓走到他面前，求他在他的披肩上题诗。但是苏东坡从来没听说有此一歌妓，立即吩咐他研墨，拿笔立即开头写道，东坡四年黄州住，何事无言及李琦。至此停下，接着与朋友说话。在座的人以为这是很平淡无味的起头，而且仅仅两句，全诗尚未完稿。东坡继续吃饭谈笑，李琦上前求他把诗写完，东坡又拿起笔来，将此首七绝的后两句一挥而就。却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吟诗。此诗音韵协和，犹如一粒小宝石，有清灵自然之美，对李琦的恭维恰到好处，因而使此一黄州歌妓的芳名也永垂不朽了。中国诗的韵律很严，在用典故时需要高度的技巧，在和别人的诗时也要用同样的字押同样的韵。不知何故，苏诗的韵总比别人的用韵自然，并且他的用典经仔细看来含义更深。在写散文时，他笔力所及至为广阔，自庄严纯正的古文风格 至轻松曼妙、扣人心弦的小品，无所不能，各真奇妙。东坡之以大家称，不无故也。因此之故，苏东坡在中国是主要的诗人和散文家，而且他也是第一流的画家、书家，善谈吐，游踪甚广，天生聪慧，对佛理一触即通，因此常与僧人往还。他也是第一个将佛理入诗的。他曾猜测月亮上的黑斑是山的阴影。他在中国绘画上创出了新门派，那就是文人画，而使中国艺术增加了独特的优点。他也曾开凿湖泊河道，治水筑堤。他自己寻找草药，在中国医学上他也是公认的权威。他也涉猎炼丹术，直到临去世之前，他还对寻求长生不死之药极感兴趣。他曾对神恳求，与妖魔争辩，而且有时也居然获胜。他想攫取宇宙间的奥秘，不幸未尽全功，只成功了一半儿，乃一笑而逝。倘若不嫌民主一词今日用得太俗烂的话，我们可以说苏东坡是一个极讲民主精神的人，因为他与各行各业都有来往，帝王、诗人、公卿、隐士、药师、酒馆主人、不识字的农妇。他的至交是诗僧、无名的道士，还有比他更贫穷的人。他也喜爱官宦的荣耀，可是每当他混迹人群之中而无人认识他时，他却最为快乐。他为杭州、广州兴办水利，建立孤儿院与医院，创监狱医师制度，严禁杀婴。在王安石新法的社会改革所留下的恶果遗患之中，他只守权力，从事救济饥荒，不惜与掣肘刁难的官场抗争。当时似乎是只有他一个人关心那千里荒旱、流离饿殍。他一直为百姓而抗拒朝廷，为宽免平民的欠债而向朝廷恳求，必至成功而后已。他只求独行其事，一切付之悠悠。今天，我们确实可以说，他是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苏东坡，天赋才气，迷人而伟大。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他仍然散发着迷人的光芒。几百年以来，写苏东坡的文章和传记不计其数，而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国学大师林语堂所作的《苏东坡传》。林语堂说，他写苏东坡传记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只是以此为乐而已。敬请收听林语堂先生所著《苏东坡传》。自长江逆流而上，经汉口，过名满天下的三峡，便进入了中国西南的一大省份四川，再沿江上行，过重庆，直到水源，便可看见一尊大石佛，其高360英尺，是由江边一个悬崖峭壁雕刻而成。在此四川省西部的边界，在雄伟高耸的峨眉山路

就是乐山。当年在苏东坡时名为嘉州，岷江就在此处流入长江。岷江自大西北原始部落聚居的山岭上汹涌澎湃奔流而至，与来自峨眉的另一河流汇合后，直向乐山的大石佛奔腾而来。洪流渐渐折向东南，然后向东，便一直流入中国海。在千年万古为阴云封闭的峨眉山的阴影中，在乐山以北大约40英里之外，便是眉州的眉山镇。在中国文学史上，这座小镇便以当地一个杰出的文学世家出了名，这一家便是苏家，以及人所周知的三苏。父亲苏洵，生有二子，长子苏轼，字子瞻，号东坡；次子苏辙，字子由。父子三人占唐宋八大家中的三席之地。在乐山，当年也和现在一样，旅客可以乘一小舟自玻璃江逆流而上至眉山。玻璃江因其水色而得名，因为在冬季水色晶莹深蓝，夏季之时急流自山峦间奔流而至，水色深黄。玻璃江为岷江一支流，因眉山位于乐山与四川省会成都两地之间，凡欲赴省会之旅客必须经过眉山。若坐帆船上行，可以看见摩夷山临江而立，山势低而圆，与江苏之山形状相似。此处即是眉山，即三苏的故乡。幸亏战国时代李冰的治水天才，当地才有完整的水利灌溉沟渠，千余年来在良好维护之下始终功能完好，使川西地区千年来沃野千里，永无水患。摩夷山的小山丘下，稻田、果园、菜圃构成广袤的一带平原，竹林与矮小的棕树则点缀处处。自南方进入眉山镇，沿着整洁的石板路走，便可以到达城镇的中心。眉山并非一个很大的城市，但住家颇为舒适。一个现代诗人曾描述眉山，他说：“眉山镇上街道整洁，五六月间荷花盛放，最为有名。”当地种植荷花已成一项庞大行业，因为临近各市镇的荷花贩子都来此地采购荷花。人在街上步行之时，会见路旁许多荷花池，花朵盛开，香气袭人。在沙湖巷，有一座中等结构的住宅，自大门进入，迎面是一道漆有绿油的隐蔽，使路上行人不至于看见住宅的内部。隐蔽之后，出现一栋中型有庭院的房子。在房子附近有一棵高大的梨树，一个池塘，一片菜畦。在这个小家庭花园之中，花和果树的种类繁多，墙外是千百杆翠竹构成的竹林。宋仁宗景佑三年，也就是公元1036年12月19日，在这栋房子里，一个婴儿脚踢着墙包的薄布发出了啼声。自从第一个儿子夭折之后，这个出生的婴儿变成了这家的长子。现在在这儿，趁着这个婴儿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也可以说只像其他的婴儿一个样的活动之时，我们利用这段时光把这一家大略看一下吧。不过关于这个孩子的生日先要说一说，不然会使海外中国传记的读者感到纷乱。在中国，小儿出生便是一

0: 对，这是由中国人历来都愿早日达到受人尊敬的高龄的缘故。第一个新年一到，人人都长了一岁，那个婴儿就是两岁。根据中国的计算法，一个人在他生日前来算，他总比实际年龄大两岁，在生日之后算，总是大一岁。在本书里，年龄是按西方计算的，不再精确估计生日。不过在论到苏东坡，还是要顾到一点精确，因为他一降生就是一岁大，那是12月19日。在新年来临，他就已经两岁大，实际上他还不足半个月，因为他的生日是在年中，按中国年岁计算，他总是比实际年龄小两岁。关于他的生日要说的第二件事，他的降生是在天蝎宫之下。照他自己的话说，这就是为什么他一生饱经忧患的原因。不管是好谣言坏谣言，他总是谣言的见多。太好的谣言他当之有愧，太坏的谣言他无端受辱。这种命运和韩愈的命运相似，韩愈降生也是属于同样的星座，韩愈也是固执己见而被朝廷流放。在那栋宅院中，一间屋子墙的正中挂着一张仙人的画像，画的是八仙中的张国老，婴儿的父亲苏洵现年27岁，正是一生中精神上多灾多难的岁月。他在市场上看见这张画像，乃用一只玉镯子换来的。在过去的7年之中，每天早晨他向这幅张国老像祷告。数年前他妻子已经生了一个女孩，再生的就是那个夭折的孩子。他过去一直盼望生个儿子，现在是如愿以偿了，他必然是非常快乐的，并且我们也知道，当时他正在饱受屈辱折磨，痛苦万分。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2: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因为你独自一人，因为此刻的光很柔和，我在这里向你发出邀约，可以靠近我的声音，用你安静的眼神端详。这里是南海清阅读，我是周薇，独到之处，乐在其中。在纷繁的生活里，总有一种文字，能像暖阳一样，抚平内心的浮躁，让我们在寻常烟火中，读懂生活的温柔与美好。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一位享誉海内外的新加坡华文作家尤金，走进他的文字世界，感受他笔下藏不住的人间暖意。尤金原名叫谭佑金，1950年出生于马来西亚的怡保。8岁那年，他跟随家人迁居新加坡，也从此在这片土地上开启了自己与文字相伴的一生。尤金的文学启蒙藏在充满书香的家庭氛围里，他的父亲曾创办华文报纸，家中堆满了各类书籍报刊，从小浸泡在书堆里的他早早便爱上了阅读，听着长辈讲述的故事，用笔写下心底的感受，成了他童年最快乐的事。小学5年级时，尤金第一次尝试投稿，当自己的文字变成千字刊登在报纸上，那份喜悦与成就感让他彻底坚定了写作的梦想，从此笔耕不辍，成了他一生的坚持。长大后，尤金考入了南洋大学中文系，凭借出众的才华，以全系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拿下金牌奖和荣誉学位。深厚的文学功底也为他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步入社会后，尤金的人生经历格外丰富，他先后做过图书馆馆员、报社记者、副刊编辑，后来又站上讲台，当了20多年的中学教师。不同的职业经历带给了他不一样的人生感悟。做记者时，他走遍大街小巷，接触各行各业的人，见识人间百态，积攒了无数鲜活的创作素材。做教师时，他陪伴无数孩子成长，读懂了青春的懵懂，也深刻体会到亲情与陪伴的重量。这些真实的生活经历全都化作了他文字里最动人的养分。2009年，尤金正式辞去教职，全身心投入到专业的写作中。截至目前，他已经出版了200多部作品，散文、小说、游记、小品文，题材丰富多样，内容包罗万象。他酷爱旅行，一生足迹遍布全球100多个国家，很多人把他比作新加坡的三毛。同样热爱远方，擅长记录异域风情，但不同于流浪的洒脱，尤金的文字更扎根于烟火日常，更擅长在细微小事里挖掘人性的温暖。尤金的写作风格细腻真挚，质朴干净，从来没有华丽浮夸的辞藻，也没有刻意煽情的表达，总是用平淡温柔的语调讲述生活里的点滴故事。他的文字既有旅行途中遇见的陌生善意，也有家庭里的温情日常。多篇经典作品比如《沙漠中的小白屋》、《叙利亚的卖水人》都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成为无数读者接触华文文学的启蒙之作。而在他众多作品中，最打动人心的莫过于亲情散文，《我陪你长大，你陪我变老》就是他亲情散文的代表作。在这本书里，他以一个平凡母亲的视角记录养育3个孩子的点滴日常，有疲惫彷徨，有温暖喜悦，不标榜伟大，只是把母亲的真实心境娓娓道来，写出了天下所有母亲的心声，也道尽了双向陪伴的亲情真谛。尤金曾说，文字不是工具，它就是生命本身，好的文字
应该像向日葵，永远向着阳光，给人温暖与希望。他始终用一颗柔软的心看待世界，笔下的文字，无论写旅行、写人情、写亲情，都满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珍视。读他的文字，就像和一位温柔的长辈聊天，平淡舒缓，却能让人内心安定，重拾对生活的热爱。从马来西亚的山城童年到新加坡的文字深耕，从青涩的投稿少年到著作等身的知名作家，尤金用一生的时光坚守着写作的初心，用温柔的笔触书写着人间烟火与温情。他的文字跨越了地域与时光，治愈了无数读者，也让我们明白，最动人的文学从来都源于最真实的生活，最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珍贵的温暖。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新加坡作家尤金的散文《我陪你长大，你陪我变老》，品读一位母亲笔下最真实最温暖的育儿心路，感受藏在日常烟火里的母爱与成长。节选毛红丹树，送给各位。车子一驶入怡保占地广阔的祖宅，红彤彤的喜气便劈头盖脸地洒了下来。靠近大门入口处，矗立着一棵忠心耿耿的老树，枝梢上这里那里聚簇着一串串一颗颗的灼红似火的毛红丹。这棵毛红丹树是婆母的最爱，爱它的风不变年月，不分季节，它总是拼了命的长，拼了命的结果。枝干遒劲地向四面八方伸展，像一双双热情的手，想要拥抱整个世界。果实饱满地挂在枝头，红得发亮，红得耀眼，像一串串燃烧的小灯笼，把整个院子都映照得暖烘烘的。婆母常说，做人就要像这棵红毛丹树，活得热烈，长得茁壮，结得丰盛，

我要它们长成树的样子，有着像树干一般粗壮结实的躯体，有着像果实一样丰盈充实的脑袋。风来，让叶子奏出沙沙的声响，随风婀娜起舞。雨来，让雨水把树叶刷出一层悦目的清脆油亮。我不要它们做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一点风吹雨打。我不要它们做柔弱的藤蔓，一辈子依附别人才能生存。我要它们做一棵树，深深地扎根在泥土里，汲取养分，积蓄力量，然后迎着阳光，向着天空努力生长，独立、坚强、自信、从容。春天来了，抽枝发芽，焕发生机。夏天来了，枝繁叶茂，送来清凉。秋天来了，果实成熟，奉献甘甜。冬天来了，落叶归根，积蓄能量。一年又一年，默默生长，静静奉献，不卑不亢，不慌不忙。这便是我对孩子的期望，这便是母爱的模样，如树一般沉默、坚韧、包容、守护，用一生的时光默默陪伴，静静等待，看着他们从一棵小小的幼苗长成参天大树，然后目送他们走向属于自己的广阔天空。而我会一直站在原地，像那棵老红毛丹树一样，守着时光，守着回忆，守着一份永恒的爱。

0: 新阅读，独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1: 这里是新阅读，欢迎回来。我们今天一起分享的是尤金作品《我陪你长大，你陪我变老》。他用细腻又平实的文字，写下了自己作为三个孩子母亲的点滴感悟，没有刻意的煽情，都是生活里的细碎感言，字字戳心。他在书中这样写道：我陪你长大，你陪我变老，不是一部育儿手册，也不是什么家教秘籍，它仅仅只是一部属于母亲的日记，诚诚恳恳地记录了一个母亲的心路历程，真真实实反映了一个母亲的内在世界，具具体体展示了一个母亲的育儿信念，坦坦荡荡叙述了一个母亲的得失与苦乐。从披上婚纱的那一天开始，他便拿起笔写写写，写了老大，写老二，写了老二，写老三。看着孩子一点点长大，他深深感慨着造物者的神奇，同样的泥土却妙不可言地长出迥然而异的植物。三个孩子性格不一，能力不一，思想不一，取向不一，他用同样的爱去灌溉，却用不同的方式去引导。很多人说孩子是一张白纸，任父母在上面彩绘，可尤金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孩子是一粒内含生命密码的种子，他有自己的基因，自己的质地，自己的成长节奏。作为父母，我们能做的是给他阳光、空气、水分，然后耐心等他发芽、长叶、开花、结果。我们不能把牵牛花生硬地塑造成玫瑰，也不能把小草强制成大树。尊重孩子本来的样子是最好的爱。这份对孩子的期许也藏在尤金生活里的一段温暖回忆中。每次车子驶入怡宝的祖宅，那棵毛红丹树总能给他深深的触动。那是婆母最爱的树，婆母常说，做人就要像这棵红毛丹树，活得热烈，风来不躲，雨来不避，阳光来了便尽情灿烂。年轻时候的他对这番话似懂非懂，可当他自己成为母亲，拉扯三个孩子长大，再站在这棵树下时，他忽然就懂了。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能长成树的样子，有着粗壮结实的躯体，有着丰盈充实的内心。风来就让叶子奏出沙沙的声响，随风起舞，雨来就让雨水冲刷出最清脆的模样。这便是一位母亲最朴素的心愿，也是母爱最真实的模样，也像这棵沉默的红毛丹树，用一生的时光默默守护，静静陪伴，看着他们长成参天大树，在目送他们走向属于自己的广阔天空。而母亲就守在原地，守着时光，守着回忆，守着那份永不褪色的爱。尤金说过，她是一个平凡的母亲，有喜悦，有疲惫，有彷徨，有顿悟。她并不完美，所以她不要求孩子们完美，只希望他们正直、善良、快乐、独立，懂得爱人，也懂得被爱。在这本书当中，没有惊天动地的大道理，只有一地鸡毛的日常和藏在鸡毛里的温柔。写的是孩子，说的是母爱，忆的是时光。是的，天下母亲都是这样，会陪着孩子们蹒跚学步，陪着他们走过年少懵懂，看他们奔赴远方。就是在这样的过程里，孩子也陪伴着我们慢慢读懂生活，慢慢地学会包容，慢慢接受时光的老去。这场双向的陪伴从来都是相互的，我陪你长大，你陪我变老。简简单单八个字，藏进了世间最绵长的亲情。真的希望每天都是母亲节，愿天下的母亲健康幸福。今天的新阅读就是这样，周薇感谢各位的聆听，我们下期节目 再会。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 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有0.6到1米的清浪， 黄海有0.5到1.1米的清浪， 东海有1米到1.7米的清浪的中浪， 钓鱼岛附近海域， 台湾以东洋面， 巴士海峡有1.2到1.5米的清浪的中浪， 台湾海峡有0.3到0.8米的小浪的清浪， 日本海有0.7到1.4米的清浪的中浪， 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 有1.5到2.2米的中浪区。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到烟台浪高1.3米， 少云到多云，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7米，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的北海浪高0.4米， 阴有小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厦门到金门浪高0.2米， 小雨有轻雾，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深圳到珠海浪高0.4米， 阴有小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的海安浪高0.4米， 阴有小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三亚的西沙北郊浪高0.8米， 少云到多云，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0: 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元朝末年，素有仇怨的梁王和大理段氏不得不联合共同应付红巾军危机。就在大理总管段公新娶梁王公主后不久，怪案频频发生，一瓶孔雀胆终于引起两方猜忌。请听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由时代播讲。
3: 自段公不辞而别后，阿盖终日怅然若失，愁风愁水，娇容日益憔悴，失去了往日桃花的颜色。原本热热闹闹的钟爱宫，随着大理诸人的一夜撤离变得冷清了许多。她知道丈夫不会再回来了，不然她带来的人中不会只剩下一个伽罗，就连伽罗也不愿意说谎话来安慰她，只劝她该去大理看看段公。可是他父王是绝计不会放他离开的，他确实如他兄长的小妾李方树一般被丈夫抛弃了，如此如同怨妇一般，每日再见到那些兰花时，心中也是充满了郑重和恐慌的情绪。习惯了有段公睡在身边，在孤枕难眠时仿佛睡在冰窖之中，这才知道度日如年的滋味。那一日晚上，阿盖终于接到了段公的书信，一时不知何感，书而悲，书而喜，书而悟，书而迷，犹豫许久才移进灯前要拆开信观看，刚掏出信来，泪珠已是扑簌簌的滚落，试了几遍眼泪，停了半晌，叹了几声，却始终不敢展开信来。一旁伽罗忍不住笑道，
4: 公主，你为了这封信天天望着想着，等到信来了，怎么又这般苦恼啊？
3: 阿盖听说，这才展开，看到一半，惊呼一声，红晕浮上脸庞，看到信末，这才将信抱在胸前，嘴角漾起微笑来。伽罗忙问道，
4: 哎，信去信里怎么说的？
5: 阿奴就要回来了。
4: 当真？
5: 当真。嗯，我得赶紧去告诉父王母后。
3: 眼见阿盖飞一般的奔出阁楼，伽罗仍是不能相信，他实在有些想不通，段公刚得一个儿子才不过几个月，为何又要抛家弃子的回来中庆？他难道不知道梁王恨他入骨吗？还险些杀了他。他都已经将这些告诉马文明，请他写在发往大理的公文中了呀。不仅伽罗大为意外，段公在梁王寿宴当日重回中庆，着实令所有知情人吃了一惊，当然也有许多人自有意料之外的惊喜，比如阿盖，比如行省的马文明父子。伯罗虽然余怒未消，然段公亲自来向他拜寿谢罪，告知当日原配夫人高兰命悬一线，也不便多说些什么。尤其段公将当日行宫高前中毒案真实情形坦然相告，极出伯罗意料，翁婿二人遂和好如初。段公随即命人献上寿礼，原是一匹淡黄色的大理马，仅四尺高，耳朵仅人的指头大，眼睛有如铜铃，大理马驰名天下。伯罗见那马虽小，但料来段公所送绝非凡物，上马一试，刚勒缰绳便飞奔土殿，当即爱若至宝。转眼已是夏季，天下大事风云激荡，时事也在飞速发展着。元朝内部继续内讧，河南王王保保与关中李思齐、张良弼等元军将领大打出手，朱元璋却趁机崛起，不仅占领了之前陈友谅所属地，而且接连打败了张士诚，夺取了大量地盘，成为中原实力最雄厚的一支力量。割据四川的下主明玉珍在入夏时病死，时年35岁，据说临死前犹叹息，今元鲁未逐，中华未复，死得极不甘心。其幼子明升继位，因明升还是个幼童，朝政遂被权臣把持，夏国内部立即爆发了激烈的权力。

0: 斗争。梁王有意趁夏国内乱之机进兵四川，一举收复蜀中，但行省平章段公、马哈之均不同意，两方争论过好几次，难免又闹出些不愉快来。这日一早，伽罗被叫去为梁王爱妾全银书诊治病情，刚从后宫出来，正遇到杨宝和高浪四处找他，知道他二人本该跟在段公身边当值，问道：
1: 是信居找我有事吗？
0: 高浪神秘一笑说：
2: 不是，走，带你啊去个地方。
0: 三人骑马一道出了南门，往东而去。中庆城有个特殊之处，城内有五华山、罗峰山、祖变山和菜海子，号称三山一海，占据了不少的面积，各色衙门、官办机构又占据了一半土地，因而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并不在城内，而是在城外，自南门崇政门起，一直到银棱河大德桥，商铺林立，房屋鳞次栉比，人烟之众远胜城内。杨宝三人经常陪梁王，段公夫妇去城东五里地的觉照寺听经，对这条商业大路极为熟悉。这银棱河及东面的金棱河均是大理国时人工开凿，引盘龙江之水。昔日大理皇帝段素兴寻位后不理国政，常年游山玩水，特意在盘龙江西边挖河引水，修建金银二堤，选取300美女在堤上日益游玩取乐，又在跨银棱河的大德桥与跨金棱河的通济桥上种满黄花，劳民伤财，被史家称为拜国之君。而今堤坝再无昔日的旖旎风情，只有大德通济二桥古风犹存。伽罗耐不住好奇问道：
1: 到底要去哪里呀？是去觉照寺吗？
0: 高浪、杨宝均笑而不答，带着他来到了银棱河旁的沙朗酒肆。这家酒肆不大，却是白族人所开，做的食物十分地道，极有大理风味，他们来过多次，很是熟悉。伽罗说：
1: 你们今日不是当值吗？还敢私自出来饮酒，被师宗余长知道可不得了了。
0: 杨宝一笑，指着临窗一桌的白衣少女说：
2: 你看那是谁？
0: 那少女闻声回头，取下头上的刺弓来。伽罗欢呼一声说：
1: 宝姬，你何时来的这里？
0: 那少女正是段公之女段僧奴，她暗中来了中庆，却不愿意去见另娶新欢的父亲，更不愿见到那个曾与她姐妹相称，现今却成为她庶母的阿盖，只叫人暗中通知了杨宝和高浪。四人重新相见，悲喜交加，叙了一大堆话后，段僧奴终于还是迟疑地问道：
1: 我阿爹他可还好？
0: 杨宝说：
2: 信居一切都好，自从信居入主云南行省后，广行德政，带来许多变化，百姓们啊都称赞他呢。
1: 段僧奴说：我早知道阿爹想做的事一定能够做好。哎，还有呢？
0: 伽罗知道他其实想问段公与阿盖是否和睦，可如果照直说信居与公主情投意合，相亲相爱，不是一样要伤他心吗？正不知道该如何开口时，杨宝忽指着窗外说：
2: 你们看那人背影，像不像张西郊大将军？
0: 高浪说：
2: 你看花眼了吧，张西郊将军不是已经被流放到你爹的地盘了吗？信居发了狠话，永远不再启用他，他如今是囚徒身份，被羁管在军中服苦役，怎么可能来中庆？
0: 段僧奴素来维护杨宝，忙说：
1: 那也不一定，我是才等你们的时候还看见了师宗余长从桥上过了呢。
0: 扭头看了一眼，见杨宝所指那人的背影确实极像张西郊，可脚下虚浮，咧咧切切，分明是个醉汉，笑道：
1: 还真是啊，杨宝花眼了。
0: 高浪又说：
2: 信居也真是奇怪，一点小事便大做文章，他连无衣禅师都可以赦免，为什么不能饶恕张将军？
0: 杨宝见段僧奴在场，怕他难堪，也不接话。伽罗问道：
1: 宝姬，你来中庆是要待一阵子吗？
0: 段僧奴点点头。伽罗又说：
1: 实在太好了，不过你要住哪里呢？
0: 段僧奴说：
1: 我还没有想好。
0: 三人都知道他不愿意住进梁王宫，也不主动提起。伽罗说，
1: 要不然住东寺吧，就是觉照寺，离这里很近的，往东啊过两座桥就到了。马文明跟这主持啊非常的熟，请他去招呼一声。信君每月的初一十五都会去那里听经，宝鸡如果想见他也非常的方便。
0: 他也不待段僧奴答应，径直站起来说，
1: 你们在这里等我，我呀这就去行生署找马文明来。
0: 奔过来牵了马径自离去。段僧奴问道，
1: 马文明是谁呀？
0: 杨宝说，
2: 哦，就是上次在大理的行省使者，现今呢任副理问。因理问被红巾杀了，一直空缺，实际上是他在掌管行政理问所。
0: 高浪笑道，
2: 还是个回回小侯爷，他先祖啊就是赛典赤，如今呢成天跟着伽罗屁股后头。
0: 赛典赤就是行省制度的创始者和建立者，并力主将云南行省中心从大理杨居咩转移到了中庆，以此削弱段氏影响力，实在是个极有远见卓识的人物。自他之手时，云南境内行省区域之划分历元明清，弃于今日无甚大改变。其所创行省制对后世更是影响深远，也就是今天省级建制之原型。段僧奴听说十分的好奇，问道，
1: 马文明长了什么样子啊？人品如何？可千万不能让伽罗吃亏了。
0: 杨宝说，
2: 行省署啊就在南门附近，距离这里不过两三里，一会儿啊他本人就来了，宝鸡见了就知道了。
0: 三人说笑了一回，忽听见外面有人摇呼说，
1: 杀人了，杀人了，
0: 分明是伽罗的声音。三人忙奔出酒肆，却见伽罗正骑马狂奔过来，一手牵着马缰，一手在空中乱舞。
1: 段僧奴问道，他手上是不是血呀？
0: 伽罗一人一马来得极快，瞬息到得眼前，生生地将马顿住。那马一声嘶鸣，高高地扬起前腿，见了三人一脸的尘土。此地名叫沙狼，意思是多沙的坝子，确实是满地沙土。段僧奴顾不得许多，上前问道，
1: 你受伤了吗？怎么满手是血呀？
0: 伽罗面色煞白，似是受了极大的惊吓，答非所问地说，
1: 杀人了，杀人了。
0: 杨宝说，
2: 死的是谁？
1: 伽罗说，张，
0: 嘴唇哆嗦，始终说不出张下面那个字。杨宝心念一动，问道，
2: 张西郊大将军。
0: 高浪说，
2: 你是不是昏了头啊？怎么又出来张西郊大将军啊？
0: 不料伽罗竟点了点头。杨宝说，
2: 快带我们去。
0: 当即各自骑了马往南门赶去。
3: 一瓶孔雀胆，让在危急时刻联姻结盟的大理段公和梁王伯罗开始相互猜忌。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正在播出。
0: 伽罗死活不愿意在前面带路，只跟在三人的身后。一进南门，便见到有些人正朝东面的一条小巷跑去。杨宝问道，
1: 是那里吗？
0: 伽罗点了点头，策马到巷子口，却看见前面已经围了不少人，忙下了马，挤过众人，眼前是一幅极其残酷的画面。一人仰面躺在巷子中间，死状凄惨，血肉模糊，两边墙上地上都是殷红的血迹，死者身下更是积了一大滩血泊，粘稠的发黑。杨宝踮起脚，小心翼翼地走进尸首，只见那人满头黄发，虚染尽张，眼睛睁得老大，像濒死的大鱼，绝望而无神，正是大理名将张西郊。他只觉得一股热血直涌头顶，双脚几乎站立不稳，心中只说，
2: 原来我适才并不是眼花，我真的见到张将军，当时他还好好的，怎么瞬间就被人残酷地杀死在这里？是我害了他，我当时若是叫他一声，他或许不会遭此毒手啊。
0: 正懊悔不已，忽见背后有人喝道，
2: 让开让开。
0: 回头一看，是昆明县的县衙到了，立即退到了一边。领头的巡检瞟了一眼地上的尸体，即将审视的目光投向杨宝， 见他腰间佩戴着大理双刀，便客气地问道：
2: 你是段平章的下属吗？
0: 杨宝点点头，段僧奴等人也挤了过来。伽罗说：
1: 你看，真的是张。
0: 巡检见他满手是血，上前问道：
2: 小娘子认识死者吗？
0: 伽罗指望着尸体发愣，段僧奴便替他答道：
1: 当然，这位是我们大理的大将军张西郊。
0: 巡检听说便不再多问，派了一名差役赶去行省署报案。死者身份非凡，他小小的昆明县可不敢接办这样的案子。等了两刻，李问所李问马文明匆匆率人到来，一见伽罗等人也在，不由一愣说：
2: 你们也在啊？
0: 又问道：
2: 哎，死者当真是大理张西郊将军吗？
0: 杨宝说：
2: 是，我们刚刚还在南城外见过他，可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就杀死在这里了。
0: 高浪说：
2: 我本来还不相信张西郊将军会来中庆，真是奇怪呀。
0: 马文明命仵作先验尸，又问道：
2: 那是谁先发现了死者？
0: 伽罗已经镇定了许多，说：
1: 应该是我。
0: 这巷子名叫雨科斯巷，南诏时收鱼税的衙门鱼科斯原先位于这里，后来荒废。巷子宽不过六尺，北面尽头就是行省署。伽罗原想抄个近路去找马文明，不料进巷子后发现有人俯卧在血泊中。他是医师，有救死扶伤的本能，当即下马去查看，没想到翻过那人的身子，发现竟是张西郊，立即被吓得魂飞魄散，飞快地骑马返回酒肆去叫同伴。他一路高呼，惊动了行人，才有人留意到鱼科斯巷中的尸首，有闻声赶来看热闹的，有去找巡视的昆明差役报信的。那仵作先从尸首身上翻出一个黑色的锦绣钱袋来，叫道：
2: 大人。
0: 马文明接过了一颠，甚是沉重，解开一看，原来是一囊金钞。沉吟道：
2: 看来凶手并非是为了抢劫财物才杀人。
0: 高浪说：
2: 张将军虽然年纪已大，却是武功不凡，寻常盗贼哪是他的对手。
0: 杨宝也说：
2: 能将张将军打成这副样子，凶手一定是个极了不起的人物。
0: 心中却不由自主想起一个人来，他所知武功奇高者不过寥寥数人，而最可疑的当属凌云了。尤其是才他与高浪、伽罗出南门的时候，亲眼看见凌云正站在一家铁匠铺门前。此人一向是大理若仇敌，即使当着梁王段公的面也不掩饰，当是记恨当初在大理行刺被擒后多受折磨屈辱之故。仵作验尸完毕，上前禀道：
2: 大人，此人是活活被打死的，浑身上下都是伤，不过主要的伤口集中在头部、背部和腰部，凶器并不是刀，似乎是棒槌之类的重物。这里还有块破麻布，应该是凶手用来擦拭凶器上的血迹的。
0: 杨宝说：
2: 可否容我上前看看？
0: 仵作名叫秋冬，年过半百，是城中有名的老仵作。见他年纪轻轻，竟似怀疑自己的判断，大为不快，有意讥讽说：
2: 段平章身边的雨衣也管起办案了，不过这里到处是血，杨雨衣可别弄脏了手。
0: 马文明知道行省中不少人不服段公，经常到梁王面前挑拨离间，他不愿意多生事端，便说：
2: 虽则死者是大理将军，然而如今梁王大理已是一家人，我一定会调集最顶尖的人手来办这件案子。杨雨衣，不如你先将这件事情禀报段平章。
0: 言下之意，不与大理众人参与此案。杨宝答应了一声，脚下却仿若生了钉子一般，硬是不动，且紧盯张西郊尸首不放。他知道这是杀人现场，最关键的证据都在这里，一旦马文明命人搬走尸体，许多细节就再也无法找到。段僧奴冷笑说：
1: 你们连尸体都不想让人看，是不是想蒙混过关呢？
0: 马文明不知道他是何许人，素色说：
2: 小娘子请慎言，今日看在你是伽罗朋友的份上，我不欲追究，若是小娘子再乱说话，我可就不客气了。
0: 伽罗忙说：
1: 小侯爷，他是……
0: 段僧奴大怒道：
2: 怎么，我说句实话，你就想治我的罪？看看这中庆城中

0: 都是些什么人？若不是张西郊将军率部奋力拼杀，你现在还能站在这里耀武扬威吗？怕是早成了红巾刀下的鬼了。张将军惨死在你的治下，你连尸首不愿意旁人看，是不是有意包庇真凶？马文明见巷口两端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正指指点点，议论纷纷，当即叫道：来人，带他们几个都回去。忽听得背后有人说：且慢。只见师宗领羽仪努力排开众人，段公自后匆忙而出，狠狠地瞪了一眼段僧奴，才向马文明说：
1: 哦，小侯爷，这是小女段僧奴。
0: 马文明大吃一惊说：哦，她就是令千金宝姬。段公点点头说：
1: 对，她年轻不懂事，信口胡言，请小侯爷海涵不要计较。
0: 段僧奴许久不见父亲，一见面就被斥责，极是委屈，说：
2: 我哪有信口胡言，不过说了句实话，他就仗着小侯爷的威风要抓我。
0: 段公斥道：
1: 还要胡说，来人，快些将宝姬带走。
0: 师秀过来低声劝道：
1: 宝姬，信君今日心情不好，咱们还是走吧，你第一次来中庆，我带你玩去。
0: 段僧奴赌气说：
2: 我才不去呢。
0: 师秀向身后的羽仪使了个眼色，两人一起上前，不由分说将段僧奴拉扯了出去。段公转眼凝视着地上的尸体，半晌无言，许久才转过身来，指着杨宝说：
1: 他父亲是贺庆知事杨生，将来他跟小侯爷一样，也要承袭他父亲的位子，目下在我身边当差，只是要多些历练。之前托托在无为寺中被人谋害，我们本来都怀疑是某人所为，是杨宝最先从刀口深浅发现了破绽，才让我们没有冤枉好人，也是他发现了行宫高浅中毒案的真相，才令我和梁王之间不再猜疑。
0: 马文明猜段公是想要杨宝加入办案，忙说：
1: 我早知杨羽仪才智过人，上次避暑行宫高浅中毒一案，杨羽仪最先问及两个酒杯摆放顺序时，我便已经见识过了。如果平章能够准许他来理问所协助勘察此案，文明感激不尽。
0: 段公说：
1: 好，杨宝，今日开始你不必再当值，仅可去协助小侯爷办案。高浪、伽罗，你们两个也跟杨宝一起，看看能不能帮上忙。
0: 三人一起躬身说：
3: 遵令。
0: 段公重新看了一眼张西郊，目光中闪烁着难以名状的复杂情感，微微叹息一声，随即带人离去。杨宝慢慢地围着张西郊的尸首转了几圈，这才慢慢地蹲下来仔细地查看。
1: 马文明说：杨羽仪若有发现，请及时报出，典吏在一旁会做笔录。
0: 杨宝点点头说：
1: 张将军头部挫创，有严重的外伤，太阳穴有瘀斑，颞骨被重物击中，严重低陷，上颚破碎，掉了几颗牙齿，不过这些都不是致命伤。
0: 他拨开张西郊的头发，指着天灵盖说：
1: 哦，这里才是致命的一击。
0: 仵作秋冬上前说：
1: 这里骨头有裂纹，可没有血迹。
4: 伽罗说：如果钝器直接砸中人的头盖骨，骨头会四下裂开，不会有血射出来，就跟一碗水一样，打破了碗，水四处流走，不会溅起来的。
0: 秋冬闻所未闻，又见那不过是一个年轻少女，更不以为然，只连连摇头。马文明却对伽罗甚是信服，命典吏一一的记下，说：
1: 这么说，凶手是用重物不断地击打张将军，将他打得毫无还手之力，最后才在他头顶狠狠敲了一下。
0: 杨宝说：
1: 这完全说不通啊，你看张将军身上伤痕累累，他挨了这么多下，流了这么多血，早就该倒在地上，凶手仅可以从容杀他，往心口也好，往咽喉也好，都是最容易下手的位置，又怎会特意跑去前面往张将军的脑袋上来一下。
0: 秋冬说：
1: 也许凶手就是刻意如此。
0: 杨宝说：
1: 不对，你看这打击的位置，凿痕下部比上部要深要宽，是斜朝上的针尖形，可见打击是自上而下，
0: 并非有所之诱，或者是由右至左。马文明听了大为佩服，问道，那么照杨雨衣看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语气已经极是客气。杨宝起身仔细查看四周的血迹，沉吟片刻才说，
1: 我猜凶手应该首先是用重物打在了张将军的头顶，将他一下子打死，得手后并没有由此罢手，依旧不停地打，而且非常的用力，才让张将军身子落下。你看他额头、太阳穴均有伤口，再看他胸前、背上的这些伤口，虽然皮开肉绽，却没有紫色的伤痕，说明伤口是死后被打击造成的。
3: 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您继续收听。

0: 至于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鱼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1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文莱王储比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一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各项操作净投放中长期资金约2万亿元，资金面保持宽松，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三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与上年同期相比均保持两位数增长。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0%，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今年一季度，中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一海多用、立体赋能成为海洋发展新亮点。中国加快推进海域从平面开发转向立体耕耘，全国已批准海域立体分层涉权项目4200多个。中国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方案聚焦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推动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部署了29项重点任务，着力促进能源、算力、场景等人工智能发展各要素高效协同。中国气象局、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实施方案》。根据这一方案，预计2026至2027年，中国将基本完成农业气候资源普查，2026至2029年将全面完成农业气候区划并开展应用。到2029年，中国将建立具备新、精、准、质特点的农业气候区划体系，形成国省市县四级精细化综合农业、种植制度、畜牧业、渔业、设施农业等五大类气候区划和25种主要农作物气候区划图谱。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年轮这样的一首歌呢，是由汪苏泷包办词曲创作，而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女生是来自张碧晨。当然有两个不同的版本啊，一个是张碧晨，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版，另外一个呢就是这首歌的创作者汪苏泷的版本。据说当时汪苏泷创作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呢，是反复的研读了那部《花千骨》的原著，所以也是为了贴合师徒的虐恋剧情吧，改过了很多稿。而且在编曲当中，有没有听着像玉碎般的琴声，再搭配着哀婉的基调，这种中式古风又加上一点点的伤感，你会觉得非常的有宿命感啊。今天晚上希望在这里能够听到你喜欢的。接下来的这一首凌晨3点钟要听到的是来自井柏然。

0: 这首歌是来自丁薇，这首歌呢是出自丁薇的那张《亲爱的丁薇》专辑当中。据说这是那张专辑的这个名字呢是来自他的圈中好友对他的日常称呼，非常的亲切而且毫无距离感。而那张专辑当中，丁薇也是剪掉了留了很多年的长发哈，叫做什么呢？削发明志。而且听这样的一首歌，我不知道你在脑海当中会脑补一些什么样的场景，或者说单纯只是听这样的一份非常温柔成熟的这个声音还好吗？啊，默契。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刘宇宁。
1: 你只是看着我，我就知道一切已经结束，我的出路真的连我自己都不在乎。

冷艳，有没有听出这是田震的声音？这是他在2005年的那张38.5摄氏度专辑当中的一首歌，这也算是他此前非常少的尝试电子乐啊，觉得非常的轻浮，而后来呢，大胆的融合了电子加摇滚，营造一种冷冽的工业感。我不知道今天晚上你听他会不会觉得还不错啊？至少今天晚上能够遇到和自己还比较契合的声音吗？苏三说，要听到的是来自唐。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 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 渤海有0.6到1米的清浪， 黄海有0.5到1.1米的清浪， 东海有1米到1.7米的清浪的中浪， 钓鱼岛附近海域 台湾以东洋面 巴士海峡有1.2到1.5米的清浪的中浪， 台湾海峡有0.3到0.8米的小浪的清浪， 日本海有0.7到1.4米的清浪的中浪， 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5到2.2米的中浪区。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到烟台浪高1.3米， 少云到多云，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7米，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的北海浪高0.4米， 阴有小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厦门到金门浪高0.2米， 小雨有轻雾，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深圳到珠海浪高0.4米， 阴有小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的海安浪高0.4米， 阴有小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三亚的西沙北郊浪高0.8米， 少云到多云，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我的心现在瘦瘦的，很容易就饱了。你呢？听着梁静茹的这首《瘦瘦的》，好像心瘦是容易满足的，不贪心不折腾，也是呼应了刚刚我说到的那句歌词嘛。梁静茹当时轻松地录完了这样的一首歌，这种非常轻快的民谣风还是显得非常的温暖的，是不是？在这样的一个夜，有没有包裹住你呀？在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老歌当中，是不是你喜欢的风格呢？可能跟你印象当中的那一个唱法有一些不一样啊。有请迪克牛仔带来的这一版《爱如潮水》。

在线之爱，这首歌来自金池和于田，在2018年的时候发行的。据说当时呢是金池主动的邀请于田为他量身创作，而于田呢包办了词和曲，金池和制作人当时只听了一遍这首歌的小样，就一字未改，当场就确定要收录在是哪张专辑呢？我和我那张专辑当中。对，而据说当时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也是于田结合着自己失恋的感受，加上金池的亲情遗憾，写出我想去到你的地方，这也是在暗喻着逝去的情感与亲人吧。今天希望在另一个世界的所挂念的那个人能够感受到你对他的那份牵挂。一眼千年，要听到的是来自那英。

多次哽咽啊，那个保留着轻微哭腔让整首歌更具破碎感的这种唱法，可能全程的情绪投入太过猛烈了吗？还是你真的很喜欢这种录到情绪哽咽的感觉，非常的真实？而今天晚上带给你更多真实好感觉的，是否也包括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一位陈绮贞？偶然与巧合。

一生。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1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文莱王储比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一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各项操作净投放中长期资金约2万亿元，资金面保持宽松，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三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与上年同期相比均保持两位数增长。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0%，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今年一季度，中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一海多用、立体赋能成为海洋发展新亮点。中国加快推进海域从平面开发转向立体耕耘，全国已批准海域立体分层涉权项目4200多个。中国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方案聚焦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推动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部署了29项重点任务，着力促进能源、算力、场景等人工智能发展各要素高效协调。

0: 中国气象局、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实施方案。 根据这一方案，预计2026至2027年 中国将基本完成农业气候资源普查， 2026至2029年 将全面完成农业气候区划并开展应用。 到2029年， 中国将建立具备新、精、准、质特点的农业气候区划体系，形成国省市县四级精细化综合农业、种植制度、畜牧业、渔业、设施农业等五大类气候区划 和25种主要农作物气候区划图谱。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葱葱的雨林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生态系统之一，盘根错节的藤蔓、遮天蔽日的参天大树、悦耳的虫鸣鸟叫声和潺潺的流水声汇成一曲和谐乐章，行走期间仿佛进入了一个绿野仙踪般的奇妙世界。福建省南靖县境内的虎伯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地处博平岭山脉的东南面，保护区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森林繁茂，是中国南亚热带东部低纬度低海拔唯一保存完整连片大面积的南亚热带雨林森林生态系统，具有很高的保护和科研价值，被称作闽南小西双版纳。
3: 这里是乐土片区，是虎伯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最具代表性、极具精华资源的片区。首先，我想通过一组数据带大家了解这里植物种类的丰富程度。乐土片区的面积不大，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的小，仅有 27.2公顷。 但就是在这么小的面积里，它的植物种类却占据了整个福建省的十分之一，近450种之多。我们走在里面也能感受到植物种类的丰富程度，目之所及，到处都是形态 各异而且长势很好的绿植。乐土这片林木存在时间久远，早在600多年前就被当地人视作护佑家族的风水林，很好的珍视并保存了下来。如今这份天人合一的思想还在继续传承，我们也将走进它去记录自然之下和谐共生的故事。虎伯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植被茂盛，森林覆盖率达到了
2: 88.5%， 在人口密集的低海拔地区，这样的原始森林群落就显得尤为珍贵。虎伯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架设了许多红外相机，这些红外相机多次拍摄到小狸猫的身影。小狸猫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它们通常生活在热带、亚热带低海拔地区，低山森林、阔叶林的灌木层、树洞、石洞都是它们的领地。
4: 小狸猫昼伏夜出，通常只有到了晚上它们才会出来捕食。刘鹏宇是福州一家科考团队的负责人，他们常年行走在森林间，几乎走遍了福建的每一座山。
5: 但你们在野外观察的话，有碰到过它们近距离的？
4: 其实我们之前的观测手段，我们比较多的是采用红外的观测方式。那这样就比如说我们留一台红外相机在山上，然后呢通过
2: 它的轨迹或者通过它活动的范围，用相机去捕捉。如果是真正这种我们讲的用人近距离的去观察，很少很少，这种概率很少，有难度的。虽然希望渺茫，但我们还是期待这次在虎伯寮能真正用摄像机捕捉到小狸猫的画面。我们所在的峨仙洞片区面积也不大，只有 4.74平方公里，站在高处俯瞰， 几个小村落就散落在保护区的山间，丝丝阳光透过层叠的树木洒向流淌而过的溪水，散发着郁郁葱葱的生命气息。
4: 为什么这地方叫蝴蝶泉？其实我们看，第一，它两边像一个峡谷，这边前面是一个非常开阔的一个视野。那平时

0: 光可以直射到这个位置，那温度相对来说这块位置的温度就比较高。蝴蝶它特别是凤蝶科的，它喜欢到水边来吸水，
1: 哦，
0: 来降低体温。所以这边有一湾清泉，
1: 嗯，
0: 又刚刚好是在这种向阳的一个大的一种空地，所以比较容易聚集蝴蝶在这里，因此而得名叫蝴蝶泉。
2: 蝴蝶泉就在我们要去寻找小灵猫的路上，这里凉风习习，泉水淙淙。刘老师介绍，大多数野生动物都喜欢生活在水源附近，小灵猫也不例外，而蝴蝶正是它喜爱进食的食物之一，所以这片区域也存在小灵猫出现的可能。除了蝴蝶，森林中的大多数昆虫也都是它的主要食物。
1: 看，我们在这儿发现了一个长得特别醒目的小虫子啊，浑身都是毛茸茸的，
0: 对，
1: 长得太特别了。它首先我觉得比较特别，就前后有两个特别对称的
0: 毛簇，
1: 毛簇，
0: 这是一种蛾类的幼虫，像它的这种毛簇，还有像它身上的这种绒毛状，其实是一种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那大多数来说，它这是没有毒素的，它只是这些毛会让它看起来更大。就在自然界中，一个东西它感觉更大的话，它好像就更有话语权。那同时它还有一种很特殊的一种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就是我们讲它会变脸。它遇到受到威胁的时候，比如说有鸟类想过来捕捉它，碰触到它的时候，它会突然把这个中间的这个毛簇的中间有一块大的黑斑的位置突然呈现出来，像一个眼睛一样的斑纹，那会让想要捕食它的一些鸟类啊会突然吓一跳。
1: 哦，因为它突然间
0: 张开，像一个眼睛一样的一种习惯。
2: 刘老师介绍，这是一种毒蛾科幼虫。毒蛾科幼虫的特征是身上有很多成团成簇的毛，这些毛里藏有细小的毒针，但其他部位蓬松的毛则是无毒的。
1: 其实我们在野外能看到这些长着毛的这种虫子啊，但大多数是黑色或者是白色，像它这么鲜艳的亮黄色还是第一次。
0: 其实它这种黄色也就是一种标准的警戒色，大自然中就是越绚丽的，
1: 嗯，
0: 越鲜艳的，很多的是告诉别人我有毒，
1: 我有毒，
0: 你别来碰我，或者是它可以伪装着我有毒。
2: 这时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我们继续向着鹅仙洞主峰前行，路上。我们发现了一只觅食的白鹇，红脸黑冠，腹部乌黑，背部雪白，拖着长长的白色尾巴，悠闲地踱着步。
1: 这个地方是会经常发现白鹇吗？
0: 这个是属于它的一个活动范围。
1: 嗯，
0: 它比较喜欢在这种林下的这种环境。
1: 嗯，
0: 我们刚才也可以看到，它其实有一个觅食的一个动作。
1: 嗯，
0: 它在地面上寻找一些落叶啊，一些种子这些东西。
1: 嗯。特别的醒目，它浑身的羽毛都是亮白色的，
0: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有一个很长的尾羽啊。
0: 对对，其实它有一个头冠，
1: 嗯，
0: 还有它的脸颊是一个鲜红的颜色，
1: 嗯，
0: 那其实在这种林子里面，它其实相对来说比较醒目。
1: 嗯，
2: 白鹇是七醒目雉科鹇属的一种留鸟，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中国主要分布于华南、华中以及西南地区，在虎伯鸟是一种很常见的鸟类。白鹇雄鸟体色与周围的环境差别大，容易被天敌发现，所以尤其喜欢在山林下层海拔1500米左右的竹林间活动。
0: 像白鹇自古以来就很受到中国人的一种喜爱，其实在春秋时期有一本书叫做秦经，在秦经里面有记录，雄鸟它是雪白色的，其实你看到这种环境，这种密林，
1: 嗯，
0: 这种的感觉，
1: 嗯，
0: 然后举止闲暇，然后因此而得名叫白鹇。
1: 因为刘老师告诉我们，其实这边白鹇的这个遇见率还是很高的，果不其然真的让我们发现了。
0: 对对对对，
1: 而且其实最让人期待的是，我听您描述它这个飞行的姿态其实是非常漂亮的，对不对？
0: 它其实如果有机会遇到它飞行的话，其实猛然间有点像一个凤凰，它翅膀其实面积也挺大，然后再加上它常常很飘逸的这种尾羽，
1: 嗯，
0: 那种飞行起来的感觉
1: 特别的美，是不是？
0: 特别美，对。
2: 白鹇是典型的雌雄两种不同形态的鸟类，雄鸟羽毛颜色鲜艳，姿态优美，雌鸟体型较小，以橄榄褐色为主。
0: 白鹇它筑巢的时候是在地面上，
1: 嗯，
0: 简单挖刨一个小坑，然后把卵藏在里面。那雌鸟它要孵卵，
1: 嗯，
0: 它要趴在窝里面孵蛋的时候，那它的这种颜色对于保护它以及保护它的后代。

0: 首先进行搜寻。
1: 现在已经夜里的11点钟了，我们因为一直要保持一种特别蹑手
2: 蹑脚的状态，
1: 所以呢搜查的范围不是特别的大，而且现在下雨了，我不知道这种条件对于咱们今天晚上寻找小流氓是一个有利条件还是不利条件呀？
2: 其实这种下雨天很多的软体动物它会出来，对于小流氓觅食来说应该是更容易的一个机会，所以今天晚上还是有机会能够遇到它的。
1: 像这种下雨天它是会选择出来活动的？
2: 会
1: 又给我们疲劳的这个旅程里面增加了一点希望。其实夜间去寻找小狸猫是很有难度的，我们也知道小狸猫身上的颜色也是比较暗的，
2: 它的身上是褐色加上黑色的一种条纹，在这种密林底下保护色其实非常非常的好，更难发现。
1: 对，
2: 但是它在夜间觅食的时候，因为地面上有很多的草，还有很多树枝，其实可以听得到它行走跟稀稀疏疏这种在钻草的这种声音。
1: 所以我们其实在行走这个过程基本上都是走一会儿然后停下来，
2: 对，
1: 听一会儿，然后看看周围有没有声音，然后再往前走。
2: 对，
1: 那咱们继续往前。
2: 好。
0: 雨后的鹅心洞片区，空气中弥漫着青草的味道，我们决定兵分两路，留下一位摄影师在溪水边进行蹲守，其他人继续在小灵猫的领地范围内进行寻找。虎伯寮雨林茂密，物种丰富，夜晚出行时不时就能遇到一些夜行的小动物。
1: 看，我们在这个叶子上发现了两个非常具有这种空间美感的昆虫啊，像蜘蛛一样。
2: 它是一种蛮蛛，属于蛛形纲的。它跟蜘蛛长得很像，但是呢它跟蜘蛛也不大一样，它的身体结构有一点点像一个飞碟。它其实就是一个圆球，
1: 圆球。
2: 对，蜘蛛其实它有分层，它中间有一个细的地方，它有一个像腰一样的位置，
1: 有葫芦状的，
2: 对，但像盲蛛这种是完全没有的，所以它也是蛛形纲。
0: 盲蛛是节肢动物门蛛形纲盲蛛目盲蛛科的节肢动物，它的捕食能力很弱，所以只能取食一些小型节肢动物、螺类和植物蟹，喜欢生活在潮湿的环境里。
1: 它为什么要把自己架得这么高啊？
2: 地面层其实非常非常的潮湿。那如果它不把自己离地的话，它其实很容易被真菌给寄生啊，所以它采用了这种垫高脚的这种方式，让自己身体离地。
1: 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是觉得它这样可能特别有效的隔绝水分。
2: 对，
1: 它有毒吗？
2: 没有，
1: 没毒。
2: 它没有东西可以蜇人。
0: 夜晚的热带雨林是昆虫的世界，它们利用夜色的掩护进行觅食和繁衍。又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等候，蹲点拍摄小分队传来了好消息。
1: 我们刚才说话，我好像拍到他的画面了，太难得了，我们过来看一下。
2: 我们看一下。
3: 哦，刚好是拍到了。
1: 拍到了是吗？
3: 对。
1: 看一下，看一下。
3: 刚好这个脸被树叶挡
1: 着了。这感觉距离挺近的呀。
3: 对。
1: 有多远？
3: 7-8米左右。
1: 7-8米，老师，这个距离观察到这个小灵猫是不是已经很难得了？
2: 很近很近的一个距离了，
1: 是吧？那您能看出来它在那个草底下可能会在吃一些什么东西？
2: 因为如果是按照这种的环境，它很有可能在那边捕食的是一些蜗牛啊，或者是因为边上就有一条小溪，小螃蟹啊，类似于像这样东西。
1: 它是怎么发现蜗牛的呀？天这么黑。
2: 因为它的眼睛跟我们眼睛不一样，那它的夜间的视力比我们人强太多，它有非常强的一个嗅觉，它会用鼻子不停地在搜寻这些的味道。
0: 小灵猫是食肉目灵猫科小灵猫属，虽然名字中带了个猫字，但它和猫科并不近。小灵猫的长相也很独特，它的耳朵短又圆，脸颊像狐狸样尖尖的。小灵猫是典型的夜猫子，每到傍晚和深夜才是它们最活跃的时间。
1: 我们今天在这边到现在应该已经有个7-8个小时的时间了吧，本来应该想要放弃了啊，觉得可能又发现不了了，但没有想到今天还是捕捉到了特别的镜头。
2: 也的确非常非常难得，在这么短的一个距离，应该就是我们说的新手光环。
1: 能看出来是一个多大的这个个体吗？
2: 这个应该在我们看来，看视频中它应该是一个亚成体，
1: 还没成年，
2: 还没有成年，就是应该是刚刚我们讲的要离开母亲，准备去建立它自己的生活范围的一个年轻的个体。
0: 根据小灵猫身上花纹的粗细，刘老师大致判断这只小灵猫年龄在7-8个月。

0: 月左右。成年小灵猫身体长度在半米左右，体重一般在2公斤到4公斤。能够顺利地拍摄到小灵猫，这无疑是一次幸运之旅。但在我们看来，这其中更重要的原因是小灵猫在虎珀寮的生态群落相对比较稳定，而且有了一定的种群数量，这与整个保护区的生态环境是分不开的，这也让我们觉得这次的记录更加珍贵。这片南亚热带雨林自明代起就被保护了下来，数百年风风雨雨，这里的人们始终默默地守护着这片生命乐土，这既是当地人传承的天人合一的朴素理念，更是虎珀寮一大代林业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深情守望。这里有喀斯特热带雨林的奇特生境，生活着中国最小的灵长类动物窝蜂猴。
1: 其实它长得就跟很多灵长类动物真的挺不像的，我觉得它可能长得更像小浣熊啊、狐狸这种小动物的感觉。
0: 这里有竹节虫当中的新物种，
2: 刚刚发表的古灵性初级星。
1: 哇，太幸运了，我们本来要放弃了，因为今天现在已经12点多了，以为会遇不到了。
0: 中国自然秘境，雨林中的自然故事正在播出。古灵性保护区位于云南省东南部马关县境内，这里处于南亚热带与热带的过渡地带，独特的气候形成了完整而优越的热带山地森林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是中国少有的喀斯特热带雨林分布区。在古灵庆这片山谷中，生活着中国最小的灵长类动物窝蜂猴，也栖息着竹节虫当中的新物种。远方的嘉氏旅宿跋山涉水，深入这片奇妙的喀斯特热带雨林，寻访这些难得一见的雨林精灵。
1: 看，现在热带雨林的真容已经开始展现在我们眼前了啊！这种草本、藤本、乔木、灌木层层叠叠交错缠绕，我们一进来就感觉像进入到一个巨大的迷宫里面。然后因为今天早上下了一些雨，雾气弥漫到林子里面的时候，我们感觉非常的凉爽，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热带雨林的这个热浪已经扑面而来了，几分钟的时间里面我们就已经满头大汗了，我们仿佛也感受到了一下这个热带雨林新陈代谢和生物更迭的这个速度是非常的快的。今天呢，我们就跟着植物学家薛老师一块带大家认识一下古灵精这片热带雨林的神奇之处。
0: 此时眼前突然出现的这棵一眼望不到顶的古树堵住了所有人的去路。哇，
1: 快看，我们到了，这一棵就是600年树龄的望天树了。哇，太高大了。哇，看到了吗？它与周围这些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特别的粗壮。它这个树最高能长到多少米啊？
3: 70米左右。
1: 70米左右。
3: 嗯。啊、嗯，
1: 这一棵有多少米？
3: 这个是无人机测过，45米。
1: 45米。
3: 嗯。
1: 哇，这个树围好大呀！这有一个专门的尺子来量测量它的这个树围啊，是这样看对不对？
3: 嗯。
1: 这个算是多少米？这个树围有？
3: 根据现在的尺子，它是量2.55。
1: 2.55胸径。
3: 嗯。
1: 哇，真的是好粗壮，好高大呀！这个望天树，我们听说它是，就是您说它算是这里面的一个标志性的树种之一，是吧？
3: 是，可以这样说。
1: 可以这样说，为什么呢？嗯。
3: 我们通过观察这个地方的25公顷的样地，
1: 嗯，
3: 在那个乔木上层，就是35米到45米这个范围内，
1: 嗯。
3: 它这个数量频度是最高的。
1: 我们之前听说有一个知识点叫做，就是当有了望天树，就可以判断这个地方是一个可能有热带雨林特征的一个特点，这样推测对吗？这个逻辑？
3: 嗯，从那个植被，世界植被这个角度来说，可以这样的下结论。因为那个在典型的赤道周围，
1: 嗯，
3: 包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这一带的热带雨林的优势树种都是冬枣香科植物。
1: 哦，
0: 中国究竟有没有真正的热带雨林？曾经国际学术界对此持怀疑态度，直到20世纪70年代， 热带雨林的标志性树种龙脑香科植物望天树在云南西双版纳被广泛发现，中国热带雨林的地位才终于得到承认。凭借40米到60米的平均身高，望天树在遮天蔽日的热带雨林中突出重围，得以享受与阳光的亲密接触。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北部湾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日本以东的大浪区维持，浪高2.5到4米，其中黄海市场较差，其余各海区市场良好。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1.3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9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8米，小雨转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0.3米，因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6米，因有轻雾，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0.4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2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如今这棵古树已经进入了生命晚期，树皮开始出现干枯脱落的现象。
3: 根据我们监测，这个在40米高的这种胸径在1.5米的，1/3已经是属于枯死了，在这个高度。
4: 虽然您说了它已经步入这个晚年了，但是我们现在看它的感觉依旧非常的威严，然后非常的健硕，那个感觉给人很多的力量感啊。再活100年是个问题吗？
3: 我不认为它能活100年。
4: 是吗？
3: 这个和可能和石灰山的环境相关。如果土山，我怀疑它可能还会活100年。但是石头山地区，这个竞争确实更激烈，那个资源更有限。它要给别人留出机会来。

0: 光就是倒下以后它形成一个天窗，
1: 嗯，
0: 等于说为其他的很多小树提供了一个快速生长的一个空间，
1: 嗯，即便是它的生命消亡了，它还在为其他的物种提供着新的生命的希望，嗯，对不对？
0: 对。
2: 实际上这是热带雨林自我更迭的通用法则，如同林间遍布的落叶在腐烂的过程中形成腐殖层，把空气和雨水中带来的氮肥储存进土壤，尽可能为喀斯特地貌森林生态系统提供养分。也如同生命演化中偶然出现的子母树，200多年前母树开始衰老，种子掉进腐烂的树心中孕育小树，100多年后小树与母树天然嫁接，母树成为小树的依托，使它的生命至今依然茂盛蓬勃。在热带雨林，物种之间互相竞争，也互相成就。我们今天所见的只是灵光片羽，依然有无数正在传递生命接力棒的物种等待我们去发现。
1: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海拔1500米左右的马家港管护站的附近。今天早上的管护站接到电话，说一位村民在这里发现了一只窝蜂猴，好像是受伤了，需要被救助的状态。现在管护员们都已经到了，我们也赶紧上去看一下是什么情况。
2: 窝蜂猴这个名字在中国灵长类动物中并不广为人知。1987年，在中国云南南部地区才有了关于窝蜂猴最早的发现记录。至今科学界对于它的研究都极其稀少，中国种群数量约为100只到200只。听说保护区内发现了一只野生窝蜂猴，我们迅速赶往发现地，希望借此机会为窝蜂猴留下更多的影像记录。
1: 你好，张大哥，倪老师，我们来了。在哪儿？
3: 先说这。
1: 我看到了，我天哪，太近了吧，这也。
2: 抬头望去，我们终于亲眼目睹了野生窝蜂猴。而它的样子与我们印象中的猴类全然不同。作为猴类来说，它的眼睛过大，身材过小。印象中猴类的上蹿下跳穿越丛林在它身上全都没有，但是头上明显的一道伤口让我们不禁为它担心起来。
1: 现在就是您观察它的这个状态还好吗？
4: 稍微的有点弱，就是可能被咬了之后，这个身体上有点虚弱。
1: 怎么可以离得这么近？天哪，这个我们没有想到能够这么近距离的观察这个窝蜂猴。
4: 对，一般情况下这个是很难看到的，因为它是夜行性动物嘛，白天我们基本上看不到。
1: 嗯，
2: 窝蜂猴是一种夜行性动物，也是一种独行动物，这让它们与大多数猴类的特性都不相同。窝蜂猴还有一个别称叫小懒猴，白天它们基本上趴在树枝上睡觉，很少移动。多数情况下，科研人员只能在夜间依靠手电照到他们眼睛上的反光发现他们。
1: 哇，它真的比我们想象当中要小很多哎！我感觉从图片上看不觉得它这么小，但实际上从这个现实来看，感觉就是两个手掌就能捧起来的那种大小。
4: 在我们国家，它是最小的灵长类，在整个灵长类里边是比较特殊的，
1: 嗯，
4: 就是比较原始的一类。
1: 哇，太可爱了它。真的，其实它长得就跟很多灵长类动物真的挺不像的。我觉得它可能长得更像小浣熊。
4: 它其实形态上有很多特殊的地方，
1: 嗯，
4: 比如说它的手指，第二个手指就是食指，
1: 嗯，
4: 前面是短一截的，
1: 哦，
4: 就跟我们那个手指有很大的区别，
1: 嗯，
4: 就是它这第二个手指就是很短，然后后指，
1: 嗯，
4: 后指的两个第二个指甲，
1: 嗯，
4: 那个地方，就其他的都是这种像我们这个指甲一样，
1: 嗯，
4: 它其实是个钩。一个钩状
1: 哦，
4: 很尖，这个是一个比较原始的特征。
1: 嗯，
2: 我们的到来让这个小家伙既紧张又好奇，而我们对他也同样充满疑问。只见他对我们保持警觉，却并未逃走。到底是因为他不想走，还是走不了呢？
4: 这个树正好就跑不出去了。
1: 为什么？为什么跑不出去？
4: 因为他不会跳。
1: 嗯，
4: 他没有跳跃能力，他的运动方式就是。伸展型，它不像一般的灵长类可以地上跑得很快，
1: 嗯，
4: 然后或者说跳跃，
1: 嗯，
4: 它的这个行动就是抓握，所以像这么细的这个小树干，
1: 嗯，
4: 正好是适合它这个手去抓的，它就习惯这样抓握。
1: 嗯，
4: 如果像旁边这种大的树，它需要环抱，那这样的话对它来说就是一个
1: 不好运动。
4: 对，
2: 在我们观察期间，可以感觉到这只窝蜂猴变得越来越不安。他不断地

0: 这棵毒树上来回爬行。由于没有跳跃能力，他只能尽力伸展并不修长的前肢，抓住周围的树杈，这使得他的活动范围极其有限。自然选择没有赋予窝蜂猴逃跑的能力，那又是什么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生存至今？
1: 这个蜂猴它后面有一条背纹，它运动的时候这个脊椎就会成一个 S 型的弯曲，就是身体是扭动的，然后在树干上爬的时候就很像一条眼镜蛇在爬
2: 哦。
1: 再加上本身它可以分泌毒液，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拟态，就是一种防御的措施。这一般他们有一个特殊的防御姿态，就会把这个双前肢前臂，然后举到头顶，然后就这样子，就
2: 像投降，
1: 对，所以有些人就认为他这是一种示弱的姿态，但其实不是示弱，是他要攻击了，他就会把这个双臂举到这个头的前面，然后就会拿舌头去舔这个臂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一腺体，它舔了之后就跟它的唾液腺混合，混合之后就产生毒性了，然后再通过它的啃咬，就会把其他的同类啊，或者说其他的动物咬伤。
0: 自制毒液这一特性在野生动植物中并不稀奇，窝蜂猴的毒液在同类竞争中被频繁使用。科学家采样后，通过分析蛋白结构，发现窝蜂猴毒液的结构更接近于猫身上的过敏蛋白。其他物种接触毒液后会有或轻或重的过敏反应，窝蜂猴却会产生严重的伤口。
1: 它这个毒液的话，不是像我们普通意义上说的是防御天敌，它更大的作用，我们现在推论的可能就是对同类，同类竞争。就比如说
2: 都有毒，怎么竞争啊？
1: 就比如说它这个头上这个伤口，很有可能就是被同类咬伤之后形成的。
2: 那您今天观察这一只窝蜂猴，您判断它这个状态需不需要我们需要采取一些措施吗？
1: 因为不知道是不是在这一片，我们可能要给它带一个项圈去监测一下，看能不能在这一片里生活下去。窝蜂猴的话，在它主要分布的是在越南、老挝、柬埔寨，然后就近的这地方，再加上我们中国的南部，就包括我们的马关，还有河口，金平、绿春，还有马里坡，然后在河口和古林庆挨着的这一片地区，有可能是我们国内遇见率最高的地方，也就是说，有可能是最后一个集中分布的区域。
0: 窝蜂猴在全球分布范围非常少，它被列为与大熊猫同级的易危动物。在中国，窝蜂猴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如今古林庆雨林的保护工作正在稳步推进，窝蜂猴监测项目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相信在人们的不断努力下，越来越多的野生动植物会更好地在古林庆这片雨林中栖息繁衍。这里有竹节虫当中的新物种，
3: 刚刚发表的古灵性初级修，
2: 哇，太幸运了！我们本来要放弃了，因为今天现在已经12点多了，以为会遇不到了。
0: 中国自然秘境，雨林中的自然故事，正在播出。喀斯特热带雨林的奇特生境，为窝蜂猴等雨林精灵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家园。行走在古林庆这片热带雨林里，总有意想不到的意外收获。当夜幕逐渐降临，雨林里很多动物开始悄然登场。
2: 现在呢是晚上的6点半，我们又回到了林子里面。因为啊，这两年古林庆不断的在发现新物种。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西南林业大学的钱老师，就由他来带领我们去认识一种刚刚发现的新物种，对吧？叫什么名字？给大家介绍一下。
4: 我们一共在古林庆发现了2种竹节虫，一种是流修，一种是粗级修，都是在这个我们国内首次发现的一个竹节虫当中的新的昆虫的物种。
0: 竹节虫是一种形状细长似竹节，体长在6厘米到24厘米之间，体色多为绿色或褐色的一种昆虫。它们行动迟缓，白天静伏在树枝上，晚上出来活动取夜充饥。
2: 那为什么要这个时间点出发来寻找这个虫子呢？
4: 就是、我们是因为竹节虫是一个夜行性的昆虫，所以我们是要到晚上才能出来采集，但一般会在下午傍晚的这个时间在林子里面走走看看。
2: 我们觉得啊，昆虫都是那种体型非常小的动物啊，就今天跟您去寻找，您觉得发现它的这个机会高不高？
4: 竹节虫的几率会很高，那么同时可能你还会看到其他一些夜行性的种类的昆虫。
2: 非常期待，那咱们出发吧。
4: 好
2: 吗？跟您走。
0: 此前科研人员只是根据收集到的标本整理鉴定出古林性瘤鞣和粗脊鞣两种竹节虫新物种，并未发现活体。我们期待这一次的夜探鱼林可以有幸找到它们。
2: 这个就是竹节虫吗？
4: 对、这个就是、
2: 哇，好大个儿啊，它比我想象当中要长很多耶、
4: 这不算最大的竹节虫
2: 是吗？看它已经有我整个手这么长了。
4: 它这个种类是有翅膀，所以一般会在我们高一些的这个灌木上面。
2: 它可以飞的是不是？
4: 对，它是可以飞，所以刚刚就是发现它的时候，其实它在更高的地方。然后我们是用扫网把它震下来，然后它在这个低的地方你能发现它。
2: 能拿到手上啊？
4: 能。
2: 它是没有毒的。
4: 没有毒。
2: 看长得多么纤细，有很苗条的身材啊。它有一个好长的，这算是它的
4: 触角
2: 吗？
4: 对。
2: 哇，感觉这个触角是帮助它做什么呢？
4: 它这个触角就等同于我们人的这个手或者是耳朵或者是这个嗅鼻子。
0: 这只竹节虫身体呈棕褐色，身形如它的名字一样，一节一节形似竹子。当它停留在树枝上时，身体与周围环境几乎融为一体，难以发现。这也是它们常用的一种拟态防御方式。
2: 我来拿一下。
4: 你这样，就是它这个虫你想让它定下来，你可以对它轻轻吹气，就是它会感觉像在风里一样，它就会自己这样摇摆或者是定一下。
2: 还有这种就是方法，我要这样接过来它是吧？
4: 你这样轻轻接，就让它感觉像是你是一个植物，它爬上去了。对，
2: 看看它的触角随风摆动在啊。哇，它非常的轻，几乎没有重量，在我的手上感觉到它。
4: 你现在就可以不用动，因为你的手已经是一个制高点了，所以它现在会定在你手上。你看你不动，它这边就 OK， 完全没问题。
0: 竹节虫在全世界大概有3000多种，云南是中国竹节虫资源非常丰富的省份之一。在中国，竹节虫的种类并不算多，一次野外勘察带回的上百只当中，大约只有几种竹节虫是常见种。
2: 看现在林子里面已经完全黑了下来了，已经是晚上的9点多钟了。这个时间呢，钱老师说算是昆虫活动的一个高峰时段了。然后我发现到了夜间以后，这个热带雨林里面其实温度没有降太多，和我们下午来到的时候的感觉是差不多的。但是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听，能听到吗？这个蝉鸣和此起彼伏的这个蛙声啊，然后就比下午的时候更加的清脆了。然后现在我们觉得真的是仿佛走在丛林秘境一样，因为真的只要没有手电就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钱老师，咱们这个时间来找这个昆虫有什么方法吗？
4: 基本上就靠手电，然后在低矮的灌丛的叶片上，要不然就是这样在高处一些可以这个枝条上。当你有光照出来的时候，你的视野正好就在光亮的范围内聚焦，就更容易搜索一些活动的昆虫。
0: 不同种类的竹节虫选择栖息的环境也不一样，有的喜欢悬挂在树叶背面，有的喜欢藏身于树缝当中，它们的卵也会以拟态的方式出现，有的甚至会变身成植物的种子被蚂蚁捡回家。此时钱老师的学生在我们前面发现了一只绿色的竹节虫。
2: 哎，发现竹节虫啦。
4: 对，
2: 我们看一下。
3: 好少啊，前面有个翅膀的飞蛾，
2: 看一下，它是绿色的，它跟我们下午那个长得好不一样啊。
4: 这个是无翅的。
2: 对，它就是一个树枝的，身上就像一个树枝一样啊。它的这个身体会弯曲的耶。
4: 对，
2: 它这个尾巴可以翘得高高的。 这只是雌性还是雄性啊？
5: 这是一只雌虫。
2: 雌虫，嗯，这个不是那个新的物种是吗？
4: 不是，可能不确定。哦，这个无法说，因为只能回去看，通过它的这个外部形态，嗯，包括它外生殖器的特征，嗯，你通过鉴定之后跟已有的种类去对比，嗯，如果形态上来说不一样，那它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新物种，嗯，但也有可能是一个已知的物种。
0: 白天茂密葱郁的雨林，在夜晚仿佛成为夜行昆虫相聚的乐园。本身就具有拟态机制的朱雀虫，并不像我们常见的飞虫一样喜欢顺光而来，无形中这又给我们的任务增加了一层难度。
2: 我觉得它如果要是放在这个树叶上啊，真的就是会非常的隐形。
4: 它的拉丁名叫 Phasmatodea，然后它前面的那个词缀的含义是幽灵的意思。哦，之前我没有研究竹节虫之前，我不太理解它为什么要起一个这样的拉丁名。我就突然发现这个虫晚上十点以后它特别的活跃，嗯，而且它没有任何的兴趣爱好。你像我们的蛾子，嗯，点一盏灯，蛾子可能会飞过来，它有趋光性，嗯，包括一些这种腐蚀性的甲虫，嗯，我们可以用腐烂的或者是用其他的一些这个引诱剂，那么可以把它引诱过来，它可以掉进陷阱里。嗯，但是竹节虫真的就是没有什么兴趣爱好，它不喜光，嗯，然后也没有什么气味或者是物质能够吸引它过来，嗯，所以真的就是一个夜间出没的幽灵。
0: 两个小时过去，我们仍然没有见到新物种的身影。这一带的植被以高大的乔木为主，多数竹节虫会在向上特性的趋势下爬到高处，只有极少数竹节虫停留在低矮灌木上。高温高湿的环境让我们开始缺水，身体逐渐难以支撑。虽有遗憾，我们还是准备与竹节虫说再见。就在我们要带着遗憾返程时，幸运却降临到我们身边。
6: 采到初级星了。
2: 哦，就是那个新的物种是吗？
6: 对，刚刚发表的古灵庆初级星。哇，
2: 太幸运了！我们本来要放弃了，因为今天现在已经12点多了，以为会遇不到了。看这里面是什么？啊，这么多种，这全是竹节虫吗？
6: 对。
4: 对。
2: 哇，种类好多呀！那个新的物种是长什么样子？
6: 它就是。这个，
4: 对
6: 哦，刚好拿起来就是这一对，
4: 这一对，
2: 对，这一对都是，嗯，
6: 这是雌的，这是雄的。
2: 你是在哪个位置发现的它呀？
6: 我就在树叶的背面，它在那里取食的时候看到的。
2: 哇，它跟我们之前看到那两种竹节虫真的都不一样哎。
4: 对，你看它浑身长满了这个细刺。嗯，
2: 这两个是同时发现的吗？
6: 它是在一条路上发现的，但是不是在一起，它可能就是还没有，嗯，就是找到对方开始交配。
2: 哪一只是雌性，哪一只是雄性啊？
6: 就是粗一点、大一点的是雌性，就在我手里这一只。嗯。然后这只是雄性。
4: 雄性。
2: 哦，哇，明显这个雌性要漂亮很多。我来感受一下它这个触感。看它身上这个，哇。它这个手感是很硬的，就是其实是扎手的，对不对？
4: 对，所以它的中文名才叫粗棘修。
2: 粗棘修，
4: 棘子就代表刺。
2: 哦，荆棘的那个意思。
4: 对。对，
0: 此前有记录的粗棘修属是一个只有四个种的小属，在越南北部有三个种，而在中国只记录下了广西粗棘修这一个种。古灵庆粗棘修的发现打破了中国粗棘修属物种分布单一的局面。而这一晚同时采集到一对古灵庆粗棘修，可谓幸之又幸，无疑将为后续的科研工作提供更多便利。
2: 那像你发现的这个物种，你对比它和它同属的这个的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6: 它们外部形态的主要差别就是在于刺和刺的数量。
4: 嗯，就是你看它背脊上这些刺，嗯，它不同的种类这些刺的数量和分布的位置都有不一样。这个在胸部，嗯，还有一些在腹部，它每一节有时候刺都不一样。哦。
0: 将近7个小时的探索，我们收获的不仅是对于昆虫世界的一些神奇的发现，也知道了在闷热潮湿崎岖不平的喀斯特热带雨林中行走是怎样一种感受。
2: 哦哦，天哪，没事吧？
0: 疲惫、摔跤、缺水、受伤，太艰辛也太寻常。正是这份经历让我们得以了解管护员和科研工作者日常的工作状态，让我们有机会 认识地球上那些未曾见过的新朋友。
2: 几天的时间行走下来，我们再次回看古林沁这片葱郁的森林，更加的感叹在喀斯特地貌上能够形成如此繁茂的热带雨林，这个过程是大自然创造生命奇迹的过程。看那些参天的古树，它们久经沧桑成为林中之主，用高大的身躯庇护着林下一片又一片植被，它们绽放生长，才不断创造出了拥有多面美丽的古林沁。不论是对

对于窝蜂猴，对于不断发现的新物种，还是对于人类来说，这都是大自然最慷慨的馈赠，更是我们珍贵的家园。我们会更加好好的爱护它，希望它生生不息，永远美丽。

0: 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ebaik di meka?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4: Nek sok sebaik di?
2: Penjang dai, sebaik di bo?
1: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 是吗你干嘛呢
2: 喂
4: 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1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文莱王储比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一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各项操作净投放中长期资金约2万亿元，资金面保持宽松，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三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与上年同期相比均保持两位数增长。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0%，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今年一季度，中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一海多用、立体赋能成为海洋发展新亮点。中国加快推进海域从平面开发转向立体耕耘，全国已批准海域立体分层涉权项目4200多个。中国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方案聚焦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推动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部署了29项重点任务，着力促进能源、算力、场景等人工智能发展各要素高效协同。中国气象局、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实施方案》。根据这一方案，预计2026至2027年，中国将基本完成农业气候资源普查，2026至2029年将全面完成农业气候区划并开展应用。到2029年，中国将建立具备新、经、准、质特点的农业气候区划体系，形成国省市县四级精细化综合农业、种植制度、畜牧业、渔业、设施农业等五大类气候区划和25种主要农作物气候区划图谱。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
5: 台风康森的中心
4: 春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中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3: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8: 分享南海每一刻。各位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介绍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安排，菲律宾众议院通过副总统的弹劾案，当天参议长换人，澳大利亚旅游交易会开幕，超过140家中国企业参会。南海超话，本期南海超话，我们将分享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5年来所取得的成果和亮点。
0: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8: 进入亚太浏览。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郭家坤介绍，
4: 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0: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8: 菲律宾众议院5月11号通过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该案后续将递交参议院审理。当天，曾在非前总统杜特尔特时期担任外交部长的艾伦·卡耶塔诺成为新的菲律宾参议长。菲律宾众议院当天召开全体会议，255名众议员投赞成票，26人反对，9人弃权。这意味着超过1/3的众议员支持弹劾，达到宪法规定的弹劾门槛。沙拉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暗杀、煽动叛乱、滥用职权等。沙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今年2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如果后续超过2/3的参议员支持弹劾，他将被定罪免职，并终身不得担任公职。当天，非参议院出现戏剧性一幕，在众议院弹劾投票前，有人提出参议长换人动议，动议获得通过，文森特·索托不再担任参议长，艾伦·卡耶塔诺成为新参议长。这位前外长现年55岁，是菲律宾资深政治人物，曾在非政府、参众两院等多个领域担任公职。据菲律宾媒体此前报道，沙拉获非总统府批准于5月2号至5月15号出国休假。数日前，他前往荷兰海牙探访了被关押在国际刑事法院的前总统杜特尔特。由澳大利亚旅游局主办的第46届澳大利亚旅游交易会5月11号在南澳大利亚州首府阿德莱德市开幕，超过140家中国企业参会。

0: 澳大利亚旅游局大中华区总经理韩冰说，中国市场十分重要，我们的目标之一是让中国游客拥有终生难忘的澳大利亚旅游体验。中澳企业在交易会上深入沟通，相互交流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这非常重要。本届交易会将持续至本月14号，来自32个国家和地区的旅游企业参会。人类基因组计划27亚太罕见病联盟近日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成立，旨在联合亚太地区政府机构、医学专家及社会力量，聚焦于区域罕见病诊疗痛点，探索技术赋能路径，并推动罕见病诊疗进一步纳入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当天，来自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尼泊尔等10余个亚太国家的临床专家、遗传学者以及公共卫生与政策部门代表出席联盟启动仪式。这一联盟由华大集团联合亚太地区10国业内专家共同发起。活动期间，各方共同签署人类基因组计划27亚太罕见病联盟倡议联合宣言，从伦理规范、政策协同、科研合作、诊断优化、公共卫生预防5大方向作出承诺，进一步明确区域罕见病防治共识基础、协作准则与行动路径。据悉，联盟未来将吸纳更多国家与机构加入，推进基因组学等前沿技术规模化应用，开展专业人才培训与实验室能力建设，构建可持续的研究与诊疗能力体系，为破解区域罕见病防治难题搭建高效开放的跨国合作平台。
1: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0: 2026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本着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精神，35年来，中国和东盟关系全面发展，在政治、安全、经济等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那么这些年来，中国东盟关系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未来，中国与东盟各国又将如何加强合作，进一步推动双边关系实现新的发展？南海之声记者赵叶冰就相关问题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许立平。
2: 许先生您好，能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在过去的35年里，中国和东盟在政治、安全、经济、人文等领域都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
3: 我想在中国和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5年来呀，应该说中国和东盟关系呀，在政治、经济、安全、人文等领域，应该说取得了一个突飞猛进的一个发展态势。那么在政治方面呢，应该说双方的政治互信在进一步的在深化，可以说是35年来双边的中国和东盟的关系的这种层级也在不断的提升。从对话关系到这个伙伴关系，再从伙伴关系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可以说是一步一个台阶吧，就体现了双方的这种互信在进一步的提升。在安全的合作的领域呢，双方啊，应该说无论是传统安全还是非传统安全，都在进一步的这种深化啊。我想这方面呢表现的还是非常的明显的。那么在传统安全领域，主要还是说在国防，比如说我们和这个双边的层面，比如说和印尼建立了2+2的这种战略国防对话的机制啊，和越南建立了这种3+3的这种对话的这种合作机制。我们还这个在这种多边的层面，中国东盟层面啊，我们还在建立了这种国防部长的这种相关的会晤这种机制等等吧，都是在一种提升。在这种经济方面的领域，应该说这方面的提升的幅度还是非常的明显的。从这种经贸方面的话，到现在的话过渡到这种10000亿美元这么一个规模，所以这个是毫无疑问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第一，最后一点，在人文领域的话，应该说双方的合作在不断的在密切和不断的在提升，特别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建立了这种人文交流的这种机制，特别是双边层面，一带一路提出以后，我们

0: 还有很多国家虽然没有实行互免签证，但是签证便利化更加方便了，更加深化了。总而言之，应该说，中国和东盟的合作，整个合作呈现出一个多领域这个宽幅度、高速度的这么一个方向来发展。我觉得应该说，成为区域内成果最丰富也最具有示范意义的这么一对合作伙伴关系。
1: 我们先看一下哈，这是1991年的时候，中国和东盟建立了对话关系，双边关系呢也翻开了新的篇章。您认为这个1991年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对促进双方关系发展又有什么样的意义？
0: 我觉得是对双边的关系的发展毫无疑问是一个里程碑意义的意思，应该说是开启的，应该说中国东盟关系的一个新的一个篇章。因为中国和东盟，自从建立对话关系以来，实际上双方就建立了这种的60多个这种合作的这种部长级的合作机制，那么也建立了这种，比如说次区域的这种合作的机制，比如说南美合作机制等等，还有我们也是成为中国和东盟，东部增长区的部长级的这么一个合作机制等等嘛，这些我觉得这种合作是应该说是，怎么说呢？就是机制化特征是越来越明显，这样是这个中国和东盟的这种合作朝着这种，非常理性的这种轨道，保证了它的这种发展的方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和东盟建立对话关系呢，实际上是保证了35年来。中国和东盟保持一个不断升级的这么一个合作的方向，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说，是这个对建立对话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1: 那该怎么理解就是35年来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历程，特别是这些年来政治互信的不断深化？
0: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东盟国家都是中国的周边嘛，东盟也是我们中国的周边的优先的这种方向，所以说，中国和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5年来，那么可以说，政治互信的进一步深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显著特点。我觉得主要是还是表现了一个，就是说元首外交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领导人的这种互动，已经形成了很多的这个双边的机制化的这种互动啊。另外呢，双方呢已经是可以说从，原来的这种，比如说这种双边层面的这种伙伴关系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等等，现在已经覆盖为这种提升为中国和东盟共建命运共同体这么一个阶段。可以说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应该说也是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个人的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来应该说最早了吧来贯彻人民的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周边最早提出来区域的这种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是2013年习主席在印尼国会演讲中提出来的，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说，可以说双边的这种这种政治互信在不断的在提升。
1: 您其实刚才也提到了中国和东盟经贸合作非常紧密比如说是中国东盟连续多年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那您能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还有哪些令人瞩目的经济合作方面的成果呢？中国东盟这些年来，
0: 中国东盟这合作的成果，我觉得最突出的这些年来就是一带一路的这种合作，那么突出的表现在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我们共建了很多的旗舰性的基础设施的项目，比如说雅兰高铁呢，中老铁路啊这些项目，这些项目呢一方面呢，我觉得它促进了当地的物理上的互联互通，另外一个呢也拉近了双方的这种民心相通，使这种经贸的这种合作呢具有这种更能够提升双方的全方位的关系，我觉得是这一点体现的非常的明显。当然经贸合作还有一些特点，就是中国和东盟的自由贸易协定从 1.0 到 2.0 到现在的 3.0， 应该说一步一个台阶不断的提升，体现了中国东盟的这种合作从最早的关税建安啊这种叫是贸易的合作，现在逐步过到了一些新的领域，比如说这个数字经济这个绿色经济包括规则标准的对

0: 接，所以经贸的合作，我个人认为总体来说，现在它的质量在跟以前相比是有一个大幅度的这么一个提升。那么提升的背后，就是双方的这种互为这种开放啊，就是进行互为制度性的开放，这方面的步伐是越来越大了。
1: 您怎么看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在区域经济合作中发挥的作用呢？
0: 发挥了一种示范引领的这种作用。你刚才提到的 RCEP，那么 RCEP 应该说是全球吧，应该是自由贸易协定，应该覆盖人群啊，是最广的这么一个地区啊，最主要是这个协议具有这种包容性，还照顾的这种，因为这个地区这个 RCEP 它覆盖的不同的经济体，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和这种欠发达经济体，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这种成就。那么中国和东盟在这个方面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引领的这么一个角色啊。这个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开创了这个区域的合作的这种新范式，这种新范式就是不断的促进了这种在新的领域这种规则的这种对接，规则的这种互联互通。我觉得这一点对地区的合作毫无疑问是起到非常好的一个示范性的作用。总而言之，我个人认为中国东盟可以说35年的发展进程，特别是经贸合作的进程，很重要的一个成就就是中国东盟的自由贸易协定的这个示范引领作用。因为中国和东盟是率先进行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也率先进行启动，并且也是率先进行升级的。我想这一点正是因为有了这么一点，你比如说现在东盟和日本和印度和韩国等其他国家相继的在不断的在提升它的自由贸易协定，我想这个和东盟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的这种引领和示范作用是密不可分的。
1: 还是想请您讲一下中国和东盟的安全合作哈，因为现在地缘政治局势也比较复杂，那世界各国之间呢，围绕安全领域的互动也发生了一些调整，在这个背景下，中国东盟这些年来在安全领域的互动取得了哪些让我们觉得比较重要的成果，又有哪些您觉得需要克服的挑战和深化的领域？
0: 安全合作成果我觉得还是蛮多的。一个，首先我觉得在传统安全领域，比如说在南海方面的话，我们2002年我们达成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我想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应该是中国和东盟就南海问题的一个共识，也是共同的维护了南海的和平稳定。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就。并且现在中国和东盟正在的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一个达成。那么菲律宾今年是东盟主席国，他也承诺啊，今年要尽最大努力要达成南海行为准则。那么在传统安全领域的，刚才我说了这种海上的、空中的呀、陆地的这种联演联训呢、这种的联合军事演习在不断的在推进，在进一步的体现了这种军事国防方面的交流呢日益的这种机制化。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在这种非传统安全的领域，因为我们知道随着这种跨境犯罪啊，还有这种自然灾害啊、频发等这些，还有公共卫生等等，这一些都是成为非传统安全的共同挑战，所以这方面开展很好的合作。比如说在疫情期间是吧，中国和东盟国家我们开展疫情的这种共同的防护合作，比如说在医疗物资的捐赠啊，诊疗技术的这种交流啊，还有疫苗的合作等等方面取得了非常好的一种成就。另外呢，我们看最近这些年来，特别是东盟国家的这种极端天气所在的自然灾害在频发，所以中国在这个方面也是给他们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啊，各种的这种包括援助啊，甚至技术上的帮助。我觉得这些方面未来也可以进一步的在深化。当然跨境打击跨境电信诈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内容，因为这个不仅涉及到中国和东盟，也涉及到广大的这种发展的国家，甚至发达国家，应该覆盖群体还是非常广的。近些年来双方开展的这种通过双边的、多边的啊多种的这种合作，可以说对电信诈骗、跨国电信犯罪给了沉重的这种打击。所以这方面我觉得就是这些年来双方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取得的非常突出的成就。
1: 中国东盟关系已经成为区域合作的典范，您认为典范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取得成功的密码是什么呢？
0: 有的典范，一个就是体现了它的这种引领性吧，因为刚才我说了，特别是这种自由贸易协定的这种引领性是非常的重要的。典范的第二个呢意思呢，我觉得它体现了这种合作共赢这么一个示范的效应，因为中国和东盟的合作应该说是根植于双方的国家利益的，双方的这个利益的，没有就是说平等相待啊，就是合作共赢，我觉得这里是非常的这种明显的。第三个，我觉得它的典范就是体现了大小国家之中的这种平等相待、相互尊重的这种相处之道啊，我觉得这个是在今天的国际关系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啊，可以说这也是处理新型国际关系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准则，在中国和东盟在这个方面做了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示范啊。在最后一个典范，我觉得中国和东盟的合作具有这种危机推动性，就是说面对危机的时候，大家不是全身而退，而是共同的来应对啊。越是有危机的时候呢，那么这种合作更加紧密，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一点啊，是体现了双方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种命运共同体。那么这种命运共同体的这种建设的这种示范引领啊，实践毫无疑问对其他区域啊，乃至全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贡献啊，我觉得还是起了非常好的一个试验田的这么一个作用。
1: 那放眼未来，您对中国和东盟的合作都有什么样的期待？
0: 放眼未来，我也想中国和东盟的合作会越来越广阔，虽然我们知道双方都面临着全球的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这种上升啊，特别是脱钩断链等等吧，这个都对双方的合作会产生一些破坏性的影响。但是我个人认为还是双方的合作还是这种机遇大于这种挑战。这个机遇大的挑战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全球南方的国家，我们都面临着发展现代化的这么一个共同的这种任务啊，所以呢这方面是我们共同的目标啊，那么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双方在这种发展这种新兴经济，特别是面临新一代的科学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这么一个新的浪潮，双方有很多的契合度的合作，比如说在刚才说的在 AI 啊，在数字经济领域啊，在这绿色经济啊等等一些方面吧，我觉得这种空间是非常之大的。另外呢还有比如说新的领域，比如说在海洋经济的领域，甚至在航空航天啊这些方面，我觉得这些空间还是非常的之大的。总而言之，在今天的全球处于这种不确定不稳定的背景下，我觉得中国和东盟合作毫无疑问是全球复杂局势的一个稳定器，也是一个全球的这种经济啊注入了更多的这种确定性，我觉得这是中国和东盟未来合作的它的亮点之所在。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从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东南亚特色市集风情浓郁，趣味十足。稍后南海圆桌派之全景南海，您将会听到旅行达人带您分享沉浸式逛东南亚市集的游玩体验。

0: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10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它的声学系统。

0: 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啊，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1: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0: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北部湾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日本以东的大浪区维持，浪高2.5到4米。其中黄海市场较差，其余各海区市场良好。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1.3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9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8米，小雨转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0.3米，因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6米，因有轻雾，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0.4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2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伊朗。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有的市场是来这里旅行的游客热衷打卡的地方，比如泰国的丹嫩沙多水上市场、美工铁道市场，还有马来西亚仙本那的小海鲜市场。这里不仅富有当地的文化特色，还有非常独特的体验项目。节目嘉宾刘汉、孙佳琪、刘佳欣将分享他们在这三个市场的旅行体验。首先有请刘汉。刘汉你好，我看到你的很多旅行视频当中有不少都是关于当地的自由市场的。
8: 对对对，因为反正我是去一个地儿都愿意去当地的一些就是有一点烟火气的地方啊，就是当地的小市场啊，

0: 岛市啊，或者是什么夜市啊，就这些当地居民生活的地方，我觉得还是对你深入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呀，会有很大的帮助。
1: 你看你到过曼谷很多次，那么对于曼谷的很多的自由市场，你肯定也是了如指掌哈。
0: 对对对，去过很多的早市啊、夜市啊什么的。不过今天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它是距离曼谷有大概70公里啊。实际上，要就都要开车去，或者是它也有很多交通方式，也可以坐那个火车呀什么的。它是叫做一个湄公的铁道市场。
1: 湄公铁道市场，市场一听起来哈，它好像是不是跟铁道发生比较紧密
0: 对。
1: 的联系？
0: 没错，没错，因为它是在，就是在，就等于是西南方，就是曼谷西南方的一个叫叶公府的一个地方，就是在泰国呢，也是面积比较小的一个府。这儿有一个有一个车站，叫湄公车站，就是我指的是列车的车站啊，是一个很小的车站。然后每天呢有几趟，这个列车往返于曼谷和这个湄公府之间，就是在湄公府这一站的这个附近呢，有一段市场，就是菜市场，它叫湄公菜市场。因为这条铁路经过这个湄公菜市场而闻名。
1: 我理解的是，应该是穿过，是吧？
0: 穿过，对对对，
1: 哦，
0: 没错。
1: 那要穿过这个市场的话，首先我考虑的是，是不是会非常的危险啊？
0: 对，实际上还真是，就当列车经过的时候，还是挺危险。但是因为这个市场已经就是很多年了，然后
1: 存在很
0: 包
1: 多
0: 括
1: 年
0: 游
1: 了。
0: 客呀，包括当地的那个老百姓啊，就是包括一些商贩啊，都大家可能都有一个约定成俗的一个习惯了，就是说，只是作为一个景点去看，然后列车来的时候，大家都会非常小心的。
1: 刚才你说了哈，很早就存在于这个当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间，它确实就是一个自由市场。
0: 没错，没错，因为这个我之前了解到，就是，他在那个铺这个铁轨之前，这个市场实际上就已经存在了，
1: 哦，这
0: 而
1: 样。
0: 且湄公府当地呢，主要都是渔民，他们就把那些海货拿到这个集市上贩卖，后来政府就是决定就是在这儿修建这个火车站嘛，然后就要求这个集市外迁。但就是肯定是遭到当地人的反对嘛，然后政府请当地的这个德高望重的这个族长来出面，来说服商贩们，就是让出一条路来铺设铁轨，但是市场呢又不用关闭，同时要求这个就是各个店铺都要在地上画出这个安全的红线啊，所以说当火车来的时候，就是这个铺位和行人都必须要站在这个安全的距离之外。啊，所以这个市场当时被戏称为这个世界上最牛的钉子户聚集地。
1: 哎，那你给我们描述一下，这一趟列车应该车速应该是非常非常缓慢的，肯定不是一趟高速列车。另外一个，这个既然这个市场它存在于这个列车之前，铁道之前，那么现在达成了一个和谐共处的一个景象。没有列车经过的时候，是不是铁路两侧的这个商贩们可以占道经营？我的意思是说，可以把商品放到这个铁路上。
0: 没错，没错，实际上这个市场也是后来就是因为这个而闻名，就是说平常的商贩都是把他的商品铺在铁路上。曼谷的这一段铁路呢，它是比较窄的这种铁轨，就不像咱们这边的，它是可能大概还不到1米宽的这么一个距
1: 哦，
0: 离。
1: 这么窄啊。
0: 对对，然后就是商贩和商贩之间，就等于铁轨两侧都是商贩。然后，商贩就是整个的这个商贩和商贩之间的距离，也就可能才2米多啊。那中间还有一个1米的一个铁轨的一个宽度，所以大家都是把这些他们的那些商品啊，包括这个海鲜呀、零食啊、日用品啊、瓜果蔬菜呀、这些都是很多都是摆在这个路面上，就是靠近铁轨的这个地方啊，当然没有摆在铁轨当中，铁轨之内啊，就是都是在铁轨的两侧。那这样一来呢，就是当那个火车来的时候，这个就所有的就它会有一个在5分钟之前啊，火车进站的这个铃声响起，其
1: 会
0: 实
1: 有一个警
0: 不用。
1: 示。
0: 对，其实不用想起这些，就是商贩们，他们都知道大概每天，因为每天有四趟，
1: 固
0: 大
1: 定
0: 概，
1: 的时间哈。
0: 对，大概几点钟经过。这美工站呢，就距离这个从美工站开出来，距离这个铁轨市场只有100-200米，所以就是只要这个火车一开，然后大家就是我指的这些商贩就开始收起来这个，包括支起的棚子呀，还有这个。他们的那些摆放这个商品的这种，有的是底下有轱辘，你知道吧？就是
1: 嗯，
0: 他们那个小
1: 便于
0: 桌子有，
1: 搬离
0: 直
1: 哈。
0: 接就拉进去拉回去了。包括
1: 嗯，
0: 那个顶棚也是直接那个两个杆儿往后一推就收起来了。所以都是很快，就是那个在火车来之前，这个准备工作都是在1-2分钟就结束了
1: 特别
0: 啊，就
1: 迅
0: 是
1: 速哈。
0: 收起的这个工作，然
1: 嗯。
0: 后。列车也真的是擦身而过，因为游客很多。其实当地人现在可能，我相信当地人可能，并不是很多。当然也会有当地人去那儿买东西啊。
1: 嗯，
0: 但是我去过，我也包括带不同的朋友去过那边有3、4次，然后每次都是，我是感觉那游客多于当地的那个居民啊。然后那个这个车一过呢，就是。大家就是因为他开的也不快嘛，毕竟那个都两侧都是游人，然后有些人还跑到那个列车前拍照，因为这个地儿已经成为这个算是网红景点了吧，
1: 嗯。
0: 形成这么一个独特的风景。然后当那个列车开过去以后呢，这些商贩呢，就摊位呢，又迅速的就把这些东西
1: 又
0: 移
1: 摆
0: 出
1: 回
0: 来。
1: 原位，嗯。
0: 对对对，就是可能前后因为那个列车通过，可能就。很慢的通过，大概2、3分钟的时间就过去了啊。然后整个的这个过程，就是包括之前列车要进站之前，要经过之前，然后它经过以后，整个商贩，然后这些整个的动作都不会超过10分钟吧，大概就这么一个很神奇的，就
1: 确
0: 是
1: 实，
0: 让游客看来很新奇这个场面，所以真是形成了一个就是很。曼谷这个市区以外的这么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景点，还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因为你坐这趟列车的也有很多，就是游客，然
1: 嗯，
0: 后他们想体验一下在列车上的那个感觉，所以基本上是当这个列车缓慢经过的时候，车上的人和车下的人相互呼应，
1: 互
0: 大家
1: 动
0: 都在
1: 哈。
0: 互相拍照，然后有的还就拍击掌啊什么的，就是这种，挺有意思。
1: 美工市场已经成了一个旅游的景点。那铁道两侧除了这个摆摊的商户之外，那会不会有一些专门提供给这个游客喝咖啡啊、喝饮料的一个场
0: 有
1: 所
0: 的有
1: 呢？
0: 的，在这个市场的两侧并没有，因为市场都主要是这个，就是卖这些瓜果蔬菜、各类海鲜啊。其实他那儿卖海鲜，是比较多的，因
1: 嗯。
0: 为离海边是比较近。
1: 离
0: 然
1: 港
0: 后
1: 口比较
0: 卖的
1: 近。
0: 就是啊，尤其，早晨起来这个就是上午的时候，这个海鲜都是相当多，而且它的这个价格。跟曼谷市区的这些早市夜市的价格又便宜很多啊，
1: 嗯。
0: 就是，这些包括我说的是大家经常买的一些热带水果啊，还有像比如说椰子呀、芒果、香蕉这一类东西，比曼谷市区要便宜很多。然后这个在他那个刚才我说的那美工火车站的一个小，它是一个很小的小站，在它的售票处的那个对面呢，就有几家就是咖啡厅啊，然后可以点一些简单，做一些简单的吃的那种啊，大家有很多的游人都在那边去选择喝个椰子呀，然后或者喝杯当地的泰式奶茶呀什么的。
1: 那其实来美工市场看的话，那一定要算准这个列车进站的时间，对吧？
0: 对，因为通常大家去都是。因为它离那个曼谷市区毕竟有70-80公里的嘛，然后大家去呢坐，其实可以选择很多，有也可以大巴，也可以火车，也可以包车呀啥的，但
1: 嗯。
0: 是就是还是包车最方便，因为曼谷的那个火车呢，去那个车站呢一天就4趟，然后呢那个又经常晚点啊什么。就而且非常慢，你可能70-80公里走很长时间，然后这个大巴车也是都是从时间上来讲就很会耽误很多，然后大家基本上80%-90%的都是选择包车嘛，我每次去都是包车，去的。
1: 它一天只有四趟，所以要来这个地方的话，如果自己来还是有一点麻烦，是吧？因为你还要算时间。如果是参加当地的那种小型的旅游团的话，当地的导游也会知道这个四趟列车进站的时间，
0: 对
1: 吧？
0: 晚点是吧？
1: 对，他会保证你在美工市场停留的这个时间段内，至少会遇见一趟列车进站。
0: 对，因为我几次去呢，我这几次去基本上都是在当地的包车，因为我们几个朋友，包个车还就算比较划算。然后我还有一次去是跟当地的一个团，就是第一次去是报了一个当地的一日就是半日游的团，一个
1: 半日游就可以啊。
0: 半日游，因为就去两个景点，一个是
1: 美工，
0: 这个北宫市场，还有一个待会儿我们会说到的这个水上市场啊。就是所以他们这个都不管是包车的司机，还是说这种那个小型的这个一日游或者半日游的团，他们都会知道那个火车经过的时间，然后算好了时间，赶在几点的之前到那儿。
1: 曼谷有一点比较有意思的地方，除了这一处铁道市场之外，另外它还有水上的市场。水上的市场真的就在水上吗？
0: 对，没错，就是这样，它就是在水上。那距离这个美工铁道市场有就是不远处啊，就是有两个水上市场。那大部分去的可能叫丹嫩沙多，然后我之前去的也都是这个叫丹嫩沙多水上市场，因为这个水上市场规模就是稍微更大一点吧。是这样，从那个就大家赶着这个美工的这个时间看完火车以后呢，就再开车大概15分钟左右吧，就到了那个丹嫩沙多的这么一个，它叫丹嫩沙多的一个水上市场。当地的人就是临水而居，因为他们就是在这条河嘛，它是在河道里面，两侧也都是这种高脚柱的那个架起来的那个当地人住的那个房子，然后就等于是算临水而居的人们的这一些独特的生活方式吧。早上起来，就7点钟开始，然后就看看河面上就有很多的10-20条这个小艇来回穿梭，然后就因为他们那个小艇上就会放着热带水果啊，鲜花呀，手工艺品、
1: 各式各样的物品哈，
0: 传统小吃啊什么的这些，然后就在河上，一边滑行边售卖，就这样。
1: 首先在丹嫩沙多的这个水上市场，就是水的两岸也是店铺林立的，还有一些小的流动的商贩就是在水上是吧？驾着小船，
0: 就是。对，他们就是好像是这个延续下来这么一个生活方式吧。当地居民因为之前也了解了一下就是原来的居民也是这样，就是因为这个河道其实实际上是很长的，然后包括两侧还有包括内河道和外河道。我们去的呢基本上丹内沙多的市场都是在就是中心区域这么一块大概方圆不到1-2公里的这么一个区域里头来就是算是打卡游玩。然后可是当地的那个居民呢，那就可以延伸到根据这个水道，它就可以延伸到很长的地方，因为两侧包括我们在那边坐这个船体验呢，也是可以开到外河道的那里面，就是其实还有很广阔的地方，都很多两侧都是居民，所以相信这他们的就是传统的这么一个延续下来的一个生活方式，就是在水上售卖。
1: 那么跟美工市场相比，丹嫩沙多的水上市场，它售卖的这个物品可就丰富多了哈。
0: 对，它就是包括一些这个衣帽服饰的那些小船也都有，卖这些东西的也有。其实主要因为可能是为了配合游客的这么一个需求嘛，主要还是卖这个水果啊、鲜花和一些小的手工艺品啊，
1: 还有饮料吧，应该
0: 都是这个。饮料也有，包括椰子啊什么的，这些都是很常见的。
1: 对于我来说，比如说我在水上市场游览的时候吧，可能会有一点紧张。首先，它的购物的方式，这种体验就非常的奇特，它不会像在陆地上，你在船上，你担心你买的物品会不会掉到水里啊？
0: 不会不会，其实我跟你说啊，就是聚集的那一段水域啊是比较窄，就是大家在游客上船的那有一个小码头，在上船的那个码头那块是最热闹的，然后从那边上船以后，大家就往前开有那么2-3条河道，那个是就是游客的这个船小船 聚集的最多的，然后也是商贩，那些小商贩聚集的最多，所以其实都开不起来，你知道吧？就其实这个船划不起来，
1: 不是很快哈。
0: 对对对，就是也不能说叫划不起来，实际上叫开不起来，因为他们都是那种，电动的，后的那个像，就是有电机的，然后开的不是划的，不是手划的船。是就是游客坐的船都是有电机的那种船开起来的，但是呢小商贩们的船全是手划的，知道吧，他们基本上就是大部分，也不能说全部啊，大部分都是手划的，然后所有就是所有的小船上摆满了那个他们的各类商品，因为大家因为河道不宽，然后呢这个船又多，所以就很慢，然后实际上比如说你客人你看上什么了，某一个不远处的有一个船上你看到什么了，你可以招手过来，或者说我们这个船夫也可以给你开过去，然后两个船就并在一块儿了，
1: 并在一块儿交易，
0: 对，你都可以，就是因为你在船上嘛，就一样的高度，它也是船，你去伸手去挑东西啊什么，拿东西都，所以你都不用担心会掉到河里啊什么。
1: 那一定是商家就是商贩的这种船很小哈，很便利。
0: 对，他们那个船就是非常小，因为我们坐的这个船就是游客坐的船，还是一个船有八个人，可以坐到八个人，但是他的那个船呢就只有他一个人，然后那个小船前面就全部摆放的都是他们一些小商品，
1: 等待交易完，然后这个两船才会分开是吧？
0: 对对对，因为你拿吧，你有卖冰激凌的，就是那种椰子冰激凌，就是里面把椰肉挖下来，然后搁上那个搁到冰激凌上这种的，然后很多都是卖这个冰激凌的小船，然后你买完了递给你那就走了，然后这个船夫你自己坐的这个船夫又接着你带你往前走。
1: 你看我们去美工市场的话，作为一个游客来说，他可能一定要挑好这个列车进站的时间段，那么到丹嫩沙多的水上市场是不是也有特别的时间段会比较热闹一些呢？
0: 七点到九点就是他们当地的人的，就比如买东西的，就是最
1: 早高峰哈，
0: 最热闹的，对，最热闹的一个时间。但是大部分游客呢都是因为先去到美工市场了，就先去那个铁道市场以后才过来的，所以大部分游客都是在十一点以后到的这个地方，所以现在等于是中午是游客最多的一个时间段，然后包括这个岸上呢，就是这个河岸上两侧呢也有一些吃饭的地方，然后都是就是刚才你问我嘛，就是因为铁道市场那边没有吃饭的地方，然后正好你逛完这个水上市场以后，正好也到了饭点了，十二点了，然后这边吃饭的
1: 选择会多一些，
0: 包括就是岸上稍微远一点的也都有餐厅啊什么，就选择就会比较多。
1: 其实这两个市场加在一起啊，美工和丹嫩沙多可能大半天就可以完成了哈。
0: 对，大半天就完成了。然后市面上，因为最早去曼谷去这个就是去周边玩嘛，就了解到就是市面上就有很多这种一日游或者半日游的这种半日游，那去完这两个市场基本上就回曼谷了。那还有顺便回来去就是逛完这两个市场又去别的景点，那这个一日游啊非常多，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说包车呀是怎么谈呀或者怎么讲，就是我们去一些咱们常去的一些 APP 上面啊都可以去能找到这些就是参团的这些方式。
1: 这种参团已经比较成熟了哈，所以大家不用特别的担心。
0: 对，因为这个实际上作为自由行来讲啊，就是其实还是团客去的少，就是我们团队的客人我发现啊不多，基本上我看不到团客，自由行的客人比较多，然后去那儿的那包括台湾的客人，包括那个香港的客人也是比较多的，还有老外也是比较喜欢这种就是很有烟火气的地方。
1: 是，也很特别，所以到这两个市场去旅行的话，你的建议还是参加当地的一个小型的旅游团队比较好。
0: 我觉得就是去报一个一日游或者报一个半日游，或者你如果人多的话呢你就自己包车。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1: 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接下来有请孙佳琪和刘佳欣。我想先问佳琪，你们对于仙本那的海鲜市场的体验是怎样的？
4: 就我觉得让我们印象深刻的除了它的海就是非常清澈好看， 还有就是它当地的海鲜真的很好吃。
1: 除了这个风景之外，让你们感到最愉悦的就是吃的特别好。
5: 就是去海鲜市场，那种海鲜市场其实特别吓人，那个海鲜市场我觉得在国内是遇不到的。
1: 怎么吓人？
5: 就是夹道两边都是那种那里外国人，就是疯狂喊

0: 喊价格，就是
1: 让你买，
0: 就是啊，就这种就是感觉耳朵都会发鸣的那种感觉，
2: 特别像
0: 说不上来那种什么样市场，反正国内就是没有。
1: 你们去海鲜市场就为了买最新鲜的海鲜，然后自己加工，
2: 对，它都
1: 是
2: 对，就是下海当天现捞的，就都还活蹦乱跳的。
1: 买完之后，它就有旁边会有地方帮你们加工，是吧？
0: 全是加工市场。
1: 所以你们觉得这边的海鲜好吃，就是主要是新鲜。
0: 哎，但确实很大，
2: 个头大，然后便宜，再加上加工的味道好吃。
0: 对，他们有很多种方法，什么奶油虾啊、避风塘蟹呀、啊，然后那个蟹我们吃了三天都是不一样的做法。
1: 也很便宜吗？
2: 对，非常便宜，跟国内来说相比的话。
0: 只要你敢砍，我给你一个经验，我们第一天你知道吗？打比方嘛，我记不起就是具体价格了。第一天如果那一桌子花了800，第二天可能花了400，第三天只花了80。
1: 几个人吃80？六个人吃？
0: 就是一个举例吧，就是六七个人，就是没有肯定没有这么便宜，但是就非常的便宜，可能一桌就200-300，
2: 就人均几四五十，
1: 四五十人民币吗？
2: 没有那么夸张，
0: 就是不加加工费。
1: 你们在这里都吃到什么海鲜了？
2: 就除了那些国内能吃到的什么常规的，我觉得这边鱼类都特别丰富。
1: 鱼类？
2: 就比如说
0: 没见过。
2: 对，像。就可能是因为我俩不喜欢吃鱼，他们说有什么各种斑鱼，像东星斑、老鼠斑，这边可能就才
0: 几百块钱，
2: 100多块钱，
0: 100多块钱，
1: 你们
0: 而且巨大，
1: 没吃，
0: 吃了，很鲜那个汤，一点儿不鲜，
2: 行，就是煮那个鱼汤嘛，就不加任何调料，就不没有调味都可以喝，
0: 对，就是很鲜，而且还吃到。那个虾确实，那个虾没有杀死之前是有半个小臂那么长，
2: 黑虎虾，
0: 对，
1: 黑虎虾，
0: 因为我是真的不咋爱吃海鲜，我们家也没什么人吃海鲜，所以就是海胆，其实我第一次吃，因为在国内吃我会拒绝，但是出去就会发就会说哎可以尝一下吧，来都来了，
1: 然后果然美味哈，
0: 对，
1: 你们俩在仙本那待了多久啊？
2: 也是3天，
1: 那这3天主要就是看海。然后主要是品尝当地的海鲜，
2: 是的，
0: 他们那边海鲜市场也是，他们会说可以拿中国的义乌小商品去跟他们换海鲜都行，因为他们没有见过。
1: 下次去的时候，你们可以多带点。
0: 对，我们当时这么说的。
2: 我们在路上玩手机或者去海鲜市场的时候拿手机，他就会指，他说他要那个。
0: 哦，对，吓死我！那个我跟他还价嘛，他说可以免费送给我，我说他这么好，你可以送给我。然后他就一直指我手上，说就是说拿这个跟他换。然后我转头就走了。
1: 感谢三位嘉宾的分享，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头条号、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1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文莱王储比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一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各项操作净投放中长期资金约2万亿元，资金面保持宽松，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三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与上年同期相比均保持两位数增长。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0%，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今年一季度，中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一海多用、立体赋能成为海洋发展新亮点。中国加快推进海域从平面开发转向立体耕耘，全国已批准海域立体分层涉权项目4200多个。中国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方案聚焦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推动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部署了29项重点任务，着力促进能源、算力、场景等人工智能发展各要素高效协同。中国气象局、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实施方案》。根据这一方案，预计2026至2027年，中国将基本完成农业气候资源普查，2026至2029年将全面完成农业气候区划并开展应用。到2029年，中国将建立具备新、精、准、质特点的农业气候区划体系，形成国省市县四级精细化综合农业、种植制度、畜牧业、渔业、设施农业等五大类气候区划和25种主要农作物气候区划图谱。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

0: 各位好，欢迎关注品尝记录，我是焦娜。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的工程师黄端杰。他不仅是一名深耕海洋生物研究的专业人士，还是深蓝百万里2026年的科普传播使者之一。在今天的访谈中，黄端杰将带我们走进南海绚丽的珊瑚礁世界，分享那些五彩斑斓的鱼类故事，并结合节气物候解读立夏与小满时节南海独特的生态景象。从小吃海鲜的他，将用亲身体验和科研视角为我们揭开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奥秘，让我们一同倾听，感受蔚蓝深处的无限生机与魅力。
1: Hello，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我叫黄端杰，是来自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的工程师。然后呢，这次也是作为深蓝百万里的2026科普大使。然后呢，非常感谢傅老师邀请，然后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0: 我一直在关注黄端杰的自媒体的账号啊，你在视频的媒体账号里面，隔一段时间就会发布一些特别好玩的这种有关鱼类的短视频，而且很多鱼都是五彩缤纷的，特别可爱，就是很少能够在市场上，或者是说在普通的这种鱼货市场上，是很难看到你发布的这样的一些鱼的。那这些一般是什么鱼类呢？
1: 非常感谢关注啊！就是这个鱼类呢，一般就是像，因为我们南海就是海南，南海这边它主要是一些珊瑚礁鱼类。然后呢，因为我个人他就是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吧，也是有做这个海洋生物的这个研究，所以对这方面就特别感兴趣。然后平时分享的话，也是主要是属于那个珊瑚礁鱼类，主要是像一些那个龙头鱼科，像一些那个异科石斑鱼这类，就是颜色比较艳丽，然后呢，体色鲜艳，然后呢，姿态比较优美的鱼类，这样呢也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
0: 是2026年呢，你是多了一个身份啊，深蓝百万里2026科普传播使者。那这样的一个称号，你接到这份邀约的时候，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
1: 深蓝百万里，他们这个主要是去远海，像去那边做一些就是，相对来说是做一些远海的研究，我当时觉得这个挺有意义。他这次呢是到那个西太平洋进行一个那个综合的考察航次，然后呢，它里面试的项目也很多。但是我平时研究的话，都是一些浅海，相对比较浅的。然后呢，他这次有机会去到一个比较深海，然后呢，能够发现深海里面生物，所以这一块呢，我就觉得特别感兴趣。然后呢，就是经过朋友介绍，我就特别荣幸去参与到这个项目里面。
0: 你刚才说研究生研究的是什么专业呢？
1: 我主要是水产，但是研究方向就是做一个那个热带海域的海洋生物的研究，像那个海洋生物多样性，像包括珊瑚啊，珊瑚里面的鱼类，还有里面的底栖生物，像我们平时一些能够遇到的海星、海胆、海参之类的生物。
0: 那五月的中上旬啊，正好是立夏的节气。有一本书专门写海洋物候，他就写到立夏的海洋节气特征，说海洋三候是马早崩，就马尾早崩，马有出，马有鱼出来了，珊瑚晕红，就是珊瑚已经产卵了。具体的呢，还有很多的内容，就是我也发给你了相关的这些文字啊。那据您观察，书中所写到的这些景象跟咱们南海的近岸生态有什么不一样吗？那这个时节咱们中国南海的近海有什么特别的鱼汛呢？因为你也是一直在从事这个生态环境的监测啊，我觉得你可能有更多的机会去观察南海近岸的一些生物多样性的情况。
1: 就是您刚提到那个海洋物候这个书，它就是写的这个内容还是挺形象的。你像那个四五月份这个时候嘛，海水它变暖，然后呢，这个时候就是很多大型藻类它慢慢开始大量生长了。像我们去文昌去海边，可能就是有的听众朋友会发现，海边的话会有很多那种马尾藻类，这个时候大量生长，然后呢，它会就是经过那个海浪啊、海风吹打，它可能那个断枝会飘到岸上。这个时候大家在海南上就能发现这个马尾藻，这个时候正是它们大量生长的季节。马友呢其实是那个南海，像广东、福建、海南，因为它是属于一种洄游性的鱼类嘛，它在年底时候呢就是会由北向南做这个越冬洄游。因为我们知道像很多鱼类它是洄游性的鱼类，在很多地方它都能看到，那么它在冬天呢会从由北向南做这个越冬洄游越冬。然后呢，像这个季节四五月份，因为五一你知道就是马上快要休鱼了嘛，这个时候就是很多鱼类的那个产卵的季节，所以这个时候

0: 小麻友长大了就开始从南向北慢慢回游。还有就是您刚提到这个山谷晕红啊，就是特别形象，因为四五月这个时候也是山谷产卵季节，特别是到那个晚上大潮的期间，满潮的时候，你会如果去海边潜水的话，会发现很多就是到晚上珊瑚开始产卵，那个景象非常的壮观。然后呢，就是如果是有珊瑚分布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文昌或者在万宁这一块，特别是在西沙啊，就是到岸边，就是那个珊瑚产卵的时候，它那个卵就是会聚集在一块，然后形成大片海域都是红色的，然后呢还泛有那种腥气嘛，就是我们海鲜所带的腥气，能够看到一大片那个海域都是红的，这个正是珊瑚所产的卵造成这个景象，非常非常的壮观。
1: 嗯，
0: 这是我们这个时节能够看到一些独特的这种场景。
1: 嗯，在文中也写到说，南海的玉足海参是结束了冬眠，爬出石缝。那玉足海参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生物呢？
0: 玉足海参这个正好是我这个之前所研究的那个海生物，它也是属于海参的一种。北方的海参它其实只有一种叫反刺参，但是在南方的海参种类很多，像这种玉足海参，它比较长，然后呢身上有毛茸茸。这个海参呢，它有个特点，就是特别害羞，因为它是属于一种相对高级的生物，就是有头有尾，它呢平时就把尾巴那一块就藏到那个石头里面，然后呢再把头给探出来去摄食生物。那么像就是说海南这边的话，它可能温度变化不大明显，但是到冬天，像由于一月份或者二月份海温比较低的时候呢，它也会进行一个相对的那个活动减弱了嘛，然后到海水变了之后，它的活动再慢慢增强。那么我们在赶海就是可以看到这种生物，它呢会慢慢那个探出头来摄食，然后它摄食有很特点。打个比方，它就相当于我们那个陆地上的蚯蚓，它呢相当于一个海底的清道夫，它呢就可以通过摄食就是海底的沙子，把里面那些一些有机物质，包括细菌啊，还有一些藻类的，像马尾藻的去屑。马尾藻在那个就是它断枝断以后呢，在海底会慢慢腐烂，就会形成一种有机质。这种有机质呢，如果过多的话，也会对海底造成干扰。这时候玉足海参就可以把它摄食吃掉，然后来净化一个海底的环境。所以说，这个玉足海参也是会属于这个季节的变化，它的活动也会有所改变啊。这个时候我食物多了，我正好出来把这个食物我吃完，就可以进行繁殖啊。这个也是一个就是生物之间的一个比较协同的机制吧。
2: 四季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心中有爱，万物皆灵。
1: 听你的口音，你就是海南当地人吗？
0: 对的，我这个普通话也算是相当的标准了。
1: 是，就是对，很地道，就是感觉，因为你是在海南长大，所以相当于也是在海边长大，所以这个专业其实也是你从小就是并不陌生的，就是观察海鲜，对不对？
0: 其实我家里的话还相对是不大靠海，因为我爷爷那辈他正好是认识海边的朋友，所以在小时候我会接触到特别多海鲜，像那种以前就是那个兰花蟹是海南这边比较出名啊，有个几十公分大的那种兰花蟹，还有以前那种鳗鱼啊，还有河乐蟹。因为我老家是万宁那边的，有机会在过年呢或者是节假日期间会接触到很多这种来自小海的海鲜，所以说就是从小有这个一个种子吧，后面慢慢有兴趣，然后再去读研究生去研究这种海洋生物。
1: 那你本科也是跟水产相关的专业吗？
0: 本科的话以前是生物老师来着，但是普通话还是很怕标准。
1: 哦，你以前是生物老师，在学校里面。
0: 对，读的生物科学这个专业。
1: 哦，那其实也是一脉相承了，生物，只不过你是更细致的一个门类了。
0: 可能是冥冥之中这个大海在召唤我吧，把呼唤回来。
1: 是，那五月的中下旬也是小满节气。那《海洋物候》这本书里面写到的小满的海洋节气特征，说海洋三候是藻红、青鱼稚、珊瑚着床。那也请你啊，再给我们解析一下。
0: 因为海洋里面大型藻类它特别多，
1: 嗯，
0: 这个藻的话，因为藻类有很多，像那种海门冬或者那个叫海天冬啊，这个词我得那个啥一下，就是它这种。

0: 是也是一种回声的鱼类。这个时候也是很多小马鲛慢慢长大的时候，长大之后再由南向北去做洄游，这时候也能发现一些青鱼。然后呢，还有像这些炮弹鱼，炮弹鱼它在水温回暖的时候也会慢慢跑到这样来产卵，所以这个时候青鱼是它是有这个说法，还是合理的。珊瑚着床这个也是就是比较简单嘛，就是珊瑚它产卵，珊瑚的话它有分为软珊瑚和硬珊瑚，像咱刚说的那个产卵的话是那个像我们说的硬珊瑚。它的生活史很有意思，在前面它是漂浮阶段，在后面之后呢，它产完卵出来，这时候它就随海水慢慢漂浮，一直漂游嘛。然后呢，它再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环境，就比如说在海底，它有那种硬的基质，像有那种礁石啊，或者比较硬的基底，可以提供它附着。这个时候，哎，我就可以说我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环境了。这时候它就把家安在那里，慢慢就长大，然后呢，再慢慢成群，就把这片的珊瑚礁全部那个珊瑚礁慢慢就发展起来，是这个意思。
1: 就是你现在在海南工作多长时间了呢？几年？
0: 我工作了也5年了，
1: 就是做海洋监测这一块已经5年的时间了。
0: 对的。
1: 南海在生物多样性方面有哪些不可替代的海域特色呢？也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这5年里面，你应该是出去科考啊，包括工作啊，很多次的这样的机会了啊。
0: 因为我主要的海域还是在海南，包括那个西沙这一块。其实对我现在来说是海南特色，就是它的珊瑚礁，它的那个珊瑚的种类，就是石珊瑚的种类以及它的那个覆盖度，那真的是用一个成语来说，那是无可比拟。因为珊瑚它往南分布的话，是到最多是到福建那一块，福建呢因为相对比较少了，针对那个生态系统来说，像我们做的有3大典型海岸生态系统嘛，红树林、海草船，还有这个珊瑚礁。然后珊瑚礁这块真的就是我们海南这边特色，真的非常好。它的那个珊瑚的覆盖度、种类、密度都是最好的。
1: 您也是参与编撰了这个《西南沙常见渔获物图鉴》呐，那也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西南沙常见的渔获物主要有哪些种类呢？
0: 西南沙常见渔获物主要还是珊瑚礁里面的这些生物嘛，像主要是鱼类啊，肯定鱼类是第一。然后呢，里面还有各种的海参。像南海的海参它是比较多了，西南沙的话，它那个光是常见的海参应该就都有10多种食用种类，然后呢，更不用说我们的龙虾以及各种珍稀的贝类，这些都是我们一些比较常见的渔获。那您要说哪一种我最喜欢？当成年人我不做选择，我当然觉得每种都很好看，无论是在食用还是观赏上，那都是 number one 的。
2: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它们一般是有什么特性呢？比如说，这个西南沙的常见渔获物里面，这个热带的鱼类有哪一些呢？您可以跟我们举一些例子吗？就是您觉得比较有趣的。
0: 这个那就讲到我的专业，那这我就不困了，那我必须得好好讲一讲。就是这种珊瑚礁鱼类，它那个本身珊瑚礁它是五颜六色的嘛，所以说就是很多生物，像这种海洋鱼类，它为了适应这环境，所以呢它自身也变得五颜六色。那么其中如果说色彩最好看的，我首先是推那个龙头鱼科，还有叫刺盖鱼科。那龙头鱼科中就是大家比较熟悉啊，就是像这种苏梅。但苏梅现在是不能食用，因为苏梅是我国二级的保护动物。然后呢，苏梅它是属于龙头鱼科的，它的那个中文正式名其实鱼和我们人一样，它有个正式名字，还有个俗名。苏梅呢，这是它的商品名，或者说也算是它的俗名吧。它的中文正式名叫做波纹鲷鱼。对，它那个特别有意思，这种鱼呢，它是珊瑚礁中最大的珊瑚礁鱼类。啊，同时这种鱼啊，就是说每种鱼，它其实因为被人吃太多之后，它那个数量就是野外存数量，现在也是慢慢减少。但是呢，像它的兄弟，像我们说的那个苏梅，它的那个还有叫本地的彩梅这种鱼类，鲷鱼属就龙头鱼科里面，它是应该算是海洋鱼类中第3大类群。这个鱼类呢，它不仅长相那个颜色特别艳丽，像鲷鱼啊，还有那种菩提鱼，然后呢，它的牙齿还特别特化。就你看到很多鱼类，它会长一对小龅牙， 小鲍鱼啊，然后。

0: 它嘴巴有的是长得比较尖的，有的嘴巴是长得比较厚的，就是，然后呢，但其实这个鱼类就是它的那个牙齿，包括它的那个形态特点，其实是跟它的那个捕食的所摄食的那个特点有关。有些鱼类呢，就是为了吃那贝类，你像我们刚提到那个朱齿鱼、青衣。青衣呢，本质上就是戏曲中那个一个年轻旦角的角色嘛。青衣，因为这个鱼呢，它很一个特点，它会发生性别转化。在比较小的时候呢，它是那个雌性的，然后呢，体色是青绿色，这个时候就刚好和那个戏曲里面那个旦角对应起来嘛，都叫青衣。然后呢，它在长大之后呢，就会慢慢发生性别转化，会由雌变为雄，变成雄鱼，特别有趣。然后呢，这个青鱼啊，它的那个中文正式名叫做苏氏朱齿鱼，朱齿嘛，就是它那个牙齿啊，会长得像野猪的獠牙一样，看着就特别恐怖。但其实这种鱼特别聪明，你如果说就是看那个纪录片，在纪录片你能看到，就是在珊瑚礁里面，就是它的亲戚，另外一种朱齿鱼叫做安斑朱齿鱼，它会用牙齿把那个贝类叼起来，然后呢找到自己一块心仪的石头，再把那个贝壳啊，就直接往石头上面砸，直到把那个贝壳给砸开，它就再吃到里面的贝肉。所以说，就是这种鱼啊，在海底会使用工具的，特别好玩，特别聪明。
1: 为什么龙头鱼科的这些鱼它这么鲜艳呢？原因是什么？
0: 一种可能是它为了适应环境，再者就是跟它那个就是不同阶段，为了比如说雄鱼啊，我为了求偶，因为在自然界中，往往就是雄性它会打扮的比较漂亮，它会吸引雌性来跟它交配哦。这种另外这种可能是跟它吃的那个东西有关。可能那个像有些鱼类，你像这种包括珊瑚礁里面的鱼类，像那种刚刚说的鳑鱼，还有一些那个鹰子鱼，它可能吃的不同食物会导致它体色发生变化。
1: 你看，像我们在这种普通的市场上面看到的鱼，一般都是银色的呀、白色的多，彩色的特别少。彩色的鱼是因为它在珊瑚礁生长的原因，才导致它这么颜色这么鲜艳吗？
0: 对的。生物它其实是和环境相适应的嘛，因为在自然界中，它就是弱肉强食的世界。就说你为了保护自己，所以自身的话，它会和环境相适应啊，这样就避免它被捕食的概率。
1: 它那么鲜艳，不是更容易被人家发现，更容易被捕捉吗？
0: 这个我想一下，我想用一句诗来，就是不知道对不对啊。我先说，就是乱花渐欲迷人眼，就可能你到里面的话，因为本身珊瑚礁它是那种比较五颜六色嘛，然后加上你这个自身体色也是五颜六色，它就很能够和这个环境融为一体。然后呢，它本身像有些鱼类，其实除了体色之外，它还进化出各种本领。像有些鱼类，像这个龙头鱼科里面有个鱼叫做云斑海蛛鱼，还有叫做那个象鳍鱼。这两种鱼呢，它除了说颜色比较艳丽，它们还会装沙。就是我到晚上之后了，它会把自己身体埋到沙子里面，这样就让捕食者无从发现它啊。除非像那种其他鱼类，它可能说有感知，能够感知到沙子底下有这种鱼类，才可能把它吃掉啊。这个时候是大部分鱼类都不可能发现它们的身影。
2: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1: 好，谢谢黄端杰带来的分享。在对谈的上半部分内容中，他用专业而生动的讲述，让我们了解了珊瑚礁鱼类的缤纷色彩，以及海洋物候的细腻变化，感知了马尾藻随波摇曳，珊瑚在夜晚泛红产卵的壮观场景，也认识了玉足海参这类海底清道夫的角色。通过他的解读，我们不仅了解到龙头鱼科青衣鱼等生物的独特习性，更深刻地体会到海洋生态的精妙与脆弱。黄端杰这5年多来坚守在监测与科研一线，以科普之心传递海洋之美，也让我们看到保护这片蔚蓝的迫切与意义。愿这样的对话能唤起更多人对海洋的关注与热爱，共同守护这份来自深蓝的馈赠。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焦娜，感谢收听，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北部湾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日本以东的大浪区维持，浪高2.5到4米，其中黄海市场较差，其余各海区市场良好。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1.3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9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8米，小雨转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0.3米，因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6米，因有轻雾，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0.4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2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苏东坡，天赋才气，迷人而伟大。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它仍然散发着迷人的光芒。几百年以来，写苏东坡的文章和传记不计其数，而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国学大师林语堂所作的《苏东坡传》。林语堂说，他写苏东坡传记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只是以此为乐而已。敬请收听林语堂先生所著《苏东坡传》。苏家总算是个小康之家，自己有田产，也许比一般中产之家还较为富有。家中至少有两个使女，并且家里还能给苏东坡和在他之前的姐姐各雇佣一个奶妈。等弟弟哲生下时，家中还能再雇一个奶妈。这兄弟二人两个的奶妈，按照中国的习惯，要一直跟他们照顾到成年的孩子，过活一辈子。苏东坡一降生，祖父仍然健在，正是63岁。他祖父以前年轻时生得高大英俊，身体健壮，酒量极大，慷慨大方。后来苏东坡已经成为当代公认的文坛泰斗，官居翰林学士至知诰之职，家已移居在开封城皇宫附近。一天，几个至交与仰慕他的人前去拜访，正好那天是他祖父的寿诞之期，他就开始向来客述说这位怪老汉的几件趣事。老人不识字，但是人品不凡。那时他们正住在乡间，自己广有田地，他祖父不像别家那样储存十米，却以米换谷，在自家谷仓中存了3-4万担之多。别人不知道他何以如此，随后荒年欠收，他祖父乃开仓散粮，先给他自己的近族近亲，然后才轮到他妻子的娘家人，再后给他家的佃农，最后给同村的平民。这时别人才知道他当初为什么广存稻谷，因为稻谷可藏数年，而稻米天朝时则已没坏。他祖父衣食无忧，悠哉悠哉，时常携酒一樽，与亲友在青草地上席地而坐，饮酒谈笑，以遣时光。大家饮酒高歌，连规矩拘谨的农人都大为吃惊。一天， 老汉正喝酒取乐，重要消息来到了，他的二儿子苏东坡的叔父已赶考高中，在临近还有一家，儿子也是同样考中，那是苏东坡的外祖母程家，因为苏程联姻，所以可以说是双喜临门。程家极为富有，算得上有才有势，早就有一大事铺张庆祝，而苏家的老汉则无此意。知父莫如子，苏东坡的叔叔亲自派人由京中给老人家送上了官家的喜报，官衣官帽、上朝用的护板，同时还有两件东西，就是太师椅一张，精美的茶壶一个。喜信到时，老汉正在醺醺大醉，手里攥着一大块牛肉吃。他看见行李袋里露出官帽上的红扣子，一下子就明白了。但是当时酒力未消，他拿起喜报向朋友们高声宣读，欢乐之下把那块牛肉也扔在行李袋里，与那喜报、官衣、官帽装在一处。他找了一个村中的小伙子为他背行李袋，他骑着驴往城里走，那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街上的人早已听到那个考中的消息，等一看见酩酊大醉的老汉骑在驴背上，后面跟着一个小子扛着一件怪行李，都不禁大笑。程家以为这是一件令人丢脸的事，而苏东坡则说，只有高雅不俗之士才会欣赏老人质朴自然之美。此老汉也是一个思想开通的人，一天他在大醉之下走进一座庙里，把一尊神像摔得粉碎，原来他早已对那尊像怀有恶感，并且那尊神像全村人都很惧怕，更可能的理由是对那庙里的庙祝存有敌意，因为他常向信徒们勒索钱财。苏东坡的酒量倒不是由祖父那里继承而来的，但是他的酒趣则是得自祖父，以后不难看出。这位不识字的老汉的智慧才华原是在身上深藏不露的，结果却在他儿子的儿子的身上光荣灿烂地盛放了。身心经历过人的深厚，胸襟气度的开阔，存心的醇厚正直，却都潜存在老人的身上。苏家在当地兴起，和别的望族世家之兴起一样，也是合乎无限的差异变化与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的。对于苏东坡外婆家的才智如何，我们尚无明证，但是苏程两家血统的偶然混合，不知在何种情形下竟产生了文学天才。此外，祖父对他孙子的文学生活并无什么大的影响，只是一点，祖父的名字是旭，当年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这却

也是最为难的事，因为苏东坡是个名作家，必须写很多序。苏东坡若用序这个字，便是对祖先失去尊敬，于是他只好把他作品中所有的序都改称之为引。不称父母与祖父母的名讳，在中国是很古老的风俗，有时候十分麻烦，尤其父亲的名字是很普通的字时为甚。在中国最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煌煌巨著》中，我们找不到一个谭字，因为谭是他父亲的名字。有一个人名叫赵谭，司马迁竟擅自改为赵通。同样，《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必须避开他父亲的名字泰，所以今天我们在他那120卷的大作中找不到一个泰字。诗人李敖的父亲名金，于是此位诗人必须用一个古字代替现在这个普通字金。这种禁忌是由禁写当时皇帝名字的禁忌而起。科举考试时，考生的名字之中若有一个与当朝已驾崩的皇帝的名字相同，则被逐出考场。可是皇帝通常总是称年号或谥号而不称名，所以就有不少考生忘记了皇帝的名字而真被逐出考场。有时一个皇帝也会在这方面犯了禁忌，因为谁也不宜随时记着时代祖先的名字。一次，一个皇帝一时没记清楚，在给一座亭子起名字时用错了字，忽然想起来犯了禁忌，误用了祖先之名，于是刚为那个亭子颁赐了名字，立刻又改换。苏东坡的父亲苏洵天性沉默寡言，就其政治上的抱负而言，他算是抑郁终身。不过在去世之前，他想追求的文明与功名在他的两个儿子身上出现了。苏洵禀赋颖毅，气质谨严，思想独立，性格古怪，自然不是易于与人相处的人。直至今日，人人都知道他到27岁时才发奋读书。大人常举这件事来鼓励年轻人，告以只要勤勉奋发，终会成功的。当然，聪明的孩子也许会推演出相反的结论，那就是孩童之时不一定非要专心向学。事实上，苏洵在童年并非没有读书作文学习的机会，而似乎是苏洵个性强烈，不服管教，必又痛恨那个时代的正式教育方式。我们都知道，好多才气焕发的孩子确实如此。若说他在童年时根本没读书写字做文章，恐非事实。他年轻之时必然给程家有足够好的印象，不然程家不会愿意把女儿嫁给他的。另外，同样令人惊异的是，他晚到27岁才发奋读书而能闻名大噪，闻名不为才气纵横的儿子闻名所掩，这究属极不寻常之事。大约他得了长子之后，自己的态度才严肃起来，追悔韶光须知，痛自鞭策。他看到自己的哥哥、自己的内兄，还有两个姐丈，都已科考成功，行将为官作吏，因而觉得含羞带愧，脸上无光。此等情势，即便平庸之才都会受到刺激。对一个天赋智力如此之高的人，当时的情形一定是他无法忍受。今日由他的文集中所表现的才智看，我们对此是不难了解的。在苏洵给他妻子的祭文里，他表示妻子曾激励他努力向学，因为那位程家小姐是曾经受过充分的良好教育的。祖父对他儿子并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做什么，在他眼里，他这个儿子无论从哪方面看，只是一个倔强古怪的孩子。
虽有天才，却是游手好闲，不肯正用。有朋友问他，为什么他儿子不用心读书，而他也不肯管教？他很平静地回答说，这个我不发愁。他的话暗示出来，那才气焕发而不肯务正的儿子，总有一天会自知犯错，会痛改前非。他是坚信而不疑的。四川的居民，甚至远在宋代，就吃苦耐劳，机警善变，有自持自治的精神。他们像偏远地区的居民一样，依然还保持一些古老的风俗文化。由于百年前本省发明了印刷术，好学之风勃然兴起。在苏东坡的时代，本省已经出了不少的官员学者，其学术的造诣都高于当时黄河流域一带。因为在科举时，黄河一带的考生都在作诗方面失败。成都是文化中心，以精美的信笺、四川的锦缎、美观的寺院出名，还有名妓、才女。并且在苏东坡出世百年以前，四川还出了两个有名气的女诗人。那些学者文人在作品上不同于当时其他地区文章浮华虚饰的先例风格，仍然保有西汉朴质求见的传统。在当年，也和如今一样，四川的居民都耽溺于论争，酷爱雄辩的文章，甚至在中等社会谈话之时都引经据典，富有妙语佳趣，外省人看来都觉得充满古雅精美的味道。苏东坡生而辩才无碍，口舌之争绝不甘拜下风，他的政论文章清晰而有力，非常人可望其项背，数度与邪魔鬼怪的争辩自然更不用提了。东坡和他父亲被敌人攻击时，都比之为战国诡辩游说之事，而有人则誉之为有孟轲文章的雄辩之风，巧于隐喻取弊。四川人为律师，必然杰出不凡。就因为这种理由，梅州人虽有难治之称。苏东坡一次辩称，此地居民不同于教养落后之地，不易为州官所欺，士绅之家皆知有法律之书，不以精通法律条文为非，儒生皆力求遵守法律，亦求州官为政，不可违法。州官若贤良公正，任期届满之时，县民必图其相，宣于家而跪拜之，明之于心，50年不能忘。当地人像现代的学生一样，新教师初到任，他们要对他施以考验。州官若内行干练，他们绝不借故生非；新州官若但有扰民傲慢之处，以后使他为难棘手之事多矣。正如苏东坡所说，梅州之民难治，非难治也，州官不知如何治之耳。在梅州那些遗风古俗之外，民间还发展出一项社会的门阀制度，著有名声的世家列为甲等乙等，而称之为江青。江青之家不与普通人家通婚嫁，只要对方非江青一等，再富而有势亦不通融。另外，农民之间有一种完美的风俗，每年2月农人开始下田工作，4月份以前拔除野草，农人数百之众共同动手，选出2人管理，1人管中漏，1人管击鼓，一天的开工收工完全听从鼓声，凡迟到与工作不利者接受处罚，交纳罚金，凡田多而工作人少者都捐款归公。收割已毕，农民齐来盛宴庆祝，击破陶土做的钟漏，用所收的罚金与指派的捐款购买羊肉美酒，共庆丰收。这项典礼开始时，先祭农神，然后大吃

大喝，直至兴尽，才各自归家。苏东坡8岁到10岁之间，他父亲进京赶考，落地之后到江淮一带游历，母亲在家管教孩子。这段时间，家中发生一件事。《宋史》苏东坡的传记与苏辙为他母亲写的长篇碑文里都有记载。母亲那时正教孩子《后汉书》，书上记载后汉时朝政不修，政权落入阉宦之手，当时书生如是反抗不阴不阳的小人统治，贪婪、纳贿、勒索、滥捕无辜是经常有的事。因为地方官都是那些太监豢养的走狗小人，忠贞廉政之士和太学生竟不惜冒生命之险上书弹劾建党，改革与抗议之声此起彼落，调查与审讯之事层出不穷。当时学者与太学生辈在朝廷圣旨颁布之下，或遭皮肉之苦，或遭迫害折磨，或遭谋杀丧命。在这群正人学者中，有一个勇敢无畏的青年，名叫范滂，而苏洵的妻子正教儿子读的就是《范滂传》。小苏东坡抬头望了望母亲，问道：我长大之后若做范滂这样的人，您愿不愿意？母亲回答道：你若能做范滂，难道我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东坡6岁入学，这个私塾不算小，有学童100多人，只有一个老师，是个道士。苏东坡那副绝顶聪明的幼小头脑很快就显露出来。在那么多的学童中，苏东坡和另外一个学生是最受老师夸奖的。那个学生是陈太初，后来也考中科举，但是出家做了道士，一心求道成仙去了。陈太初在晚年时一直准备白昼飞升。一天他去拜访一个朋友，朋友给他10物金钱，他出门之后把那些10物金钱全散与穷人，自己在门外盘膝打坐，在不食人间烟火之下，就准备脱离一次红尘扰攘的人世间。几天之后，他呼吸了最后一口气就不动弹。那位朋友叫仆人把他的尸体移走，但是当时正是新年元旦，在一年如此吉祥的日子，仆人们不愿去搬运尸体，但是死人说了话：没关系，我可以自己搬运。他立起身来，自己走到野外，在一个更为舒适的地方死去。这就是一般所谓道家修炼之事的白昼飞升。幼年时，苏东坡在读书之外富有多方面的乐趣。下学后，他就回家往鸟巢里窥探。他母亲已经严格告诫东坡与家中的使女不得捕捉鸟雀，因此之故，数年之后，鸟雀知道在庭院里不会受害，有的就在庭院的树枝上做巢，矮的孩子们都可以望得见。有一只羽毛极其美丽鲜艳的小鸟，一连数日到他家的庭院去，苏东坡对这只小鸟记得特别清楚。有时有官员经过眉山镇，到苏家拜访，因为东坡的叔叔已经做了官，家里于是忙乱一阵儿，使女就光着脚各处跑，到菜园去摘菜宰鸡，好置宴席待客。这种情形在孩子眼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东坡和堂兄妹等常在母亲身边玩耍，他和弟弟哲也常到村中去赶集，或是在菜园中掘土。一天，孩子们掘出了一块美丽的石板，既晶莹光泽，又有精美的绿色条纹，在他们的敲击之下发出清脆金属之声。他们想用来做砚台，非常合用。砚台必须用一种

0: 有气孔的特别石头，要善于吸收潮湿，并且善于保存潮湿。这种好砚台对书法艺术十分重要，一方上品砚台往往为文人视为至宝。好砚台是文人书桌上的重要物品，因为文人一天大半的生活都与之有密切关系。父亲给孩子一方砚台，他必须保存直到长大成人，他还要在砚台上刻上特别的词句，助将来文明大造。据有些文字记载，苏东坡十岁时已经能写出出奇的诗句。在他那篇《侠蜀赋》里，我们找到了两句。这篇短文字是描写一只狡猾的小老鼠掉入一个瓦瓮里，假装已死，等把瓮倒在地上，他便急速逃去，这样把人欺骗过。大约也正在此时，他的老师正读一篇长诗，诗里描写当时朝廷上一群著名的学者。苏东坡这个幼小的学童在老师肩膊后面往前窥探了一下，就开始问到与他们有关的问题。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名人，因为在苏东坡的童年，中国是在宋朝最贤明的君主统治之下，他极力奖励文学艺术，国内太平无事，中国北方与西北的游牧民族如金、辽、西夏这些部落蛮族本来常为患中国，这时也与宋朝相安无事。在这样的朝廷之下，贤良之臣在位，若干文才杰出的人士都受到恩宠，侍奉皇帝，点缀升平。正是在这个时候，幼童苏东坡首次听到欧阳修、范仲淹等人的大名，当下深受鼓舞。幸好在这位大诗人的童年生活里，我们还有这些对他将来崭露头角的预示。虽然苏东坡记载了不少他成年时代做的梦和梦中未完成的诗句，可是还没有什么无心流露的话供现代的传记作家使之与解释、直觉、狂想相结合，而捏造出东坡这位诗人下意识中神经病的结构形态。苏东坡倒丝毫没提到尿布和便秘等事呢。
1: 四季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5.5% 和 9.7%。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53.2%。 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今年一季度中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 5.4%。 一海多用立体赋能成为海洋发展新亮点，中国加快推进海域从平面开发转向立体耕耘，全国已批准海域立体分层涉权项目4200多个。中国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方案聚焦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推动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部署了29项重点任务，着力促进能源、算力、场景等人工智能发展各要素高效协同。中国气象局、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实施方案》。根据这一方案，预计2026至2027年，中国将基本完成农业气候资源普查，2026至2029年将全面完成农业气候区划并开展应用。到2029年，中国将建立具备新、精、准、质特点的农业气候区划体系，形成国省市县四级精细化综合农业、种植制度、畜牧业、渔业、设施农业等5大类气候区划和25种主要农作物气候区划图谱。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近段时间，国产大邮轮邮轮经济成为热门话题。记者从国产邮轮品牌爱达邮轮了解到，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2026年11月6号左右提前交付，较原计划提前近2个月。交付后，爱达花城号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致力于为国内外宾客打造更秀美、更科技、更中国的海上文化探索之旅。那么，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都实现了哪些重大突破呢？成功破解哪些世界级技术难题？一艘大型邮轮带来怎样的消费新体验？中国邮轮产业发展现状如何？未来又将如何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呢？本期节目我们为您来关注，欢迎您持续收听。
1: 创新驱动，点燃高质量发展引擎，改革开放奏响新时代奋进强音，行走自贸港为您播出。

爱达邮轮是爱达邮轮有限公司旗下全新中国邮轮自主品牌，致力于打造真正受国人喜爱的高端邮轮度假体验。爱达邮轮旗下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总吨位 13.62 万，于2024年1月1号开启商业首航。今年3月20号，由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打造的我国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出坞。据爱达邮轮方面表示，将积极致力于爱达花城号的提前交付和运营筹备工作，继续深化邮轮加文化的创新模式，把更懂中国人的产品和服务做深做实，让更多消费者在家门

0: 口就能体验高质量游轮旅行。完成交付后，爱达花城号将在广州南沙游轮母港开启国际航线。那么爱达花城号是一艘什么样的游轮呢？我们来听编辑李秀琴的报道。
1: 不同于首艘国产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的探索性建造，爱达花城号在吸收首制船经验的基础上，实现了建造效率、质量管控与技术创新的多重升级。花城号的总吨位更大，长度更长，全长341米，总吨位14.19万吨，舱房数增至2130间，载客量可达5232人，但其建造周期却大幅缩短了近8个月。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副部长张强说，这得益于花城号在设计建造过程中应用了更多智能化手段，科技含量大幅提升。
2: 我们在整个设计阶段应用了三维的数字化建模，包括虚拟仿真的应用，可以做到提前发现，大幅的减少了我们现场的修改的一个数量。同时在建造过程中也有一些数字孪生的一些技术啊，包括物联网的一些技术的应用，在我们仓储物流包括安全质量管理中也有相应的一些应用的一些工作，还有这个比如说能效的管理、电站的智能控制分配、绿色低碳、运营成本节约方面啊，都有一些功能存在。
1: 花城号拥有26间各具特色的餐厅及酒吧、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可以充分满足不同年龄段游客的需求。船上还配置了更具体验感和娱乐化的设施，引入了更先进的科技和 AI 技术，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整体建造效率较首制船爱达魔都号提升了20%。另外，花城号也沿用了魔都号的设计理念，选取中式美学的经典色彩，并以敦煌壁画中的飞天飘带及天女散花元素为核心。天女散花还与广州的花城之名相呼应。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游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介绍说，
3: 主要体现的还是空间上增大了。空间上增大的话，就是说对于我们全船的这个内部设计啊，增加了更多的可能性了。另外一个绿色环保方面也进行了更新升级，全程增加了2套脱硫卡装置，还有一些就是选择性的这个催化还原装置。我们对于这个新的国际安全规范要求也做了一个设计上的优化，让乘客今后的这个航行过程中更安心吧。
1: 不仅体量变大了，舱内设计和布局也更为优化，乘客的体验感进一步提升。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游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表示，
4: 工区增加了很多，大约8000个平方吧，这样情况下可以给乘客更好的一个感官的效果吧。为了控制重心，用了一些新材料，更加平稳的话，可能乘客这个晕船现象会比较少一点。
0: 好的，感谢编辑李秀琴的介绍。那么爱达花城号内部是什么样的？未来能给游客带来哪些体验呢？总台记者李宁邀请了邮轮内装部部长王玉玺一起上船探访。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李宁的脚步来了解一下。
5: 那这条长度超过341米、体重超过14万吨的巨轮里面到底长什么样？那我们就邀请了邮轮内装部的部长王玉玺，我们一起去提前给大家探访一下。那我们就出发。
6: 好，我带大家去感受一下我们爱达花城号内部的秘密。
5: 好，走。
6: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船的一个中庭，乘客登船、登记、办入住，有一些 party 啊，晚上在这跳一个舞啊，活动一下，包括未来这边还有一些演出，钢琴啊、小提琴啊、唱歌啊什么的，是船上比较火的一个地方。包括我们这个梯道，这个梯道未来是玻璃扶手的，拍照片相当的出片。
0: 船上的住宿条件怎么样呢？
6: 我们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套房，大概30平的这个样子，而且它还有自己自带的一个小露台，未来这边有自己的小躺椅、
5: 桌子，
6: 晒晒太阳，是吧？还有这种葡萄架在上面，然后这个海就在外面，这就是标准的一个阳台房，这可以睡4个人。
5: 哦，4个人，
6: 你猜猜睡在哪里？
5: 床上睡2个，
6: 对，
5: 沙发打开，
6: 这是沙发就这样，你再猜猜，
5: 猜不出来了。
6: 头顶，
5: 这有一个，这是一张床，
6: 就有一个铺盖的。可以拉下来的
5: 啊，这两家的阳台
6: 啊，是这样的，这个就是已经装好了的一个隔挡。比如说你这两家人家好朋友，我关系特别好，我这个是可以打开的，这个不就变很大？ 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创意就是它可以两扇门对开，比如说这个有带着父母啊，然后带着小孩，白天门就打开，睡觉关上也挺热闹的，聊聊天说说话、也挺有意思的。
0: 那么在船上吃什么呢？
6: 餐厅呢，然后就餐的时候非常的舒服，边就餐可以边看到海。
5: 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个餐厅呢是自助餐厅，
6: 是自助餐厅。
5: 它的这个餐食都是含在这个船票里。
6: 船票里的，对，船票里。这边是我们的火锅餐厅，
5: 大红灯笼。
6: 我们一共有六个这样的个性化餐厅，我们还有这个叫四川餐厅、牛排餐厅、鱼餐厅、日料、泰餐。
0: 在船上到底怎么玩呢？
6: 我们的这个剧院就是未来这个有位置的是上下两层，一共有868个位置，再加上你其他的，比如说你可以在边上可以有小卡座啊之类的，大概也就是叫一个千人剧院，宁静甲板，到这儿喝喝茶、晒晒太阳、聊聊天、看看书、睡睡觉都可以。这个区域从这里一直到下面，这个跟爱达魔都号也不太一样，就是构架的
5: 大。
6: 对，它非常非常的大。
5: 其实很多也是在爱达魔都运营的基础上，有一些传统反馈的一些
6: 优化
5: 反馈，
6: 对一些优化，根据乘客的一些需求不断的在优化、在迭代、在想办法能更适合市场的需求，更满足乘客的个人的一些度假的一些需求。
7: 创新驱动，点燃高质量发展引擎，改革开放奏响新时代奋进强音，行走自贸港为您播出。

0: 如今，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已经运营超过两年，爱达花城号已经于今年3月20号成功出坞。这两艘大型邮轮把中国制造写进深蓝。那么，邮轮出坞意味着什么？距离交付还有多远的路要走？中国大型邮轮何时能实现批量化建造呢？详细情况，请听编辑李爽的报道。
1: 对于船舶制造而言，出坞是一个里程碑式的重要节点，船舶自此漂浮于水上，正式开启了船的使命。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副部长张强表示，出坞意味着从结构建造为主转向系统集成与完工调试为主，为试航与交付奠定基础。
2: 出坞呢，它也标志了我们前一阶段在船坞里重点完成船体的结构啊、强度、水密性的要求，包括设备管系、电缆等铣装的一些安装，还有我们内装的安装及一些试验阶段性的一个成果吧。那么出坞之后是重点围绕我们细薄的调试，还有我们设备的联调，包括内装的最后的一个精装修，就相当于我们建筑行业全屋的这个机电安装软装已经差不多了，最后准备通电通气，向这个最终交付啊迈进。
1: 随着花城号成功出坞，它距离今年年底的交付目标又近了一步。不过接下来到五月底出海试航前，花城号还面临着不少核心挑战。张强说，从出坞到试航只有2个多月的时间，是名副其实的攻坚时期，任务清单排得满满当当。
2: 我认为出坞之后到达到这个试航的一个状态啊，是一个船舶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阶段。核心的任务啊，我觉得还是聚焦在第一个，就是全船的这个细薄试验啊，包括我们主发电机、推进器，还有一些电力，包括这个消防救生通道等等啊，这个很多设备的这个调试的一些作业。第二个就是内装的最后的收尾，美学和功能同步达标的这样一个阶段。第三个要取得这个船机社包括海事部门的一些认可，确保达到出海的一些条件。按照整体计划，时间还是非常紧迫的，也是很具有这个挑战性的。
1: 从魔都号到花城号，中国造船业用两艘邮轮完成了从零到一的突破，正在向从一到 N 的跨越。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副部长张强坦言，大型邮轮批量化建造的条件正在成熟，但产业链的培育还需要时间。
2: 魔都号我们都讲是从零到一的一个突破嘛，重点还是把整个建造的一个流程打通。从这个技术方面啊，我们突破了我们讲邮轮建造的三大关键技术，重量中心的控制，还有振动噪声，安全返港。第二个就是供应链的这一块的内容，作为我们一家总装企业，其实也是集合了很多这个总包商，包括这个全球的供应商一同协同合作吧。未来还是要逐步的培育我们本土的一些供应链。
1: 通过两艘大型邮轮建造经验的积累，目前我国已经具备大型邮轮批量化建造的能力，一个专门的大型邮轮建造基地也正在上海酝酿。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生胜认为，不久的未来大型邮轮的国际订单也会产生。
3: 其实我们在造了爱达魔都号以后，在邮轮业界也引起了广泛的影响。应该说去年一年我们接待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这种邮轮这个运营商啊，都希望能够跟我们展开一定的合作。我们希望在建立一个邮轮的新的一个建造基地啊，这个未来规划的是能够建造最先进的25万吨以上的这个大型邮轮。
4: 创新驱动，点燃高质量发展引擎，改革开放奏响新时代奋进强音，行走自贸港为您播出。

0: 大型游轮被称作造船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全船超2500万个零件，总重量超过14万吨，堪比一座移动的海上城市。而贯穿它设计、运营、建造全生命周期的减震降噪、安全返港、重量控制，是全球公认的三大核心技术，更是难倒世界的三道难题。在爱达魔都号之前，中国并没有自己的国产大型邮轮，中国的邮轮旅游市场完全依赖进口邮轮和国际邮轮公司运营的船只。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自己造邮轮？很多人觉得买一艘现成的国际邮轮不是更省事吗？何必要花个几百亿啃这块硬骨头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文慧的分析。
1: 咱们来算三笔账，你就明白这步棋走得有多关键。来，第一笔，产业链账。大型邮轮被称为造船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全船各零部件涉及钢铁、电子、化工、建材、文旅等多个产业集群，未来带动作用可想而知。有观点认为，新造邮轮不仅是运力的扩充，更是一台产业链引擎，通过拉动上游技术攻关，激活中游运营市场，协同下游港口网络，为中国邮轮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系统性动能。未来这些国产大型邮轮还将以多元化航线带动沿海港口城市，完善邮轮配套能力，形成多港口协同发展的新格局，最终推动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邮轮产业集群。来，第二笔，经济账。全球邮轮市场规模庞大，带动大量就业岗位。中国是全球重要的客源市场，以前呢，我们只能赚船票小钱，靠国际邮轮停靠港口赚点服务费。现在呢，国产邮轮自主运营，从设计建造到运营服务，全链条利润都能留在国内。更重要的是，国产邮轮的成本更加可控，能让普通家庭以更低的价格享受高端体验，这就是性价比红利。来，第三笔啊，国际话语权账。目前全球邮轮市场被欧美巨头垄断，中国长期处于过路经济角色。爱达花城号计划于2026年底交付后，以广州南沙为母港，主打东南亚和海上丝绸之路航线。未来随着国产邮轮船队的规模扩大，将逐步打破国际垄断。可以看到，大型邮轮作为系统工程，具有产业链长、辐射面广、带动性强的显著特征。邮轮产业具有1:14的带动效应，也就是说，建造一艘邮轮不仅能够推动船舶修造、邮轮母港、商贸零售、金融服务等产业链发展，甚至能促进酒店、文旅、娱乐等相关领域的转型升级。而且自主建造能力形成之后，我们能主导航线设计、产品定价、服务标准，不再被国际船东卡脖子了。最后，哎，咱们再来聊聊未来哈，这个国际邮轮经济到底有多大的空间？文旅市场会迎来怎样的变局？咱们继续用数据和趋势说话。先来说一下这个市场规模。有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旅游业快速发展，邮轮旅客量同比增长25.3%。预计到2035年，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邮轮乘客规模将超过1400万人次，拉动包括新建100艘邮轮在内的1亿元规模投资。我国每年的邮轮产业经济规模将突破4000亿元人民币。邮轮产业有望发展成为我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拓展蓝色经济空间的重要产业集群。
0: 好的，感谢文慧的分析。确实如文慧所介绍的，邮轮经济正成为新一轮消费热点。大型邮轮具有产业链长、辐射面广、带动性强的显著特征。业内普遍认为，邮轮产业具有1:14的带动效应。建造一艘邮轮不仅推动船舶修造、邮轮母港、商贸零售、金融服务等产业链发展，也能促进酒店、文旅、娱乐等相关领域 领域转型升级，这对扩大内需、释放消费潜力意义重大。国产大型邮轮作为超级工程的巨大辐射潜能得到真正释放，从船舶制造到餐饮采购，再到港口服务、金融保险、文化创意等，可以说邮轮产业的带动效应体现在全产业链上。以首艘国产大型邮轮汉达魔都号为例，外高桥造船跨行业、跨地区，吸纳了超500家全球供应商，并与54家国际内装服务商建立合作。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董事长、国产大型邮轮项目现场总指挥兼总设计师陈刚介绍说，
2: 按照这个权威的统计数据，邮轮装备产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贡献有1:14的效应，就是在制造端投入1块钱加拉动全产业链14块钱的产出。随着中国GDP 的持续增长，我觉得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会喜欢上邮轮旅游。
0: 陈刚表示，随着大型邮轮的建造数量不断增加，将使用更多的国产零件进行替代。
2: 爱达花城号比摩托号国产化率上提升5%左右，我们系统性的谋划了国产化替代的技术路线图。我们计划将在未来10年通过连续的邮轮设计建造，逐步提升我们的国产化率。目前我们设定的目标是争取到2030年第3艘船，我们的国产化目标突破50%；到2035年，我们国产化率突破80%。
0: 业内预计，到2035年，我国邮轮市场将成为全球最具活力市场之一。邮轮旅客年运输量预计达到1400万人次，届时对我国经济的贡献达到5500亿元左右。在造船业有3种船被称作造船业皇冠上的明珠，因为它们可以直接反映一个国家的装备建造能力和综合科技水平。它们分别是航空母舰、大型液化天然气 LNG 运输船和大型邮轮。我国已在2023年集齐造船工业3颗明珠，是全球唯一一个可同时建造这3种大型船的国家。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彦庆表示，向高端化、高附加值发展是中国船舶工业孜孜以求的目标。
3: 经过13五、14五的努力，中国船舶工业已经几乎覆盖了全球主要的主流产品，这其中也包括了高价值、高端的产品。过去这5年，我们弥补了大型高端邮轮和 LNG 大型运输船的建造，在绿色低碳的船舶上面占据了绝对的领先的地位。所以总体来讲，在当前船舶与海工高端市场上，中国船舶工业已经发挥着主力支柱的地位，并且继续在向更好更强的方向发展。
4: 未来在高端市场上的发展，主要还是通过加强技术创新来提升中国船舶工业在向全球海事工业提供产品方面的能力。具体来讲呢，比如说 LNG 的运输船大型化，降低蒸发率，提高运输效率等等，这里边有一系列的技术创新。除了当前我们应用的技术以外，还需要有更多的中国自创的技术来提升。再比如大型邮轮，我们要更开放的去建设供应链体系，要用更高质量的标准去筛选全球高水平的供应商来进入到这样一个供应链体系当中。也就是说，要围绕着中国特色的邮轮经济和我们自己的制造业的基础等等，来形成一系列的产业生态，这都是我们未来很重要的一个发展。在绿色智能化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提升，从而从根本上提升船舶的安全性以及它的效率。
0: 爱达邮轮近日在广东广州正式发布第2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产品及首航季航线安排，并宣布邮轮船票将于5月20号正式开售。爱达花城号计划在今年11月交付后，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据了解，爱达花城号今年的首航季航线安排航线计划包括从广东广州前往 中国香港和越南、马来西亚、文莱、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多个邮轮航次，涵盖了短中长不同航期。
5: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01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北部湾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日本以东的大浪区维持，浪高2.5到4米。其中黄海市场较差，其余各海区市场良好。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1.23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9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8米，小雨转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0.3米，因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6米，因有轻雾，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0.4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2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1: 他是勇敢奔赴海南的新海南人，也是扎根乡镇一线的基层公务人员，携手家人告别熟悉的故土，来到海南自贸港，开启全新人生旅程。工作里，他坚守基层岗位，在风雨中守护一方群众，用心踏实做好每一件民生小事。生活中，他热爱山野自然，坚持徒步登山、自驾远行，奔赴马拉松赛场，解锁海岛小众美景。他还坚持读书，沉淀自我，不断探索生活更多可能，让工作、家庭、热爱与成长悉数同行。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新海南人，聆听他如何在自贸港发展的热土上奔赴心之所向，活出自在滚烫的模样。
3: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从外地搬迁到海南定居生活的新海南人年轻宝妈袁乐。哎，乐乐你好，欢迎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4: 哎，你好你好，乔倩你好。
1: 袁乐，新海南人，基层公务员，户外旅行玩家，30岁完成从外资企业高管到自贸港乡镇干部的大胆转身。他是台风夜守护群众安危的基层工作者，也在工作之余带孩子探索世界，带自己享受生活。他相信人生是一场值得奔赴的冒险，而海南就是他选择乘风破浪的起点。
3: 当然我也看到哈，乐乐带着孩子一起完成了很多挑战啊，比如说你曾经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展示出来的，你带着孩子登过这个海南琼海的白石岭，还有带着他长途自驾，这样的一趟趟行程，好像对孩子是不是也有一种另外的启发和锻炼？那乐乐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哈，当时你都是怎么做的？
4: 因为我和我的爱人本身就是很喜欢旅游和户外运动，所以我们就想把我们在这些东西里边体验到的快乐也传递给我们的孩子。在爬山和户外的过程中呢，我觉得 能让他充分的接触到大自然，呼吸到新鲜的空气，能看到那些他在小区里啊、城市里啊没有见过的这些花花草草啊、植物啊、动物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宝贵的一些成长经历。他现在2岁多，目前已经有过4次长途旅行的经历了。他跟着我们走过了差不多10多个省份。那去年年底的时候，是我爸妈带着他去长途旅行，他们途经三峡的时候去三峡坐游轮。他在跟我的视频里啊，他就指着这个游船的前方，他就跟我说，他说妈妈这是山，然后他要指着他脚下所坐的游轮，他说妈妈这是大船。那一刻我就觉得特别感动，我觉得就是虽然他长大以后可能会忘记他目前现在旅行的这些记忆啊，但是我相信这些经历在他成长的过程中肯定能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就是这些新鲜的事物一定会让他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心，更愿意去探索。其实退一万步讲，就算没对他起到什么作用，要留下这些他出去旅行的照片和视频，等他长大以后啊，他再去这些地方故地重游，再拿出照片来看看他小的时候不曾有过的，就是他不曾记住的那段记忆，我觉得对他来讲也是挺神奇的一个体验。
3: 真的是以妈妈独特的方式给宝宝保留了一段难忘的特殊的经历啊，也是特别值得将来长大之后再去回看，重温和全家人一起啊长途跋涉所经历的那些难忘的回忆。我觉得这好像似乎也是把冒险家大乐乐这个冒险精神无形当中传递给孩子啊。全家人一起去不断的体验新鲜的生活，虽然孩子很小，但是呢也参与其中，作为家里很勇敢的小小的一员啊，这么小就体验了丰富的生活。那除了工作和带娃，乐乐平时还有哪些个人爱好吗？我好像关注到你的个人爱好也有挺多的，那海南这样美好的自然环境有没有给你个人的爱好也提供一些便利呢？
4: 有的有的，就像我平时比较喜欢户外的运动，比较喜欢去徒步、去爬山、去骑车、去游泳。我觉得海南简直是户外运动的天堂。像我现在是住在这个环岛旅游公路的沿线嘛，然后我有的时候会傍晚的时候，我会骑着车，吹着海风，就在快要日落的时候，追着日落的方向一直骑，我觉得特别的舒服。还有像我以前在西安生活的时候，我如果想要游泳，是需要花钱办卡到健身房或者游泳馆，才能有泳池给我用。那我到了海南之后，现在我的小区就有免费的游泳池，我的车里边是随车带着我的泳衣和我的游泳设备。如果我下班早的话，我直接家都不回，我拐到游泳池，我就可以游几圈然后再回家。我觉得对我来说，整个生活的品质是有很大的提升的。
3: 乐乐本来自己也喜欢这么多丰富多彩的户外运动，那到了海南突然发现真是选对地方了。对，
4: 没错没错，
3: 我看到乐乐在社交平台上也确实分享了很多的这个户外的内容，我还看到你参加过万宁的马拉松啊，还有我们之前提到哈自驾呀、登山呢、这个内容确实是非常的丰富。那海南的这种户外资源我看到啊，确实是给乐乐打开了户外运动的一个非常美好的天地。来讲一讲你在万宁参加马拉松的那段经历吧。参加马拉松这样的一项我觉得还比较耗费体能的这种运动啊，对自己算不算一个挑战？
4: 其实我所定义的这种户外运动的强度，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另一种放松形式。因为我觉得人是需要一个和工作日的生活形成比较大反差的这样的一个爱好，这样才能刺激到自己的神经，达到一个互补和平衡吧。就比如说我这周一到周五，我白天上班，晚上带娃，我很忙也很累，那周末我就不会在家躺平，我不会想着说我躺着在家休息，我一定会出去，我去爬山也好，我去跑马拉松也好，我去找朋友聚会露营也好，总之我会需要另一个方式去让自己动起来，这个动起来的动作就能打破我这一周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疲惫。因为海南的这个户外的资源非常丰富嘛，然后它骑行的路线多，它不管哪个沙滩哪个水库都可以露营，我觉得这种便利性就是能方便我随时能从 我工作和生活的这种日常中抽离出来，让我能有一个休息的充电的这样一个点来找回就是我自己的节奏，不会让我永远就是沉溺在忙碌的那种状态下。
3: 这个确实是，之前呢我听有些朋友也提到过这样的一种放松，因为这个因人而异，有的人可能相对比较安静，他喜欢彻底的这个休息啊，来调节这个节奏，但是有些朋友确实是他需要一种反差感啊，我日常是一种忙碌工作的状态，那我在休息的时候呢，我可能就要尽情的玩啊，那是一种释放。当然海南这样好的这个户外条件给乐乐的这种放松的方式也是提供了各种各样的选择哈。另外呢，我还看到你还探索了属于海南本地的各种玩法吧。

0: 如说我看到你还探访过澄迈釜山的咖啡小镇啊，在那里打卡拍照深度体验。另外呢，也看到你驾着车在文昌附近哈，寻找那个观看火箭发射的一些小众的海滩。哎，比如说你会记录在哪里哪里看火箭发射是非常清楚的，而且人又少。我感觉乐乐好像在海南生活的这几年啊，把海南很多的这种特色的资源啊，都深度的挖掘，各种寻找，然后呢推荐给大家。那乐乐体会了这么多，你觉得目前你所发现的海南非常值得推荐的这种生活方式啊，体验感非常好的，来给大家说一说你所比较推崇的一两项吧。
1: 好的，我觉得海南其实是一个生活节奏特别慢，特别适合疗愈自己的地方。其实来海南之前，我最喜欢的城市是云南的大理，我觉得大理是一个能接纳一切的地方。我来了海南之后，我发现海南也可以，就是它辽阔的大海，它能包容你所有的一切。所以我一直都在探索海南的各个视线，我想把它玩好，我想把它玩透，然后同时我也想把我的这些体会和感受记录下来。所以我也是属于比较喜欢在社交媒体去发一些我的记录。然后其实我觉得海南它每个视线都很有自己的风格和这种特色的美食，比如说我们经常就会在周末从临高开车到定安去吃牛肉，然后再远一点我就会去文昌吃老爸茶。就是海南真的是一个很值得一点一点去慢慢玩的地方。就是我推荐可能外地的朋友们，如果来海南的话，就不要只盯着三亚这种热门的目的地，其实很多小众的地方它是很值得被看见的。比如说釜山澄迈的釜山镇，它是一个咖啡小镇嘛，它每一家咖啡店都非常有自己的特色，真的很值得大家去体验去打卡，就是点一杯咖啡，点点吃的，可以在咖啡庄园一坐就坐一天，会让人觉得特别放松。
0: 对，能感觉到乐乐也是用脚步丈量啊，深度体验海南的各处细致的这种旅游的体会，同样也是希望推荐给大家啊。这个确实跟之前啊有一些嘉宾定居到海南之后，哎，带来了这样的分享和体会。那可能我们作为一个游客啊，我们初到海南，阳光大海沙滩我们是一种体会，但是呢深入到海南的很多小的乡镇各处的这些细节的旅游目的地的时候，我们会获得不一样的体验，那么也许是放松疗愈，或者是在某一处发现了一些特殊的独特的小的惊喜哈。

0: 他是勇敢奔赴海南的新海南人，也是扎根乡镇一线的基层公务人员，携手家人告别熟悉的故土，来到海南自贸港，开启全新人生旅程。工作里，他坚守基层岗位，在风雨中守护一方群众，用心踏实做好每一件民生小事。生活中，他热爱山野自然，坚持徒步登山、自驾远行，奔赴马拉松赛场，解锁海岛小众美景。他还坚持读书，沉淀自我，不断探索生活更多可能，让工作、家庭、热爱与成长悉数同行。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新海南人，聆听他如何在自贸港发展的热土上奔赴心之所向，活出自在滚烫的模样。
1: 另外呢，我还看到啊，乐乐不光是到处旅行，也有这个沉淀下来的时候，你还会参加很多的这个读书会的活动。之前我也了解到，在海南很多的地方也会有一些年轻人的群体啊，或者是有一些书店定期的去组织大家来进行这个读书的分享和交流。海南很多的这个市县也都会有这样的活动。乐乐是怎么加入到这些活动的？在这些读书会当中，你有什么样的体会？又是否会交到一些新的朋友呢？
2: 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交朋友的人，所以我每到一个地方，我就会寻找这样我想要进入的群体，然后并且我会去主动接触他们。

0: 然后到了临高之后呢，我们就会定期的，就是会有固定的这样几个人，他在海边有一间书屋，然后每年他会定期举办一些读书会的活动，我们就会到这个读书会去参加活动。因为我其实算不上一个爱读书的人，我能行万里路，但是我真的没读够万卷书，所以我特别希望能找到一些爱读书会读书的朋友，然后从他们身上汲取一些力量吧。所以我就是以我们临高的这个读书会为起点，然后我又接触到了海口啊，接触到了三亚这边的朋友，海口的读书会和三亚的读书会我也都会去，也都有去。我觉得每次参加读书会，大家围绕一个主题或者是围绕一本书聊很久聊很多，我真的能收获很多新的观点，然后带来很多新的思考。而我觉得这个思考的过程就是我一个充电的过程。对我来讲，我参加读书会能够认识新朋友，能够收获新感受，这可能是我未来会长期坚持并且会就是会一直追求的这样的一个事儿。我觉得我很推荐年轻的朋友们去参加这类的活动，因为和一些其他的聚会不太一样，读书会大家是真的会有认真的去分享各自的感悟，然后各自对生活的理解，对书本的理解，我觉得是能收获很多的。
1: 乐乐在读书会当中啊，确实是有不断的新鲜的收获和体会，也是非常受益啊，把这种方式也推荐给大家。可能乐乐自己觉得我走的路更多啊，读书也许相对的是少一些，我希望汲取到能量，但是我相信你参加读书会，也许在一些分享交流当中，你分享了你走南闯北啊，很多旅行的经历，可能对于其他的小伙伴也是一种收获，大家也是一种智慧的互换呢，是不是？互相都是有帮助和有促进有提高的。
0: 如果是我的经历能够带给大家一些勇气，能够带给大家一些思考，我也是会觉得很荣幸的。
1: 对，我觉得海南真的是很包容的一个地方，所有的朋友可能有不同的特长，不同的兴趣爱好，那么大家走在一起也是通过不管是读书会还是一些交友的活动，大家走在一起互相分享啊，都能够给自己的人生带来更加丰富的交流和体验。那我们前面也说了很多乐乐的生活呀，还有工作的内容，那我现在看到乐乐忙的事情非常多啊，有自己的一份非常认真负责的工作，另外呢孩子还小，也在考虑着给孩子安排丰富的生活，还有很多户外运动的爱好，同时呢发现乐乐还在做这个自媒体，如此丰富的生活啊，乐乐是怎么把这个精力都分配好啊，把每件事情都兼顾到的？这里面有没有会让你觉得疲惫和忙不过来的时候啊？
0: 疲惫是肯定会有的，但是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就是保持满满的精力吧，提高效率。比如说我会在工作时间内很高效的把工作做完，这样我就能预留出充分的时间去陪我的小孩，然后包括做一些家务，然后晚上可能把小孩哄睡了之后，我还要留出一部分时间和我爱人享受一下我们的二人世界，看个电影什么的。然后包括有的时候下了班之后，我们可能会直接开车开一两个小时的车去其他市县去找朋友聚餐，然后第二天早上我们再开车回来上班。我觉得就是别嫌麻烦吧，别怕累，说干就干，别拖延，这样子能够尽量的压缩每件事的时间，这样子一天的时间就会觉得特别长，就能做很多的事儿。
1: 乐乐精力充沛，也非常喜欢这种忙而快乐的生活啊，能体会到一种积极正能量的生活的状态和精神面貌。那随着海南自贸港的发展啊，乐乐对于自己未来的一些工作和生活的安排有没有进一步的职业规划或者是生活的打算呢？
0: 其实我倒是没有特别明确的规划，我觉得还是顺其自然，随遇而安吧。因为我当时来海南也并不是计划之内的，只是我们两个灵光一现我们就来了，所以我觉得我也不排斥我未来有更多的灵光一现，就是探索一些新的生活的方式。但是就目前而言吧，因为我的职业其实是和海南自贸港发展息息相关，所以就目前而言，我就希望未来自己还是脚踏实地的做好工作，然后在做好工作的同时呢，也能抓好我自己的个人的一个生活，然后把

0: 把握好这个工作的时间和业余的时间。就像你刚刚问我的怎么达到生活和工作的平衡，未来我可能还是会在寻找平衡的这样一个过程中继续去探索吧。
1: 努力的把自己所向往的、热爱的，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的内容都平衡好、安排好，让自己更多的去体验哈。我觉得这依旧非常符合冒险家大乐乐的性格，在不断的这个生活的脚步的前进当中，获得不断新的认知和体会，收获越多越好啊，不断的充实自己。乐乐在海南也生活有这么几年的时间了，我觉得体会的内容也是相当的丰富。那如果让你用三个词来形容海南生活的话，你会怎么来形容呢？分别说一说你的体会。
0: 我可能会选阳光、夏天和自由。首先说阳光吧，因为海南的阳光它是带着一种能让人心情明亮的一种能量。每天我只要看到阳光，我就觉得今天又是值得期待的一天。那第二个夏天，就是因为海南是几乎没有冬天的，我觉得它永远有一种蓬勃的生机。穿裙子穿短裤的日子很长，我觉得生活好像就是永远都会停留在最热烈的季节。至于自由，在海南我是觉得自己没有容貌焦虑的，我可以随时穿着睡衣拖鞋出门，我可以蹲在路边喝椰子，我可以随时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我觉得在这里大家都更能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这是我理解的海南的自由。
1: 那乐乐也一直在这样的生活状态里，我听到的是满满的积极的正能量啊。我觉得也许是乐乐性格的底色，当然呢也是海南所赋予乐乐的哈这样的体会。我觉得喜欢户外运动是乐乐的一个很重要的标签啊。那当然我们知道也有非常多的年轻人也都很渴望到海南去从事这个户外运动啊，体验一下户外运动的生活方式。那乐乐想给这些年轻人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和经验的分享呢？
0: 我建议大家如果想来海南生活的话，可以先过来小住一段时间。我觉得每个人对环境的适应程度不一样，你小住一段时间就能提前适应一下海南的生活，然后在小住的期间呢，可以每个视线都走一走看一看，感受一下这个不一样的风土人情。如果觉得合适再考虑过来常住啊，或者是再考虑过来工作也不迟。海南它是很欢迎每一个愿意尝试的人，但是我觉得试一试的好，也不太建议大家像我一样盲目的就冲动的就过来了。
1: 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冲动背后是乐乐走南闯北这么多年的经验也是给了你底气哈。
0: 是的，
1: 对，喜欢行走在路上啊，不断的尝试然后接受各种挑战这样的性格。那当然如果给到大家比较客观的建议的话，确实我们也知道在海南呢，不同的朋友呢会选择短住、长住或者长期定居，这样都有。所以说呢，先来体会一下，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这种生活的状态啊，这也是乐乐给大家非常中肯的这个建议。那通过今天的分享，再结合你在海南所真实体会到的这种生活的感受，乐乐最想传递给大家一种怎么样的生活态度呢？
0: 我想给大家分享一段我多年以前的一个小经历。我多年以前在户外玩的时候，我遇见过一位退休的阿姨。我们一起露营的时候，她给我分享了她人生的快乐秘诀，就是要始终保持一个积极乐观的心态。因为他说人的气场是会影响运势的，如果人的心态好，很多事情就会慢慢的顺利起来，如果总陷在一些负能量里，那麻烦也会随着越来越多。这个朴素的生活哲学吧，我受用至今，然后也是我这么多年能一直保持乐观心态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我觉得你怎么对待生活，生活就会怎么回应你，所以我是希望大家都能笑对生活的。人活一次嘛，能多快乐就多快乐，保持一个乐观的生活态度，是我希望我自己和我身边的朋友都能有的一种心态。
1: 也希望给乐乐带来触动的这样的一段经历和一段话啊，通过我们的节目也能够鼓励到更多的朋友，常怀一颗积极的心，去认真的对待生活，享受生活。 好的，那以上我们非常感谢西海南人。

0: 乐乐做客到节目啊，跟我们分享了他这么多工作生活的故事。当然我想每一份寻求改变和突破的努力啊，都值得被鼓励，每一份成绩呢，也都是我们人生的宝贵财富。节目最后啊，也是祝愿乐乐在未来能够继续做你生活的冒险家，为自己不断地去打拼出新的天地，又取得一个又一个新的收获。那当然也希望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更多的积极正能量，我们一起来拥抱海南日新月异的美好生活。好，再次感谢乐乐做客节目，哎，乐乐再见。
1: 谢谢大家，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6: Sabay di bo?
3: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3: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么不听呢们
1: ？I'm doing good，
3: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